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烧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七零

轻的，亮儿上次戴的杜鹃坠儿啦，叮铃铃的唰啦啦，就连当他长久的，反笑不笑自来笑，一抿嘴露出来两个喝酒喝，他讲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音后边就小蜜蜂他塞弄的，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

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套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边走一边长叹，忘不了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

0: 解馋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呀，我的妈呀！穷可见，我要进鬼门关呐、啊！我实在不愿

0: 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戴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2: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3: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4: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5: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又是信心满满的一天，感谢好朋友们的如约而至，在中原戏迷擂台赛的舞台当中进行一种挑战，挑战到的不仅仅是身边跟你一样爱戏曲的朋友，挑战到的也有自己。每天让我们进步一点点，相信一段时间之后，我们的唱功，我们的表演就会有大幅度的进步。所以也期待着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节目互动交流分享，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之外，也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可以分享一些日常学戏过程当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方法，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剧段子。比如说可以聊一聊我们如何来克服紧张的，聊一聊大家在练习气息方面又有着怎样的心得，都期待着您的互动参与。三种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576直接参与节目，打电话来点戏，打电话进行唱戏。第二种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咱们加为好友之后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你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我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这是线上一个小时我们的参与互动方法，在线下节目之外，大家呢同样可以参与到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当中，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那录制的时候我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的时候咱们也要注重一下伴奏声音的大小，让它更加凸显出您的好声音。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线上展播有所不同的是，要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除了发送视频之外，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通知您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所以到周末了，我们不妨呢计划一下，

用这两天的时间录上一段视频。为了便于大家合理安排时间录制短视频，我们也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西部多云，其他县市趋势晴天见多云的天气，全省偏北风转偏南风，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0到22度，其他县市区25到27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3到15度，其他县市区15到17度。明天西部东部多云见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是多云的天气，温度呢相对来说相对之前有所下降了，我们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特别是在晨练的时候，有朋友有喊嗓的习惯，我们也要多加注意保护好我们的嗓子啦。演唱之前演唱之后适度的喝一些温开水，也能够帮助我们的嗓子呢进行一些恢复。当然在日常的保护方面，您是不是也有一些心得想要分享给自己身边的好朋友呢？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听段戏，稍后就将接听您打进的电话，我们也可以利用听戏的间隙喊个嗓，让我们的这个状态充沛起来，这样在演唱的时候能够更加的投入。接下来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李思忠老师在下沉舟当中的一段《石宝关》。

何止？

来，要不

传旨命国舅去马两条，曹国舅杀良将何苦亡灵，有一个张桂英进京告状，官尚书那本让军见君王十八万在

0: 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白露至，秋意浓，换季养生重在顺应时节，科学调理。俗语说白露深不露，昼夜温差日渐增大，要及时添加衣物，早睡早起，适度锻炼，舒展筋骨，饮食清淡，调养肺气，守护身心安康，安然度秋，乐享四季。
2: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3: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3: 想唱你就来，
4: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关注节目的同时，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03716599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线下大家也可以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之后，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我们就听一听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最爱唱的段子都有哪些。先有请这位徐同学，今年10岁，在节目当中要唱一段《花木兰羞答答》。

掌声来给到这位徐同学，今天节目当中演唱了一段《花木兰羞答答》，我们听了大概有3分钟的时间，您觉得这段唱有没有唱到您的心里？在听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跟着唱呢？大家可以把您听之后的建议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我们大家相互帮忙，让这位徐同学能够更好地唱出这段戏。整个听下来他的完成度还是非常完整的啊，唱腔也不错，在吐字的时候呢，我们也能够清清楚楚地听得出他在唱什么，因为吐字是非常重要的，它呢也是唱腔的基础，要合乎四声的要求。特别对于豫剧常派唱腔来说，我们要念准尖团字音，同时演唱的时候还要分出抑扬顿挫，特别讲究的就是收腔归韵了。您觉得这位徐同学有没有做到以上的这些要求呢？大家可以来发送信息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给我们这位同学提个更高的要求啊，就是目前唱呢还可以，为您点赞，但是在表演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更加自然一些，现在这个身段稍稍的有一点硬了，可以再柔和一点，尝试着试一试啊。也是非常感谢这位同学的家长给宝贝来录制短视频。那么对于大家伙来说，自己家里的孩子是不是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呢？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段给我们的孩子来录上一段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

留下家长的姓名和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在孩子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家长带着孩子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同样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我们唱段录制的话，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都有机会唱一唱，在舞台上进行表演。在参与中原戏迷擂台在线下海选的过程当中，有着任何的问题，同样可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话不多说，我们先来听戏。我们要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月老师在《花木兰》当中的唱段。

0: 这是著名豫剧编艺术家常香月老师在花木兰当中的唱段，如果这段戏你也会唱也爱唱，欢迎大家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一定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中的总决赛。在演唱的时候啊，语言的表达和曲调它的配合其实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而且呢它构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唱腔内容，曲调高低的不同，包括韵折的一些变化，各种不同的情感的处理，其实除了乐曲功能之外，戏曲的语言是非常关键的，所以咱们在演唱的时候一定要字正腔圆，清清楚楚的把我们演唱的内容让现场的观众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大家是不是也总结了一些经验方法呢？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是一段好物推荐的环节，稍后见。
1: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奉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
2: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现在是食养有方的专属福利时间。最近的很多听友留言说，立秋换季之后呀，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差，早上起来呀发闷，整天精神萎靡，浑身发沉，脸色暗沉而且无光，整个人看起来特别的憔悴。不少人呢为了调理身子，盲目买了各种滋补品、营养品，花了不少冤枉钱，但是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其实呢，秋冬调理身体呀非常简单，日常坚持吃温润平和的五谷杂粮，尤其是营养醇厚的黑色谷物，不燥不腻，温补养身，就比较合适咱们秋冬来身体的调养。
3: 太对了，黑色五谷养人呐，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益处非常多，清淡滋养，不燥热啊，不油腻，特别适合秋冬换季的时间调理。但说实话呀，咱们自己在家做这个杂粮食补真是太麻烦了，自己去市场上挑选食材，买回来还要清洗啊，炒熟，最后还得费劲打磨成粉，最关键的是咱们普通人呢根本就不懂这个科学配比，食材是随便胡乱搭一通，不仅营养不均衡，口感还是又粗又涩，难以下咽，好多人都兴致勃勃折腾一次，坚持两天就嫌麻烦放弃了，白费功夫白花钱，根本就达不到食补的效果。
2: 所以今天咱们电台携手厂家给咱们中老年听友啊谋福利，给大家带来了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主打的就是方便食补、省心养身。这里面呀足足11种天然好食材，全部是专业营养师按照大众

0: 体质，搭配好比例，提前文火加工炒熟，然后精细研磨成粉的。不光呢是营养均衡，口感还特别好，冲出来满屋是谷物香，入口呢是顺滑醇香，一点不粗糙不发涩，大人小孩啊都觉得好喝。
1: 对，重点是价格非常给力啊，大家仔细听了，现在正值秋季，是非常适合食养的季节。厂家为了回馈常年支持咱们栏目的老听友啊，专门给咱们的这档节目单独申请20个专属低价名额。这次市场价79元一桶的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平时几乎不打折不降价，但是今天呢，只要你能抢到前2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享受厂家专属补贴底价，一桶只要29.9元，分量特别扎实，足足能冲30碗，平均下来一碗啊还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就20个名额，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没有任何例外。
0: 20个补贴名额真的太少了，完全是先到先得。要想趁着秋季黄金期好好食补减实惠的听友，千万别犹豫，别观望。您呀，要是没听明白，没关系，记住这段话：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一块一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
1: 哎，这句句都是大实话，一点不夸张，不吹牛。首先，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用料是特别扎实，特别良心，整整11种天然食材，样样都是原产地精选的好东西。黑芝麻用的是河南驻马店的黑豆，黑米都是东北黑土地种出来的，黑桑葚、薄皮核桃选自新疆，还有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每样啊产地都正宗，用料扎实，不碎料啊，不掺那个次品，实打实的好食材，关键是配方干净啊，特别适合咱们长辈喝，不加蔗糖，不加白砂糖，保留的就是五谷杂粮本身的原味。平时想吃点好的，又怕糖又怕油腻，肠胃不好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放心，一点负担都没有。
0: 这款粉的制作工艺啊也是非常讲究的，所有食材都是柴火文火慢慢的炒熟的，不搞速成快炒，慢慢的风熟才是把食物本身的香味彻底逼出来，营养呢也牢牢的锁在食材里，不会流失浪费。之后呢再用传统的石磨反复多次的细碾慢磨，磨出来的粉质超细，软软糯糯的。咱们上了年纪呀，大多牙口不如以前，肠胃呢也会比较娇嫩，但这款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喝，粉质足够细腻，温水随便的搅两下就可以彻底化开，也不结块，没有一点硬渣，入口呢顺滑醇香，它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味啊，就是五谷本身纯粹的自然清香，喝着温润舒服，日常的代替白粥啊豆浆啊，口感更好，营养呢也更丰富多了。
1: 咱们大家呀，自己静下心来算一笔明白账啊，就知道今天有多划算了。现在咱们去市场超市单独买这个黑芝麻、薄皮核桃啊、黑桑葚、淮山药，随便哪一样，一斤都要几十块钱，价格贵不说，还容易买到这个存放已久的陈粮、次品粮。今天厂家专项补贴之后啊，29.9元就能带走满满一大桶，足足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就能轻轻松松补充多种五谷营养。能够抢到这20个专属补贴名额的听友啊，真是实实在在的捡了个大实惠了啊！想要订购的叔叔阿姨，赶紧打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0: 还有一件事儿要提前跟各位听友说一下，食补这件事儿啊，最忌讳的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断断续续的喝，偶尔喝一次，身体呢根本感受不到任何改变。想要趁着秋冬黄金期稳稳调理身体，补足营养，养回好气色，提起来精气神儿，就必须得日复一日的坚持。咱们这一桶呢能冲30碗，每天呢固定一碗，循序渐进，温润调理身体，比盲目的乱买昂贵补品啊、胡乱的进补呀靠谱太多了。大家一定记住29.9元的超低补贴价，只有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乐意享受，名额一旦抢完，节目时段结束立刻呢就变回了79元的原价，到时候想再买想再捡这个实惠可就难了。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这很多听友啊

0: 心里都有顾虑啊，价格降了这么多了，品质会不会缩水呀？用料会不会降级呀？我明确的、负责任的告诉所有听友，完全不会啊。本次降价呢，是厂家秋季专属的听众回馈补贴，纯粹是为了做口碑，回馈新老客户。线下79元一桶的品质标准，食材工艺，今天呢29.9元原封不动的给大家。而且这个粉质温润不燥，早上冲一碗当这个营养早餐，下午饿了当解馋加餐啊，晚上睡前冲一碗是温润养胃，啥时候喝都行。
1: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挑人群，不挑体质，全家通用。不管是咱们中老年朋友自己秋冬调理身体，补足气血，改善气色，还是囤回家呀，给家里老人小孩日常的补充膳食营养，都特别的合适。口感呢清淡醇香，不甜不腻，温润顺口，老人喝着无负担，孩子喝着不抗拒，真正的全家老少都能享用的健康食补好物。趁着现在20个专属补贴名额还没有抢空，想要秋冬好好的来食补，省心调理，少花钱养身体的听友，一定要抓紧机会拨打电话。29.9元到手一大桶，一桶的是30碗，性价比真的是无敌了。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0: 很多会过日子懂食补的老听友啊，一看到本次限量专属福利，都会选择多桶囤货。因为啊，大家心里都明白，市面上这么干净的配方啊，这么扎实的用料，这么亲民的价格，平时根本遇不到。秋冬是一年当中最珍贵的食养黄金期了，多囤几桶，从初秋一直喝到深冬，食补不断档，调理不中断，坚持喝下去，咱们的气色、精神、体质都能一点点养回来，稳下来。20个名额有限，稀缺珍贵，先到先得，抢完就没。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福利机会，4007999681，4007999681。
1: 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一块一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是一种地道的食材，科学配比，五黑主打滋养，零蔗糖，无多余的油脂，粉质细腻，冲泡简单，好消化，无负担。
0: 对啊，最后的福利提醒大家千万要听清了，市场价79元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可以享受到秋季专属听众补贴价，仅需要29.9元一桶，一桶可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目前这名额几乎所剩无几了，哎，正在实时递减啊，手慢就没了。错过本次福利，再想拿到这个价格，最少要等1整年。想要省心食补、省钱养身、秋冬稳稳调理身体的朋友，抓紧拨打专属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每天这个时段侯岩也等着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线下可以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03716599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最想听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做以集中的展播，同时也可以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线下大家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大家在学习过程当中遇到任何问题，希望艺术家老师们做客节目进行现场教学，可以把您所关注到的问题发送到河

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我们将会继续听到好朋友们的演唱，这是一位马老师今天节目当中要演唱的是对绣鞋当中的段子。

这句话说错。

0: 上天吃上天吃上摘柚子折柚子等柚子提起来柚子要鼓神神跳腿欠跳腿滋啦啦啦两旁等着劲滋啦啦两眼可看日那个小嘴他呱的呱的喝了我是我的大老爷仔细夸
1: 哎，掌声送给了这位马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演唱的是桑派名剧《对绣鞋》当中的唱段，三分钟的唱腔，有没有打动到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作为大众评审团成员的话，您手中的这张晋级卡是否愿意给到这位马老师呢？他整个唱腔完成度很高，这段唱呢也特别适合参与到咱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无论是线下的海选，还是之后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有朋友说为啥这段戏很适合呀，你看刚好三分钟的唱段很好的展示了自己的唱功啊，特别是后面的那几句就要求有非常好的气息作为支撑了。桑派唱腔的讲究的就是偷闪滑抢离调这样的唱腔特点，这位朋友马老师有没有做到呢？大家也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接下来马老师咱们就可以在表演上下下功夫了。一般在唱的时候，有些朋友说我的气息还是很足的啊，整个完成度能够很流畅的把这段唱给它唱出来，但一加上动作就感觉有点手忙脚乱了，顾了表演忘了唱，在唱的时候又忘了表演啊，这个就是需要我们反复的去练习，而且在唱在表的过程当中对于气息的要求会更严格一些啊，要求气息要更足一些，因为表演我们也是需要用劲儿的，对不对？所以基本功的训练真的必不可少。今天大家有没有练习呢？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待会儿可以安排一下时间，把我们的基本功的训练安排。

0: 台上。更多的在学习过程当中大家总结的经验方法，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互动交流分享，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唱一唱啊。这是一位赵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演唱的是《成英救孤》当中的唱段。
1: 生我儿江歌，我在叫叫了声我的公孙人。

你们惨死贼首这双双丧命，血染黄土尸首不争，我肝胆玉碎交前不应，两眼齐齐。

0: 掌声也来给到这位赵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成因救孤》当中的唱段，想要打动现场的观众，首先打动到的一定是自己。如果自己都没有沉浸在整个戏当中，怎么能够感染到现场的观众呢？所以刚刚赵老师的这段唱，我相信已经把很多人都带入到了情境当中。在听专业乐团演员们的演唱的时候，在听老艺术家们演唱的时候，你即便是闭着眼睛在听，眼前呢也会呈现这样的一种画面感，把我们带入到了整个剧情当中。所以我们在拿到一段唱词的时候，不用着急着唱，我们可以大声的多通读几遍这个唱词。在通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克服一下方言音，同时每一个字的归韵我们要到位，吐字归韵，字头字腹字尾发完整了。其次是多看几遍这个大戏，了解一下我们要唱的这个段落在整个剧情当中它的一些情感走向，内心要通过我们的声音，通过我们的表演传递给现场的观众。相信大家在学习过程当中也有一些心得，对不对？欢迎好朋友们参与节目互动交流分享，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我们还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呢？我们也有请豫剧名家李树建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戏迷朋友，我是李树建。你们对戏曲很支持很关心，在演唱方面，一个是注意气息，更重要是要演出情，把情唱出来，它就打动人，就感动人。
0: 一定要唱出情，以情代声，声情并茂。所以欢迎好朋友们在听节目的同时，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也可以唱一唱自己所爱的戏曲段子。大家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要通知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

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视频录制的话，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留下其中一位老师的电话就可以了，通知你们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是不是特别的兴奋和激动呢？抓紧时间把短视频录起来，或者看一看手机里以前有没有录的让自己特别满意的演唱视频，有的话今天就可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是豫剧名家李树建老师在《成英救孤》当中的唱段，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灵们惨似罪兽，双双丧命，血染黄土。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

0: 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头半年前，吉林长春的一位老弟比我小13岁，跟我通电话说他不想活了，活着没意思。我说你看你73岁一到坎儿都迈过去了，咱都74了，咋还不想活了呢？他说话也冲，他说胡老，我现在想想我还不如去年就死了的，现在我就是个多余的人。我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啊，他跟我说了半天我才闹明白，他是觉得自己岁数大了，腿脚不行，走道跟不上欠，他得腰病得了10来年，老腰突，还有点高血压，还得过一回脑梗，现在拄着拐勉强能走，但是走得特别慢，说是走其实就是往前蹭，一天也蹭不出去几百米，还费鞋。一秋天他儿子给他买了4双胶鞋，都蹭裂嘴了。所以平时像看孩子呀、接送孩子这类的活他压根干不了，自己有心帮儿子儿媳妇干点啥，但是有心无力，连擦桌子、捡碗、洗洗涮涮的家务活都伸不上手。他还没有劳保，养老靠孩子，自己和老伴儿攒的那点家底儿，一多半都给他儿子了。老伴儿向着儿子，老伴儿去世以后，老伴儿自己照顾不了自己，腿脚不好，脑袋总疼，有时候还上不来气儿，这是一身病。重要的是他一辈子没做过饭，一直都是老伴儿伺候的，老伴儿离开了以后他立马就抓瞎了，做饭夹上，做菜不是糊了就是咸了的，自理困难。这个时候儿子也算没白疼，这孩子挺有良心的，没给他爸送到别的地方去，直接把老父亲接到自己家楼上住了。

到了儿子家，老头始终不适应。老公公跟儿媳妇住一块儿，他怎么住都觉得别扭。这个患者姓牛，思想保守，在他看来，儿媳妇毕竟不是自己的亲闺女。他到了儿子和儿媳妇家，说话、吃饭、睡觉、上厕所，干啥都受拘束。牛老弟的儿媳倒是挺开明，老公公到家里来住，他没有什么怨言。牛老弟说，儿媳妇心里咋想的我不清楚，起码明面上从来没给过我冷脸。我刚到儿子家的时候，儿媳还给我2万块钱，说当初他俩买房子的时候，公公和婆婆没少赞助，这回婆婆走了，公公又没人照顾，就让我一直在楼上住着。儿媳妇给我2万块钱，让我想吃啥吃啥，想买啥买啥，算是孝敬老人的。我说这不挺好的吗？你有这样的儿媳，打着灯笼都难找啊。别的好多家庭，老人做梦都盼不来这样的好儿子和这样的儿媳，您怎么还要死要活的？牛老弟说，他们越是对我好，我越过意不去。我儿子为了我，明明他的工作单位能给他办转正，但是前提是他必须先到南方去一趟，到四川成都出差至少半年，镀个金回来就能转正了。转成厂里的正式工以后，待遇能够提高一个档，而且工作也稳了，那可是一辈子的铁饭碗。但是就是因为我这个累赘，因为要照顾我，我儿子就没去成。儿媳本来可以选择跟过去，儿媳也没走。我奇怪，我说那你们全家三口人就一块儿去呗，你这个身体虽说得过脑梗，不建议坐飞机，那么你们就坐火车睡卧铺。现在火车都提速了，从长春到成都一天多一点，不到2天就能到，很快的。老牛说，胡老，您别忘了，我们家还有个孙女呢，孙女正念小学3年级，他们学校在当地来说属于绝对一流，小学和初中需连读，不念小学念不上初中，小学间断了也不行，所以孙女不能去南方，她中间要是断了，初中就上不了，将来必然会影响到她中考和高考，所以孩子得留下来，孩子的妈要么留下来伺候孩子，要么跟我儿子到成都，孩子留给他姥姥姥爷带。但是问题就出在我身上，就我活得多余，我自个儿住，我儿子不放心，儿媳妇要是留下来呢，我天天跟儿媳妇在一个屋檐下住着，那成什么事儿了？所以我们家大的难题就是我。我儿子为了我，干脆放弃了去南方转正的机会。老牛就是因为这个事儿，他在心里一直都过意不去，他就认为自己是多余的人，是儿子的累赘。用他的话说，他说我是一个干吃饭

不干活的老帮菜，因为自己这身病就耽误儿子前途了。儿子忠还是没转正，儿子儿媳孝敬虽然嘴上没说啥，但是心里能不遗憾吗？所以才有一开始我说的，老牛打电话跟我诉苦，说他不想活了，这个事儿我是这么认为的。人一辈子自己很难把握自己的命运，没办法把握着自己得病不得病，上岁数的哪有不生病的，老年病有一种算一种，都是年轻的时候坐下的。年轻人没经验，天不怕地不怕，寒凉暑热不管不顾，啥都不怕，没有敬畏心，该干的也干，不该干的也干，仗着身体壮实，年轻孔武有力，胆子大着的。就像这个患者老牛，他年轻的时候是干啥的呢？您大伙肯定猜不到，是一个特冷门的行当，还特别累，所以他那个腰腿肩膀头子没有一处好地方，浑身上下只要长骨头的地方都疼都不好受，再加上心脏的事，心和脑是关系密切的两个重要的器官。有的人脑袋瓜子总疼，经常性的做脑 CT 脑核磁还检查不出来什么原因，这种情况您一定要查查心脏，具体查哪我一会儿跟大家说。老牛年轻时是刨树的，树刨倒了之后捡树皮卖，他指着这个为营生。老牛年轻力壮的时候，他就骑着自行车各个屯子溜达，过去刨树的都爱刨榆树，刨榆树不要钱，免费给刨，刨别的树呢，像杨树柳树松柏都得按个头收费，但榆树不要钱，榆树的树皮有特殊用途能卖。过去谁家要是打算盖房子搭窝棚，缺少檩条，或是冬天天冷了没有柴烧，就会找刨树的，把自家种的树给刨了。刨树是个力气活，他很讲究技巧，一般的刨树的都是两个人搭伙盖，收入一人一半，虽然挣得少但出活快，中间还能喘口气不挨累。老牛为了多挣钱，不管多高的树他都一个人刨，他干活时干脆利落，从不偷奸取巧，所以乡里乡亲的都爱找他干活。老牛刨树时，树干上的枝枝叉叉支棱八翘的，不用东家张口他都会主动给修剪好，连树根都清理得干干净净，树根上带的泥和石头都归置到原位才算完活。刨树可以不收钱，但是到了晌午头一定要管一顿饱饭，这是这行的规矩，吃啥无所谓，只要能吃饱。老牛也爱刨榆树，刨多少根都不收钱，只要树上的树皮榆树皮是

送来做香的。初一十五，过年过节，逛庙会烧的香，都是榆树皮做的。老牛年轻的时候，就靠着帮人刨树，砍树皮，卖树皮，养活了一大家子人，累是累了点儿，但是他说，他那个时候活得有干劲儿，有奔头。现在呢，为啥总说活着没意思？他岁数大了，干不动了。即使能干，现在这年头，也很少有人用人工去挖树。现在大家都用铲车，三两下就能把大树放倒，把树根刀出来，省时又省力，成本还低。这说明时代在进步，人们再也不用出苦的力了。想想我们当初，我们家自己熬老糕的时候，一锅糕连熬50天不断火，眼睛不错眼珠的看着炉灶，晚上不睡觉，轮班看着，那真是累呀。熬糕的过去，在熬糕的同时，也是熬人的心血。我有个叔叔辈儿的，我七叔跟我爷爷置气，说我爷爷偏心眼儿，不向着他，所以他家是早离开胡家大院的，就跑到河北唐山那边出去单过了。后来我七婶子生病得哮喘，我七叔为了给媳妇治病，自己熬老糕，没求别人，他们家孩子也不会，我婶子帮不上忙，所以他就自己控制火候，自己白天晚上连轴转。后我听我父亲说，我七叔是累死的，熬老糕全靠自己手工熬的话，真能把人累死。您算吧，50天连着将近2个月不睡觉，你想啥人能受得了？所以好药好疗效是付出代价换来的，是熬出来的，熬中药特别费功夫。老糕全是植物药，不添加动物药和蜂蜜等粘性成分，植物的根茎叶得熬化了，化成膏状，化成金灿灿亮闪闪的流体，它才能出来药效。同时呢，熬的也是人的心血，人要是走神了，火候没控制好，这一批糕就废了。所以咱们老糕过去之所以贵，因为它产量太低，耗时耗力，来之不易。过去只有北京城有钱人才能用得起老糕，来的时候不揣着2锭银元宝，别想买到正宗的老糕。现在多好了，成本终于降下来了，支持咱们跟药厂合作，对老糕进行标准化、机械化生产，时间和火候都是用电脑微机控制的，用现代的科学手段熬老糕，现在的老糕同样也是50天出一锅，工序不能缺，跟茅台酒一样，从投料到出厂165道工艺环节一个不能少。但是产量提高了，省人力，价格就能下来。现在普通家庭

能用得起老高，这是好事。用老高的人越多，救的命就越多。另外，大家尽管放心，老高的效果比过去我们自己熬的时候更胜一筹，因为药厂的药材好，比过去咱们自己采购的药材好太多了，都是公对公的渠道进的货，他不敢有猫腻，帮咱把关，药材比过去强了，工序跟过去一样，所以您就放心用吧。咱们现在还是活在好时候了，方方面面都比过去强太多。回头再说老牛，老牛年轻时靠卖力气挣钱，没攒下多少钱，但是病可攒了不少。老牛找我看病之前，他已经得过一次脑梗，还有风湿关节炎，还有心脏病。他的心脏病是之前没有发现的，到我这之后，我让他检查了心脏，因为我发现他的心脏特别娇气，他血压还可以，吃降压药能控制住，平时血压超过140的情况很少，140不算高，别的老同志七八十岁的血压140太正常了，啥感觉没有，但是他要是高压达到140，他就会脑袋晕，再加上心脏也不得劲儿，有点上不来气儿的那种感觉，但是他没把这个心脏当回事儿，心脏也不疼，他就担心他的脑梗，所以之前一直在吃降压药，血压控制的还行，高的时候很少，但是跟我通上电话之后，我觉得他脑梗是心脏拐的。没来北京之前，让他在当地的医院做过心脏彩超，一查彩超就发现问题了，检测结果的最后一项就写着心脏卵圆孔未闭。卵圆孔未闭可能很多人没听说过，这个病就好比什么呢，心脏是一个两室两厅的房子，房子里有很多墙，两个心房两个心室中间都用墙隔开，结果这个墙上就有一个小窟窿眼儿，这个窟窿眼儿就叫卵圆孔。正常人从3岁开始，这个小窟窿眼儿会自动闭合，但是随着人们岁数越来越大，大概有1/4的老人，卵圆孔是开着的。有的人卵圆孔开着没症状，那你就不用管它，但是有的人卵圆孔未闭就会得脑梗，就会头晕头疼，甚至昏迷，所以这个长在心脏里头的小窟窿好事让它关上，它开着没用，尤其是得过脑梗的人一定得关上，要不然再犯就没命了。关上的方法有两种，第一可以做手术介入治疗，把那个小窟窿人为堵死。第二，也可以喝老高，让它自然的闭合。老牛做彩超，确定了得脑梗的原因，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喝老高吧，连喝5个月，不超过7个月，这个小窟窿眼儿就自动闭合了。老牛起初不相信。

一个月、两个月，一般的病准出效果。这个效不是我喊出来的，是你体会出来的。老牛从头至尾都没用多少老膏，一共就用了半年时间，想要的结果实现了，方方面面都满意。他刚喝没四瓶的时候，大概一个来月，打电话跟我汇报说，胡老，我脑袋清亮了。我说，喝完老膏不迷糊了吧？他说不迷糊了，头疼也减轻了。用一个月的时候偶尔偏头疼，但是不到半个小时就能好。以前一宿一宿疼，睡不着觉，这回刚喝没四瓶，疼的程度减轻了，疼的时间缩短了，明显见好。我说你接着用吧，再喝五六瓶，你这个脑梗后遗症，头疼头晕就不算事儿了。后来真按我说的话来了。又过了一个多月，老牛又来电话了，告诉我降压药不吃了。血压连测了一周多，高压始终130-135，低压也是80-85中间，脑袋一点都不难受了，而且腰也热乎了，腿上的关节都热乎了，腰疼不像之前那么明显了。以前自己弯不下去腰，从来不穿带鞋带的鞋，现在别说弯腰系鞋带了，剪脚指甲都能自己剪了，大腿敢回弯了，平时蹲着都没事儿。这事儿要是搁到从前，他费牛劲能蹲下去，但是起不来。这回行，走、坐、卧都改善了，不疼了。等用到五个月以后，他再去医院做心脏彩超。这回卵圆孔未闭那一项消失了，那个小窟窿眼儿查不出来了，关上了。这个东西一关上，第一，心脏上不来气的症状会消失，气脉足了，不漏气了；第二，脑梗二犯的危险解除了。以前担心脑梗别再犯了，这回危险解除了，心里有底了。所以前天下晚老牛跟我通电话的时候，他跟我说，胡老，我现在不想死了，我好好活着吧。我说你想开了。他说我早就想开了，老高让我本源充沛，我精气神回来了，浑身有劲儿，我现在没有想死心情了，全是好心情。他说我现在已经正式的通知我儿子和我儿媳妇，以后孩子放下学都我接，不用他俩操心。我现在浑身上下有使不完的劲儿，不出去走走溜达溜达反倒难受了。同时呢，老牛正在动员一个事儿，动员他儿子和儿媳生个二胎。老牛说现在我身体好，我自己看孙女没问题了，再来个小的，俩孩子将来是个伴儿，现在都提倡生二胎，我希望我儿子和儿媳再给我生个孙子，哪怕再来个孙女也行，过日子过的是人气儿，只要人丁兴旺，多添人进口，我总

0: 觉得这日子才有奔头。我说您这个想法倒挺好，但是我觉得生二胎这事儿不能强求，得看儿子媳妇乐不乐意，这件事儿就顺其自然吧。他俩要真心想要，自然就会有，如果不想要，他强求不来。但我说这事儿是什么意思呢？人只要身体好，想法就多，就有盼头了。人活着图一啥？就是个盼头。每个人每个物件一草一木都有盼头，就像沙漠里的好多生命，他的生活环境多恶劣，我们好多人都觉得自己生活的很困难很艰辛。你跟沙漠里的任何生物比，跟胡杨，跟骆驼刺，跟梭梭树，跟蜥蜴、野马、野骆驼比，你比比看，你都幸福死了。他们又得扛干旱，又得扛寒暑，又得扛沙砾，还要扛盐碱，还要防着被吃了，然后才能活下来。你仔细想想的话，多不容易啊。所以你要感觉自己活不下去了，你到沙漠里看看去，沙漠里那么多生命活着呢，哪个不比你难？所以即使你生了重病，你生不如死，你也要生，你就得活着。人蔑视生命，尤其是放弃自己的生命，是大的罪过，对不起爹妈，对不起子女。所以咱们大伙儿别惦记着那些有的没的，你就好好活着吧，活着才有意义，死了啥也不是。后还是那句话，身体方面出问题了，你就用老膏调，疼的让你不疼，肿的让你消肿，难受的让你不难受，没劲儿的让你有劲儿，没心气儿的让你有心气儿。你试了就知道啥感觉了，不试永远没有发言权。老高靠啥治病呢？就是回归本源，回到好状态，状态提升了，身体自然就好了。好了，多说无益，点到为止。下面的时间谁有问题想问我，现在可以打电话了。
1: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你好，胡老师你好。
0: 啊，对，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师你辛苦了。啊，我江苏的，我姓宋，我今年57了。我听你节目已经快一年时间了，也是你的忠实粉丝，也是老高的受益者，叫声太好了。
0: 嗯嗯嗯。
2: 啊，胡老师我跟你说我情况吧。
0: 哎，好的。
2: 我是类风湿啊，这个脖子还颈椎病，心脏也不好。胃吧，还有那个胆子反流性胃炎，一身的毛病，用上这个老膏以后啊，改善挺大的，见效快的就是我这

0: 类风湿了。
1: 哦。
0: 我类风湿已经十几年了，就手指一直疼，
1: 嗯、
0: 手指关节都变形了、
1: 嗯。
0: 早上起来就是还沉僵，那手都伸不直，握不了拳，还不能碰凉的，就凉水啊啥的，
1: 嗯、
0: 就做饭都很困难、嗯，就不用说在下地干活了，就是就啥也做不了。就结果我喝了四天的草膏，哎，手指有反应了，
1: 啊，
0: 但是不是那种舒服的感觉，就是还是有点难受那种。我听老师说了，
1: 嗯、
0: 说不同的人用上药反应也不一样哈，但结果都是好的。这不，我就接着用，用了一星期以后，那个手指难受的感觉就消失了。
1: 你看，
0: 早上起来就不僵，
1: 嗯，
0: 啊，对对对，早上起来不僵硬了，
1: 嗯嗯。
0: 不僵硬了，还能稍微就伸直一点，还能就握拳，还能微微的握拳了。哎呀，可把我高兴坏了！我说我治了这么多年，吃了这么长时间的药，都不如这个草膏这个效好。
1: 嗯，你看看啊，多快呀、啊
0: 嗯！
1: 啊，
0: 对，是啊，这不是，
1: 啊、
0: 嗯嗯、吃一个来月的时候，我身上那个疼痛已经减轻很多了。
1: 啊，
0: 以前都疼的就。晚上疼的都睡不着觉、哦、再加上不是我这个颈椎也不好吗
1: 啊
0: 一疼起来又难受了平躺的睡觉后脑勺就疼当我一翻身这胳膊腿就难受
1: 你看看
0: 根本就睡不好觉
1: 嗯
0: 啊可我用了这草膏以后啊晚上不知不觉能睡着了、
1: 嗯、
0: 浑身上下吧也不觉得疼了啊、
1: 嗯、
0: 睡觉觉得可轻松了不像以前哈、啊每天晚上都得吃止疼药，还有安眠药。你要不吃，疼的也睡不着觉啊。
1: 那可不是吧？
0: 用草膏也就三四个月吧，我一点疼的感觉就没有了，也不难受了。
1: 你看看，
0: 啊，
1: 多快呀、
0: 嗯，
1: 是吧？哎，
0: 对对，这手指头也灵活多了。你看，伸个手指头，握个拳都可以了。
1: 嗯、
0: 还有这个颈椎也好了，没事儿，能低头给自己捶捶腿，按按摩。干活也不费劲了、
1: 嗯、
0: 每天还能给老婆孩子做饭了都。
1: 嗯嗯嗯太好了、
0: 嗯、
1: 这个改变都快而且多好啊是不是啊、哎、
0: 哇对对是的。还有我这心脏这也不太好嘛总是跳得可快了、
1: 啊。
0: 哎心肌供血不足、
1: 哎、
0: 老是感觉这个心呐咯噔一下非常难受。有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个心能跳到嗓子眼儿这了就上不去、
1: 哎、
0: 下不来的在那悬着。还老觉得胸口闷气短这个前胸后背这块疼我以前嘛心压还低一直都勉强维持着哎呀吃了草膏不到两个月吧心脏这块恢复的特别好
1: 啊
0: 这胸口这块喘气也舒服
1: 嗯、
0: 啊、血压慢慢也上来了现在心压一直维持在这高压120低压70左右
1: 啊那、
0: 嗯、
1: 非常正常了是吧、啊、
0: 对对对对对前胸后背不疼了心跳也正常了
1: 啊啊啊
0: 也没有那种悬着的感觉了。
1: 你看多好啊为什么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关键就是老高的北原疗法所起的作用。它对于咱们的风湿骨病主要起到什么肾主骨而生髓啊。所以说把肾气足了啊风湿驱除了。那这个风湿骨病就好了而且胃肠道的疾病也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您心脏的问题也得到解决了、
0: 嗯、
1: 血压也得到很好的调整这主要就是由于咱们本源疗法形成的咱们知道气血能量精髓这是人离不开的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这个解决了这是从根本来解决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疾病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
0: 嗯、
1: 坚持用吧啊
0: 对、
1: 哎、
0: 是吴老师、
1: 啊、
0: 你就是不光我心脏好、
1: 啊、
0: 这关节好我胃都也舒服了、
1: 啊、您看看不仅是关节的问题胃肠的问题脾胃的问题都解决了这是全身的一种效果呀所以说草膏治养结合它有养生的作用有治疗疾病的作用啊坚持吧啊
0: 对对对
1: 哎坚持使用您会得到好的健康的状况没有问题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0: 的好的，
1: 哎，
0: 谢谢您，谢谢您，胡老师，
1: 好，别客气，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啊，咱们经常联系，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让您健康长寿，好吧，老朋友。
0: 好的，好的，好的，那谢谢，那就
1: 再见了。
0: 好好好，再见再见。
1: 好，再见。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你好，欢迎您啊。
3: 吴老师啊，我今年75岁了，
1: 哦，老朋友，
3: 是老高的一个受益者。
1: 嗯嗯，
3: 我现在的身体特别好，我就直接把我的情况跟你讲一讲，让你也一起高兴高兴啊。
1: 哎，好的。啊，
3: 我的眼睛现在都不太好。
1: 嗯。
3: 主要是眼睛有视神经萎缩，我这两只眼睛的眼角啊没有余光的。所以我平常自己也不敢出门，再一个呢，我还有那个青光眼，哎呀，眼睛是又胀又疼啊！上医院一检查，人家说我眼压高，一只是32，一个是36，而且我眼底还出过一次血，
1: 你看看多厉害！
3: 是啊，出完血以后那个瘀块啊，老是在眼前堵了。所以我这视力就越来越不行，吃药吧也不见好，关键是什么，我这边那个眼科医院啊，我去看了好几家，人都说得做手术，那眼睛这地方我也不敢乱动啊，
1: 那可不是，不是随便动的，是不是啊？
3: 是啊，这眼病对我生活的影响非常大，你看我坐车的时候啊，看周围的楼房都是模模糊糊的，看东西也是左缺一块右缺一块，治了那么长时间啊，钱花了不少，但是一直也没见到什么多大效果。
1: 你看看啊，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来解决，这是非常痛苦的，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
3: 是啊，胡老师，我是因为眼睛不行嘛，平常我也不敢玩什么手机啊，看电视啊，没事就听听广播，您的讲座就是我那么知道的，当时我也没多想啊，但是听的时间长了，我就对这个老高啊越来越感兴趣，再加上那么多的患者反馈啊都说效好，我就决定购买这个老高的。
1: 这是大家公认的，这么好的效，大家都为他高兴。
3: 是啊，胡老，我吃了能有一个多星期吧，我就感觉，这个眼睛胀痛的情况啊改善了不少。之前视力不好，看东西不清楚，哎呀，用眼睛就感觉到累得慌嘛，连带说脑袋瓜也不舒服，难受起来啊，就真的是有时候想撞墙啊。哎呀，没想到吃了老高，不但我这头清亮了，哎，人也舒服了不少。
1: 你看看多好啊！
3: 是啊，我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吧，突然发现我之前眼睛出血留下那个瘀块呀，变小了。
1: 你看
3: 呀，而且颜色也淡了，有一好转的话，那个视力啊恢复的特别明显，眼前没东西挡了。我看东西也比以前清楚了，真是不少啊。
1: 这是难得的这种效果，是吧？
3: 是啊，我吃了2个半月的时候吧，看东西视野就开始变大了，两面的眼角啊能看见东西，哎呀，这真是个好现象啊。
1: 你看看，这是真功实效，视力改变大了，这不就是眼睛的基本作用？
3: 还有我这个眼压明显就降下来了。我真没想到这老高能让我的眼睛变化那么大呀，因为我吃了4个月的时候吧，眼睛上的淤血就完全没有了。看 东西也不模糊了，这视力基本上就恢复了呀。因为我自己上街呀，过马路也不害怕了，那车来车往的，我也前途看得见，哎，也不用担心。也不担心，这原来不是怕危险吗？这不用担心，这效果，哎呀，真是太好！让我跟你讲，我相当满意的。
1: 好，我为您高兴啊！啊，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啊，咱们120多年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有您相同的这种结果，太好了，老朋友。
3: 是啊，这个老高不仅治好了我的眼病。哎呦，还治好我那个心脏病，我有那个心律不齐，只要一累着呀，或者是受点凉啊，哎呀，就经常性的犯病。要是再跟孩子们生点气啥的，就严重了。那个心脏就感觉哆嗦，害怕。
1: 你看看，
3: 严重的时候啊，就前胸后背啊都疼。哎呀，心里头就像有那个玻璃碴子似的难受，还突突突的，那浑身呢冒冷汗，也说不出话来，只能躺了，一点劲没有。晚上睡觉睡到下半夜吧，哎呀，那个心脏就咚咚咚咚咚就跳醒了，再想睡呀就睡不着了呀。
1: 你看看，
3: 是啊，我这眼睛不斜了，心脏也不好，本来我就想着这日子呀，哎呀，过一天算一天吧，我们当时就想了，就是将就着过呗。
1: 但是咱不能那样，是不是啊？啊，咱们还是希望咱健康起来。
3: 是啊，我真没想到用上宝膏效果那么好，我现在不是已经用了快6个月了吗？哎呀，心脏不憋闷了，也不疼了。跳的也有规律了，而且全身啊都感觉到暖和，也不冒冷汗了。
1: 多好！
3: 就连晚上睡觉啊也睡得特别踏实，一觉啊能睡个7-8个小时。那晚上起夜都不用了，早上起来啊，脑袋瓜清亮，眼睛也清楚。哎呀，这日子过得真是太好了。
1: 多好啊！啊，我真为您高兴啊！
3: 是啊，胡老师，这说起来呀，我真的感谢您给我们带来那么好的药啊，让我们能有
1: 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老高一种缘分，是不是啊？这次您有咱们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让咱们都有能力成为长寿老人，这是没有问题的，坚持用吧。我相信您会健康长寿的，您不仅能治疗您所有的老年病，而且您还能治养结合，让您养生的作用，养的是人的生命力，延年益寿啊，是不是？没有问题啊，我祝您啊用老高您会得到更圆满的效果啊。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3: 好的好的，胡老师，再见再见。
1: 好，就这样，再会。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您好，我家住在清华老师。
1: 您好，欢迎你啊。
4: 哎，你老辛苦了啊。
1: 好，别客气。
4: 你是我的班人呐。我那个说这个病情吧。
1: 哎，好的。
4: 咱们就客气话咱们就别说了，像我吃你们这个那个报告了，是我觉得还补到也是20天左右吧。我刚吃到第5天头上的时候，我都有感觉了。这个尤其进来这个这个报告，因为啥呢？我病牙多呀，我是引起的多病。我先跟你说说的病情吧。在老家的时候是冠心病，冠心病啊，他是搞了那个叫那个慢性补脑液，吃了两盒没完事儿，后人这是半生完啥都吃过。这都是在家了，在老家，像那时候那个，他血压还高，血压到我100吧，到我100吧是，

0: 上是100，有的时候还到过200，我这也吃过降压药，啊，都这么高，也吃过降压药，对象的时候，反正火也开，我也没往心里去。一个是，还有我都跟你说说这个病情啊，我都跟你描述描述。怎么呢？我大声的说呢，说我是风湿性的心脏病，手指头骨头筋儿啦，胳膊呀。后影的还有这个脚啊，这个脚部跟肿瘤和大了后似的，然后是还有是腰椎增生，腰间盘突出，还有痛处，还有椎丸狭窄，还有是肾虚都有每八年到十年都差不多少了
1: 啊，
0: 所以。夜间是一宿块钱结了3到4次，两次的时候还少，尿不多反正。但是那个还有是慢性胃炎。我都先跟你说这病情啊，慢性胃炎起码说有15年了。吃啥啥烧心。尿酸水。大便还不成性。说是吃东西是一直是消化不好。这个是我是讲的主要的都跟您说说，还有严重的失眠。失眠都有20年了。有的时候连一个小时的觉都睡不了。那个这个报告以后有第五天的时候我都有好的感觉了。因为啥呢，我睡觉能睡4个钟头了，一个是这个夜间起夜，不那么次数多了，在流畅说上，还有这个吃饭都是香菜的，还有反正我说的这个，但是我这个腰椎，特别明显，这不是我刚吃20多天了吗？我这个腰椎。瞅瞅阴天的都，他都知道是该阴天的了，都疼。那现在呢，是不是今天又阴天了？我都没感觉了。你说我刚敷这个药有不超20天呢，我觉着，40天没吃了呢。你说这消化期几天？这都是那个胡老师的功劳啊。
1: 这也说明咱们报告它是有真功实效，对不对啊？
0: 哎呀，胡老啊，我花的这钱，我算起来，我5000块钱买一个大药丸子的时候，我吃了，那是一点没见效啊，到一块6000多呀。那是第一天的时候，你说胡老，我花的这个钱，你说我这走的这弯路，这走走吧，不光这个呀。现在我选这个岗，我是选对了，我是选那个老岗，我都用对了，
1: 没错，
0: 我是特别感谢你这个研发出来的这样好药膏了，解除我们这个患者的痛苦啊，哎呀，一宿黑夜睡不2个钟头的觉，1个钟头的觉我都睡不了，有的时候我在这个楼上来回来走，我现在我都特别高兴啊，你也替我高兴，因为啥呢？我现在我能睡4小时的觉了，
1: 你看看多好，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是吧？
0: 都是护老的功劳。你要是发出这样的药味似的，我这个病也好不这么快，对不对呀？
1: 对，没错。
0: 特别的，我特别感谢你啊！要不
1: 你
0: 我说我要吃好了，我在这小区里。也有身板不好的热的，我都到处给你们宣传呢，他们听不着的这样的，
1: 让他们也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吧？
0: 都吃好了，你说是不是？都是到晚上来都有个幸福的生活了，
1: 就是
0: 你这不信？这不是都是你给这个患者们提供的这个研发的这个好膏。
1: 这是大家的部分，是吧？
0: 哎呀，特别感谢你呀！要不我们老头儿也是哪讲座也没听过呀。

0: 可是你讲这个座是天天一天讲左边再听左边了，
1: 嗯，
0: 没有啥说啥呀，都没学人唠啊。
1: 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吧，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0: 好
1: 好啊，再会。哎，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
4: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5: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高血压一直吃着降压药，可这血压忽高忽低不说，还突发了脑梗塞，这到底咋回事？
7: 因为你没有调血管。
6: 冠心病支架下了一个又一个，还是胸闷气短，心绞痛，这到底咋回事？
7: 因为你没有调血管。
8: 脑血栓一直吃着通栓药，还是避免不了二次中风，逃脱不了偏瘫的厄运，这到底咋回事？
7: 还是因为你没有调血管。
8: 糖尿病胰岛素越打量越大，可还是有了并发症，逃脱不了截肢和失明的厄运，这到底咋回事？
7: 全都是因为你没有调血管，血管不健康，从头伤到脚。
9: 第一代血管弹力素，首个国际认可明确功能的血管弹性补充剂，
7: 两大强效成分，血管中层与血管内膜共同调节，是最好的防梗防猝手段。
9: 鲣鱼弹性蛋白直接穿透进入血管中层，恢复血管中层弹性韧性。
7: 米糠脂肪烷醇促进肝脏合成磷脂，快速形成血管保护膜，把狭窄遏制在第一步，血管健康，供血充足，血压不高，
9: 血管健康，内壁光滑，血管不堵。
7: 首次引进，定4瓶血管弹力素配1瓶香港干黄金，价值468元；定8瓶血管弹力素配4瓶香港干黄金，价值1872元。
9: 香港干黄金三大黄金配方，双剂加姜黄，全面保肝，提高药物转化率，避免肝损伤，全面解决老年人用药后顾之忧。
7: 血管弹力素保证血管健康，香港干黄金保证肝脏健康。特别提醒，由于鲣鱼弹性蛋白纯度高，数量稀少，所以血管弹力素极其有限，全年仅提供一次。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
1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收听今天。

0: 的名医精诊。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节目中邀请到医院的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另外，本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让老百姓用上放心药、明白药。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鹏主任。孙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通过这两天报名的情况来看啊，咱们血管弹力素和肝黄金剩余的数量已经非常非常少了。但是大家伙热情不减啊，还在持续的打电话报名，就我感觉报名晚的朋友大概率啊就拿不到了。
1: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0: 嗯，
1: 今天呢我提前了2个小时就来到直播间。
0: 这么早。
1: 哎，就是想在上节目之前呢协调一下名额的事。
0: 想给大家伙再争取一下啊。
1: 那现在的情况呢，就是截止到我们节目开始之前，
0: 嗯，
1: 我们全国加在一起啊就只剩下986个名额了。
0: 全国啊。
1: 哎，有的地区啊还剩下几十个名额。
0: 嗯。
1: 有的地区呢早已经啊没有名额了，
0: 很快的。
1: 哎，所以说我们刚才就临时决定了，
0: 嗯，
1: 把这个900多个名额呀集中在一起，没有地区限制。
0: 嗯，归拢一下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900多个名额，乍一听，哎呀，还有机会。但是朋友们，转瞬即逝啊。
1: 对，名额没有了，活动啊也就随时结束了。
0: 对。
1: 哎，其实，在上节目之前。跟香港那边的电话会议开了一个半小时，
0: 就在研究啊。
1: 哎，因为节目开始了，电话会议啊才结束的。
0: 那我想问问孙主任，成功没有啊？大家伙都等着呢。
1: 这个实际上啊，是真的让大家失望了。
0: 嗯，
1: 我们经过一个半小时的讨论，名额肯定啊是不能再加了，
0: 没有机会了。
1: 哎，因为血管弹力素的数量啊实在是太少了。
0: 嗯，
1: 就拿它里边的金鱼弹性蛋白来讲，我之前给大家讲过。它是煎鱼动脉球里的，
0: 这个我记得您说过，一条鱼就只有一个动脉球，一个动脉球就只能提取出来 0.1 克的煎鱼弹性蛋白，但是就是这 0.1 克它就能解决大家血管中层的弹性问题。
1: 对，但是就是因为啊，这个提取的量实在太少了，
0: 非常少，
1: 所以每年的生产量啊都很低。
0: 嗯，
1: 这一次呢，为了咱们举办这次活动，已经啊把香港大部分的血管弹力素都挪到我们这边了，
0: 也算是大力支持啊。
1: 对，刚才开会的时候，香港负责人呢也跟我们汇报了一下，香港目前剩余的血管弹力素都在医院了，最近3年呢可能都不会再提供了。
0: 哇，一下子3年啊。
1: 哎，因为最新一批的煎鱼弹性蛋白还没提取出来。
0: 嗯，
1: 等真正的生产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呢，
0: 这原材料有限，
1: 所以说这次赶上大家都别错过了。
0: 对，
1: 它是目前首个国际认可明确功能的血管弹性补充剂。
0: 嗯，
1: 能做到血管中层与内层共同调节，是好的防梗防猝手段。
0: 没错，所以咱广大听友一定要抓紧了，900多的名额订完马上截止，大家要是没订上，你去香港也找不到。而且这一次啊，不仅是血管弹力素，孙主任还给大家配上了香港肝黄金，订4瓶血管弹力素配1瓶香港肝黄金，订8瓶血管弹力素配4瓶香港肝黄金。所以今天啊，不仅是最后一次大家用血管弹力素的机会，更是最后一次用上香港肝黄金的机会。
1: 没错，香港肝黄金呢、啊、是全球保肝产品。
0: 嗯，
1: 三大配方三层功效，相当于肝脏啊安装净化装置。
0: 哎，
1: 服用肝黄金过程中，水飞剂保肝细胞每天再生10%。
0: 嗯，
1: 朝鲜剂快速净化肝脏，恢复肝脏解毒功能。
0: 哎，
1: 姜黄抗肝脏炎症，避免肝脏啊炎症导致包块结节，防止肝出现硬化甚至病变。
0: 嗯，所以咱看肝黄金它可以用全方位保肝这5个字来形容了。
1: 肝黄金引进香港到现在呀40多年了，它一直排在香港所有保肝产品的首位。
0: 嗯，
1: 哎，像其他的

0: 益生菌、护肝片、奶鸡草片这一类啊，都不在香港人的考虑范围之内。
1: 对，都不用了。
0: 所以在香港，只要在用药的患者，所有人都配上干黄金。
1: 嗯，
0: 包括呀，年轻人熬夜的，或者是呀，好喝酒的，
1: 哎，
0: 肝脏已经有损伤的，都会买这个干黄金。
1: 都知道它好啊。
0: 对，
1: 其实咱节目之前是带来过香港干黄金的，最近的节目里边大家也听到了不少真实的反馈。
0: 没错。
1: 嗯，
0: 我昨天呢还接到一个患者的反馈。
1: 怎么说，
0: 这位患者呀是一体多病，常年吃各种各样的药，降压的、降脂的、抗凝的、降糖的，
1: 嗯，
0: 活血化瘀的药等等。
1: 哎呦，不少啊，
0: 一顿呢药就是一瓢把。他说了这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
1: 嗯，
0: 他说吃完一顿药都吃饱了，这还是就是一顿呢，那一天至少得吃两顿吧。
1: 对，
0: 结果就出现药物性肝损伤了。
1: 哦，
0: 转氨酶高，胃口不好，见油就恶心，脸呐蜡黄蜡黄的。
1: 嗯，都是肝损伤非常典型的症状。所以呀，咱们常年吃药的人必须得保肝，你得保护好它。
0: 是啊，这个患者也是吃各种保肝的产品，护肝片、益善富，包括中药。
1: 嗯，
0: 没有效果不说，胃口更差了。
1: 哦，
0: 上次我们带来肝黄金的时候他就用上了。
1: 怎么样？
0: 用到现在半年的时间，脸色恢复正常了。
1: 嗯，
0: 吃东西也有胃口了，做点肉炖点骨头都能吃了。
1: 嗯，
0: 也不恶心，去检查肝功也在正常范围之内了。
1: 太好了。香港肝黄金啊，和其他护肝产品相比，只能说云泥之别。这次啊，孙主任可是把香港肝黄金和血管弹力素配在一起了，定四瓶血管弹力素配一瓶香港肝黄金，定八瓶血管弹力素配四瓶香港肝黄金。这个香港肝黄金啊，一瓶的价格是468，这次给大家配四瓶，那真金白银给大家伙省下了是1872块钱。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啊，大家伙一定要抓住机会。血管弹力素逆转血管的健康，香港肝黄金让大家拥有一个好肝。活动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抓紧时间，咱把握住最后的机会。
0: 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了，血管弹力素的名额已经啊非常少了。
1: 嗯，
0: 可能我讲到现在那900多有一半已经没有了。
1: 那可不，很快的。
0: 这次我真希望大家把血管弹力素给把握住。
1: 嗯，
0: 尤其是有三高的朋友。
1: 嗯，
0: 哎，大家觉得三高的人多不多？
1: 太多了。而且我感觉孙主任现在都已经不只是老年人这个群体了，包括中年人里也有不少人已经快被三高占领了。
0: 这个呀跟现在生活习惯有很大关系。
1: 嗯，
0: 食物热量高，关键呢是运动太少。
1: 对，都久坐。
0: 对，再加上啊看手机、刷短视频、不良生活习惯，确实现在三高啊已经是非常多了。
1: 嗯，
0: 多到什么程度可以跟大家讲。
1: 哎，
0: 北京、上海小学生做体检的时候，
1: 嗯，
0: 就已经发现很多9到10岁的孩子就已经出现动脉硬化了。
1: 我的天哪，小学生啊。
0: 对、
1: 哦、
0: 那三高呢它属于一种啊我们医学上叫代谢综合症。
1: 嗯，
0: 主要包括什么呢，就是高血糖、高血脂、
1: 嗯、
0: 高血压、高尿酸、高体重、肥胖。哎，这是同一个病。那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些病叫同一个病呢？
1: 嗯，
0: 因为他们的终点是相同的，只要上了一条道它就一直往前走。
1: 哦，不停、哎、是吧？
0: 对，这个叫慢性缺血性心脏病。
1: 哦哦，
0: 慢性缺血性脑病，就是我们说的心肌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
1: 嗯，
0: 哎，那时间久了，最终的终点是什么呢？就是啊，心脑肾。
1: 哇，
0: 心衰，哎，脑梗、脑萎缩，
1: 嗯，
0: 和尿毒症。
1: 嗯，
0: 我们能做的呢，就是你已经上这条路发展了，只能决定啊你是快点到还是慢点到。
1: 嗯，
0: 哎，有的人不注意不解决这些问题，那他就是坐高铁
1: 越来越快了，
0: 对不对、
1: 啊、
0: 5年10年就心梗中风了。
1: 对，
0: 有的人控制得好，那他呢就自己啊小步走。
1: 嗯，
0: 哎，活到100岁还没走到一半呢。
1: 哎。

0: 慢悠悠的控制好了。
1: 哎，所以说你就没发现呢，它会有什么严重的问题？
0: 是的。
1: 但是在这条慢性发展的路中，我们最怕的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急性意外。
0: 哦，
1: 我们叫心脑血管意外，突然间血管撕裂了，冠状动脉堵死了，
0: 嗯，
1: 心肌梗死就来了，血管上掉了一个渣，把脑动脉堵死了，就中风了。嗯，
0: 都是要命的这些严重的问题啊。以前的时候我们没有用过调血管的药，大家都是在关注说降指标。但是最近咱看到了一组数据啊，我记在这个手机上了，说三高人群啊，在吃药的同时，心脑血管的发病率还会在将近5%左右。
1: 我们说这5%啊，指的是哪个呢？
0: 嗯，
1: 我刚才说的急性意外。
0: 哇，急性突发的啊。
1: 而慢性缺血性发展是每个人都有的，
0: 嗯，
1: 只不过有快有慢。
0: 对。
1: 但是呢，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大家呀经常会走一个岔路，
0: 嗯，
1: 就是啊，急性意外，大家记住是血管的意外，
0: 嗯，
1: 不是你血糖的意外，不是你血脂的意外，
0: 嗯，
1: 也更不是你血压的意外，
0: 是在血管上。
1: 对，它核心问题呀，我就说了，是血管哎夹层了，
0: 嗯，
1: 血管出动脉瘤，动脉瘤破了。血管里边斑块破了，是血管的问题。
0: 嗯，
1: 所以说的话，我们记住这个病最怕的呀，不是三高的发展的速度，
0: 嗯，
1: 是你血管意外发生的几率。
0: 明白了，也就是说咱从根源上解决心脑血管爆发的问题，核心还是在血管上。
1: 对，所以说为什么血管弹力素我们说一定要用上。它里边的间隙弹性蛋白具有极强的亲脂性，能直接穿透到血管中层，0.1秒释放弹性蛋白。
0: 其实说实话，这个速度比神经反应的速度还快了。
1: 弹性蛋白补充进去之后，重建血管弹力层，一般用了4瓶的时候，弹性蛋白恢复40%以上。
0: 嗯，
1: 血管弹力层由原来的20层提升到50层。
0: 嗯，
1: 弹性越好，全身供血就越好。
0: 是的，
1: 用了8瓶，弹性蛋白恢复到90%以上，弹力层提升到60层以上。
0: 嗯，
1: 这时候血管弹性就接近于20岁年轻人的水平了。
0: 嗯，
1: 你想一想，20岁人的血管是什么状态？
0: 那肯定好啊，供血好，不堵，血压也不高。
1: 对于三高患者，如果病史超过5年的，常规量8瓶啊，可以恢复到正常状态。如果超过5年的用量上啊，建议大家加点量。
0: 嗯，
1: 吃的时间呢也要延长一些，尽可能的长期吃。如果不能长期吃，也最少要吃15瓶。
0: 嗯嗯，
1: 把血管弹性恢复后，让三高的患者血压不高，血脂不堵，血糖没有并发症。
0: 嗯，那这样的话，对于三高的朋友来说，就已经是一个颠覆性的意义了。以前咱说没有好的方法，大家只能说降压、降脂、降糖，但现在有了血管弹力素，我们是可以逆转血管的健康的。血管好了，这些问题就都不是问题，都能解决了。
1: 没错。
0: 嗯，
1: 像是高血压的患者，血管弹性恢复可以正常收缩舒张，能调配全身血液，这个时候高血压引发的头晕头痛的情况就会逐渐改善。
0: 嗯，
1: 血压逐渐平稳，
0: 血管恢复弹性之后啊，这血压的平稳它是长久的啊，不会说因为哎呀忘吃降压药了，这血压蹭一下就窜上去了。
1: 血管弹性是高血压的根，这个根解决不了，血压问题永远调不好。
0: 没错，
1: 曾经在香港遇到一个高血压患者，
0: 嗯，
1: 这个患者几乎降压药吃遍了，血压始终不好，高压180，低压80。
0: 哎呦，这个脉压差太大了。
1: 脉压差越大，硬化越严重。
0: 嗯，
1: 这种情况如果控制不住，出血风险高达80%。
0: 这就有点像反复的吹气球，这血管是非常容易破的啊。
1: 这种情况下呀，人就会非常焦虑的。
0: 嗯，
1: 哎，为什么上个厕所都怕啊，把血管憋破了？
0: 哇，
1: 咳嗽一下，打个喷嚏，自己也都先捂脑袋。
0: 他很脆弱、啊。
1: 哎，所以说人呐、啊，紧张焦虑。那一紧张焦虑的人呢、啊、他的血压就会更高。
0: 对，恶性循环。
1: 而且的话呢就着急要把血压降下来。
0: 嗯，
1: 每次测血压的时候啊都非常紧张。
0: 嗯，
1: 哎，当血压计报值的时候，全身呢都在出冷汗。
0: 越紧张

0: 越高。
1: 问题是这个时候他已经根本没有办法自己来测自己的血压了。
0: 哦，
1: 因为你测血压的时候太紧张了。
0: 对，
1: 这样的话呢，根据这种在紧张状态下测的血压，来回反复的调，越调血压越乱。
0: 嗯，
1: 哎，吃上了好一阵儿，过了后还是控不住。
0: 嗯，
1: 正好赶上了当时引进的血管弹力素，他第一时间用上，
0: 很幸运，
1: 加量用的，用上也就一瓶，头痛头晕的问题就没有了。
0: 嗯，开始出现变化了啊，这一瓶血管弹性就开始恢复了。
1: 吃到四瓶的时候，压差也开始缩小了。
0: 嗯，
1: 高压基本上能控制到160，低压90，血压逐渐稳定了，也不焦虑了。
0: 嗯，
1: 吃完八瓶的时候，血压高压140左右，低压90。
0: 嗯，
1: 去检查大脑供血特别好，没有出血的风险。
0: 嗯，这不就基本正常了吗？
1: 所以说，血管弹性重不重要？
0: 太重要了。
1: 高血压患者降压的同时一定把血管弹力素配上。
0: 嗯，
1: 血管弹性恢复了，血压不会高，同时血脂也不会堵。血管弹性好的时候，它可以自主的收缩舒张，
0: 嗯，
1: 促进供血，让全身血液循环起来。高血脂的特点是什么？
0: 就是血液特别黏啊，特别容易动脉硬化，血管容易损伤。
1: 对，
0: 嗯，
1: 那动脉硬化血管损伤之后啊，就会出现我们身体啊从头到脚共同一个特点，
0: 嗯，
1: 缺血。
0: 哦，
1: 对不对？
0: 嗯，
1: 经常犯困，手脚冰凉，身上没劲儿。
0: 是的，
1: 这样的患者呀，我们把血管弹力素吃上，血管弹性恢复了，就能促进呢血液循环。
0: 嗯，
1: 一般吃到一瓶的时候，手脚热乎，人有精神头，
0: 有劲儿了。
1: 而且血液循环起来之后，加速血脂代谢，配合降脂药，吃到四瓶的时候，血脂开始下降。
0: 嗯，
1: 一般八瓶的时候，血管弹性恢复正常。
0: 嗯，
1: 不会有梗堵的风险。在香港，高血脂的患者坚持服用血管弹力素，没有一例心梗、脑梗的突发。
0: 嗯，太好了，血管弹性恢复了，咱说从根儿上啊，让血压不高，血脂不堵，糖尿病没有并发症，这是大家伙想看到的结果。
1: 糖尿病血管硬化是最严重的。
0: 嗯，
1: 因为血糖会不断的腐蚀血管。
0: 对，
1: 所以在香港医院有个不成文的规定，
0: 嗯，
1: 凡是糖尿病患者，只要是血糖高的，必须给血管弹力素，而且要长期的吃。
0: 嗯，就一定要用上，因为这个高血糖对于血管的损伤它是持续性的啊。
1: 没错。
0: 嗯，
1: 血管的健康程度决定啊你是不是会出现并发症。
0: 嗯，
1: 生活当中糖尿病患者非常多，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并发症，对不对？
0: 对对，
1: 核心就是血管弹性不一样，
0: 还是在血管上。
1: 血管弹性好的人，糖尿病啊，十几年、20年，
0: 嗯，
1: 也没有心脑眼肾的并发症。
0: 嗯，
1: 血管弹性不好，你可能糖尿病3年就出现并发症了。
0: 对，要比人家早好多年啊。所以糖尿病人啊，血管弹力素必要吃。像是有的人说，哎呀，我怕呀，怕有并发症，吃点营养素、营养神经的，防止血液粘稠的等等。但是啊，朋友们，吃什么都不如吃血管弹力素，咱要把血管给它保护好。
1: 血管好不会出现并发症。
0: 嗯，
1: 比如说曾经遇到一个患者，糖尿病15年了，
0: 嗯，
1: 而且他还不忌口，
0: 啥都吃啊。
1: 哎，他不像人家似的这不敢吃那不敢吃。
0: 嗯，
1: 他该吃吃啥，该喝啥喝啥。
0: 我听您这意思他还喝点小酒啊。
1: 对呀。
0: 嗯，
1: 虽然有糖尿病啊，但是烟还是敢呐，少抽一点。
0: 嗯，
1: 酒呢偶尔应酬啊也适当的喝一点，
0: 小折一下。
1: 哎，饮食也不像我们呢那么严格控制，甚至啊放个糖都拿天平称一下，平时就用胰岛素。
0: 嗯，
1: 哎，3-5周才能测一次血糖，你说他并发症会不会有？
0: 我觉得大概率会有，还要比其他人要快一点这个进程。
1: 但是目前为止啊，他还没有真出现心脑肾严重的并发症。
0: 嗯，那我猜他一定是吃了这个血管弹力素了。
1: 没错。
0: 嗯，
1: 他是香港引进的时候啊用上了，到现在8年的时间还没有出现并发症。
0: 哎呦，太好了。
1: 去检查全身呢、啊、关键是供血非常好。
0: 嗯，
1: 哎，没有啊任何狭窄淤堵。 像这样的患者，血管弹力素继续吃，围绕血管出现的并发症完全可以规避。
0: 嗯，
1: 但是大家呀，也别跟他学。
0: 嗯，
1: 哎，我们该控制啊，一定要严格控制。
0: 对，
1: 降糖的过程中，把血管弹力素配上，避免并发症的出现。
0: 嗯，当血管的弹性修复之后啊，对于三高的朋友来说，咱就能从根源上规避掉心脑血管问题爆发这个风险了。
1: 像是冠心病的患者，常年吃药效果不明显的，血管弹力素是大家最后的出路。
0: 嗯，因为血管弹力素它是真正的对大家血管进行养护的啊。
1: 冠心病患者，别管是在哪儿看的，你会发现吃的常规用药都差不多。
0: 嗯，
1: 如果我们去好一点的医院，北京的安贞啦、阜外啦，
0: 嗯，
1: 包括香港的医院，还有美国心脏领域最权威的梅奥诊所。
0: 嗯，
1: 他们对于冠心病常规用药啊见效不明显这类病人，去医院就会让你先吃磷脂
0: 哦，
1: 而且你会发现磷脂比常规用药要贵很多
0: 哦，要贵很多。
1: 就拿冠心病最常用的速效救心丸，一盒啊才30-40块钱，那一盒好的磷脂多少钱？
0: 这个我还真没了解过，多少钱？
1: 我告诉大家，一盒好的磷脂，就比如说呀，卵磷脂，
0: 嗯，
1: 至少要在800-1000之间。
0: 哎呦，
1: 哎，不管是啊香港还是美国的，还是啊我们北京、上海这些大医院，
0: 嗯，
1: 为什么都推荐磷脂？
0: 因为磷脂有这个血管保护的作用啊，它是血管保护剂。您最近一直在讲，
1: 这就是所有冠心病患者大夫都建议你配上磷脂的意义。
0: 嗯。
1: 我们吃它的目的就是恢复我们血管内膜的光滑度。
0: 对。
1: 但是我们这儿1000多块钱花出去之后，真的吃出效果了吗？
0: 那您要这么问的话，我觉得效果应该不是很理想。其实现在老年人好像很多都是在吃这个卵磷脂，还有什么磷虾油啊、大豆磷脂这一类的。那您给大家来说一说，为什么这个效果不是那么理想？
1: 磷脂本身呢，是好东西，
0: 嗯，
1: 但问题啊，它不是我们自身的东西，吃不到啊血管上去，
0: 到不了地儿，
1: 经过胃肠最后到血管上啊就微乎其微了。
0: 对，我记得您之前讲过，经过胃肠道那就不是磷脂了，变成脂肪酸了啊。
1: 对，所以啊吃这些东西你这个钱就是白花了。
0: 是的，
1: 你看我讲的血管弹力素价格呀还没有卵磷脂贵呢。
0: 嗯，
1: 但是为什么我说大家一定得吃？
0: 嗯，
1: 血管弹力素里有米糠脂肪烷醇，
0: 对，
1: 它是促进肝脏来合成磷脂的。
0: 对，
1: 哪个更好啊？
0: 那肯定是咱自身合成的更好啊，咱自身合成的就是自己的东西，没有损耗，更没有副作用，肯定好。
1: 自身合成的磷脂，哎，就能啊没有任何浪费的到你的血管内膜当中。
0: 对，
1: 哎，所以当我们吃上血管弹力素半个月的时候，血管内层就会有一层啊磷脂的保护了。
0: 嗯，
1: 有一层磷脂保护之后就变得特别光滑，就像打蜡一样。
0: 哎，
1: 那你血脂就挂不上，血小板就留不住。
0: 嗯， 嗯，
1: 垃圾毒素也不会停在上面。
0: 嗯，
1: 所以大家一定得知道，不是磷脂不好，而是我没有吃到真正作用到血管内膜上的磷脂。
0: 是的。
1: 那什么能真正吃到血管内膜上呢？
0: 那肯定是血管弹力素啦。
1: 没错，血管弹力素里米糠脂肪烷醇是肝脏合成磷脂的原料。
0: 嗯，
1: 合成之后直接修复血管内膜，形成磷脂保护膜，而且呢价格还没有一盒卵磷脂贵呢。
0: 嗯，咱看效果好，价格还不贵，我们去哪儿找这么好的产品啊？这一定要用上的。
1: 我之前呢有一个患者，他就是冠心病已经13年了。
0: 嗯，
1: 心慌胸闷，气不够用，心绞痛频繁发作。
0: 嗯，
1: 一周犯个3-4回。
0: 哎呦，
1: 去检查心肌缺血非常厉害，血管阻塞已经达到80%了。
0: 嗯嗯，
1: 大夫说呀，药得好好吃，要不然呢就要考虑做搭桥了。
0: 嗯，
1: 而且的话呢还非常有啊突然间心梗的风险。
0: 风险很高。
1: 就给他推荐吃卵磷脂保护血管。
0: 嗯，
1: 在医院开的1000多。
0: 哎呦，别说1000了， 对于他这种情况，他会觉得2000也得吃啊，要不然这。

0: 消失了。
1: 哎，
0: 心绞痛也不犯了，原来阻塞的部位也没有往前发展，血管啊变得更光滑了。
1: 嗯，
0: 哎，就不会再有前面那些粗糙的改变，这就能表明这会儿的磷脂啊才是真正的吃到血管上了，
1: 对，发挥作用了啊。我们现在老年人吃药啊，其实价格大家都觉得说能接受，但是一定啊得吃出效果，吃得有用，这钱才不算白花。之前啊我们压根儿就没有用过血管弹力素这么好的一个产品，现在有机会啦。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大家伙一定别错过了啊。我们说现在哈，确实大家你看渠道多了，咱也有机会能够去接触到这样产品。
0: 对，
1: 所以呀，我们现在首先哈就要自己灵敏一点，你要知道什么东西是对自己身体好的，把咱们这个健康嗅觉提升上来。以前没用过的，现在赶上第一代血管弹力素了，马上就得吃上，得用上啊。
0: 现在啊我们经济条件好的太多了，
1: 嗯，
0: 我们关注的问题啊就跟过去是
1: 不一样了，
0: 不一样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哎，现在我们看到什么是长寿啊，
1: 是
0: 寿命不断的延长，是因为医学水平越来越高，
1: 没错，
0: 更尖端的药越来越多，
1: 对，
0: 像是心脑血管疾病放在十年前还在拼呐，溶栓下支架，
1: 嗯，
0: 搭桥，根本就没有调血管的方法。
1: 对，
0: 但是现在渠道打开了，先进的东西过来了，我们一定不能错过它。
1: 嗯，包括这个香港干黄金，在过去啊那得是去香港往回背的产品，这次咱也有机会也用上了。我们和香港地区百姓一样，当地能用的产品咱们也能用得上，这就是时代发展给大家带来的啊。过去的时候咱说哪敢想啊，说有一天也能用上香港这些尖端药啊。
0: 对，就是给大家提供便利。
1: 是的，
0: 以前我们没用过的没了解过的尖端产品，我们会慢慢给大家带来，
1: 嗯，
0: 让我们和香港百姓一样享受医疗资源。
1: 太好了，
0: 像血管弹力素是一个能逆转血管健康的，除了美国就只有香港有，香港能用上我们就能用上，
1: 对，
0: 等于给大家打开了世界的大门。
1: 嗯，
0: 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大家一定不要错过。
1: 是的，没报上名的朋友咱抓紧时间啊，这次孙主任给大家带来了非常优惠的政策，买四瓶血管弹力素就配上一瓶香港干黄金，买八瓶血管弹力素配上四瓶香港干黄金。我们刚才接到平台那边通知哈，900多的名额，孙主任，
0: 嗯，
1: 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了，
0: 嗯，
1: 估计还没等咱节目结束，这个活动就提前结束了。
0: 嗯，我也看到了。
1: 是的，
0: 嗯，
1: 所以大家有需要的，咱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本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让老百姓用上放心药、明白药。
2: 高血压一直吃着降压药，可这血压忽高忽低不说，还突发了脑梗塞，这到底咋回事？
3: 因为你没有调血管。
2: 冠心病支架下了一个又一个，还是胸闷气短心绞痛，这到底咋回事儿？
3: 因为你没有调血管。
4: 脑血栓一直吃着通栓药，还是避免不了二次中风，逃脱不了偏瘫的厄运，这到底咋回事？
3: 还是因为你没有调血管。
4: 糖尿病胰岛素越打量越大，可还是有了并发症，逃脱不了截肢和失明的厄运，这到底咋回事？
3: 全都是因为你没有调血管，血管不健康，从头伤到脚。
5: 第一代血管弹力素，首个国际认可明确功能的血管弹性补充剂，
3: 两大强效成分，血管中层与血管内膜共同调节，是最好的防梗防猝手段。
5: 坚于弹性蛋白直接穿透进入血管中层，恢复血管中层弹性韧性。
3: 米糠脂肪烷醇促进肝脏合成磷脂，快速形成血管保护膜，把狭窄遏制在第一步，血管健康，供血充足，血压不高。

0: 血管健康，内壁光滑，血管不堵。
1: 首次引进顶四瓶血管弹力素配一瓶香港干黄金，价值468元；顶八瓶血管弹力素配四瓶香港干黄金，价值1872元。
0: 香港干黄金三大黄金配方，双剂加姜黄，全面保肝，提高药物转化率，避免肝损伤，全面解决老年人用药后顾之忧。
1: 血管弹力素保证血管健康，香港干黄金保证肝脏健康。特别提醒，由于鲣鱼弹性蛋白纯度高，数量稀少，所以血管弹力素极其有限，全年仅提供一次。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
0: 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啊。
2: 哎，是我啊。
3: 我想报名这个血管弹力素，还有这个肝黄金。这电话呀打不进去呀，我在您这儿能不能报名啊？
2: 抱歉哈，我这不行，因为现在数量太少了，随时都在下降，我不确定名额还有没有。我这给你报上了，结果没有了，我没法交代。你还是一会儿挂电话去打平台的电话报名，那更稳妥。你电话打进去不容易，你是什么情况？要用多少血管弹力素？
3: 孙主任，我不是冠心病吗？吃上这个血管弹力素之后啊，我就再没去下支架。
2: 啊，
3: 主任您都不知道哈，我有多严重啊！我这4年我下了6个支架啊，大夫跟我说再堵啊就没办法了。那我你说能等死吧？后来呀、各大医院去检查，最后到北京301有一个大夫啊说的，他说你去香港试试血管弹力素吧。这个血管弹力素要是还不行的话，那就真就没办法了。
2: 那你还是挺幸运的，血管弹力素啊，一般人还都不知道。香港啊只是18年才引进过来的，我们这边大夫能了解到血管弹力素的太少了。
3: 是啊，之后这不就为这个跑去趟香港吗？当时倒是挺幸运，血管弹力素啊就剩下8瓶，我就都买回来了。这血管弹力素我吃完2瓶之后呢，这个心慌憋闷呢、还有这个气短的这个情况哈、就没有以前发作的那么频繁了。
2: 嗯，
3: 哎，这血管弹力素等吃完了4瓶，哎，这个心绞痛也就好多了，就是说也发作，它就是比之前轻，而且它发作的这个间隔长了。
2: 嗯
3: 啊，以前你比如说2-3天犯一回吧，我吃上以后啊，这半个来月才有那么一点难受，一会儿就过。
2: 吃血管弹力素啊，就是能避免呢、继续下支架，因为血管弹力素是解决你血管呢、这个问题的核心，它里边呢有两大核心成分。米糠脂肪烷醇，它是促进你肝脏合成磷脂的，磷脂啊就可以把你血管内层修复到完全健康、光滑、有弹性的状态。这个时候血管呢不会啊再堵了，因为什么？脏东西沾不上了，这样供血呢就是正常的。所以说心绞痛的症状呢就会改善，长期用去之后，支架你就不会再下了，你再去检查，继续堵的风险就没有了。
3: 主任，我还真的去了，吃完8瓶我就去了。就我这个血管原来啊，他说是堵了60%嘛，但我吃完血管弹力素之后检查呀，还是60%，就是没像之前似的那么加重。而且大夫说的哈，说我这个血管弹性啊，比之前好了。
2: 弹性啊，肯定会好的。血管弹力素啊，两大成分，除了呀米糠脂肪烷醇，还有鲣鱼弹性蛋白。它就是专门呢恢复血管弹性的，弹性恢复了，恢复你正常的血液调配，你全身的供血都会好。但就是一个缺点，鲣鱼蛋白太少了。
3: 是啊，那孙主任，我订8瓶的，不是还能给我配上4瓶肝黄金吗？
2: 嗯，
3: 这肝黄金我也得吃上啊。我这呀常年是大把大把的吃药，我这肝肯定是不好啊。
2: 哎，这次为什么给大家配上肝黄金？就是让大家有好的血管，同时也有个好肝，肝好药物转化率也高，肝好啊就能避免你药物性肝损伤，肝好能让你全身的功能都有一个很好的改善。
3: 那孙主任，我得赶紧去报名了，我现在就担心报不上啊。
2: 好的，那你赶紧去吧啊。那好，再见了。
3: 哎，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的血管弹力素双效配方，直达血管核心，鲣鱼弹性蛋白修复血管中层弹性，米糠脂肪烷醇光滑内层黏膜，从根源降低心梗脑梗风险。香港干黄金双

0: 剂加姜黄素，三重护肝配方，加速肝细胞的再生，净化肝毒，抗炎症，为长期用药患者筑牢肝脏屏障。本次活动大家订血管弹力素四瓶，赠送香港肝黄金一瓶，价值468元。订血管弹力素八瓶，赠送香港肝黄金四瓶，价值1872元。让您用上全球双效血管修复产品的同时，还能拿到香港稀缺护肝好物，修血管加护肝脏，肝血管双重守护。这个优惠政策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电话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啊。
3: 哎，孙主任，这电话可算是给我接进来了啊，都急死我了。您能先给我一个名额不？热线电话我打也打不通，活动最后一天了嘛，我怕再晚点我报不上名了，没办法，我只能打您这儿来了。
2: 不行，我这儿吧报不了名。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目前呢我知道的就剩下200多个名额了，你得去打你当地的报名电话，那更稳妥。
3: 哦，我知道了，孙主任，这次活动真的挺合适的啊。
2: 嗯，
3: 这血管弹力素吧，还给我们配上了香港肝黄金。
2: 对，
3: 要不然呢，我还想找您帮忙给我带点这个肝黄金呢。
2: 嗯，
3: 肝黄金吧，我现在也用着呢，这效果挺好啊。你看我这肝黄金也快用完了，给我们配上了，真的太好了。
2: 用过肝黄金了，那你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3: 我跟你说说啊，你看我是血压高，这个平均血压都在160左右，但是他没啥症状，就没像他们似的啊，又脑袋疼又头晕的，但是上180就不行了，上了180就开始疼了，疼的你都想撞墙啊。
2: 嗯，
3: 常年的吃这降压药，而且我血脂也高，他叮的药吧我也是长期的吃。吃了能有半年，我就发现浑身没劲儿，吃东西犯恶心。老伴儿说我这个脸发黄，然后就去检查了，结果一查吧，这转氨酶挺高的。
2: 嗯。
3: 大夫就让我把所有的药都停了，但是停了也不行，我这血压控制不了啊，脑袋疼的厉害啊，肝损伤也得吃啊，我怕脑出血呀。我之前已经有过一次脑出血了，后来听到你讲的这个肝黄金了，我就吃上了，吃到现在有半年的时间了啊，改善快的就是我这个脸不黄了，身上也有劲儿了，犯恶心的问题也解决了，去医院检查，这转氨酶也下来了，而且我发现这个血压也挺稳定的，我也没调药，没干啥呀。
2: 这就是为什么呀，这次要给大家配上肝黄金，肝好的时候把你所有的药物肝损伤的症状解决掉，因为肝黄金里边的朝鲜剂给肝脏解毒的，它就可以把你吃的那些药物对肝脏的损伤完全给规避掉，至少帮助你的肝脏干一半的活，而且肝好了，药物啊转化率也会高，你看你没有调药，血压稳定了，这就是肝黄金的效果。
3: 是，而且这次不是还有这个弹力素吗？
2: 对，
3: 你要是不讲啊，我们真是压根儿都没听说过。我要是早知道有这么个能恢复这血管弹力的好东西，我不至于走到脑出血这一步啊。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啊，大夫都跟我说了，说我的这个血管硬化的太严重了，告诉我血压一定得控制住，稍有波动就容易二犯。这回到家之后啊，真的是翻身农奴把课上了。你看我家老头这辈子都是他说了算啊，这回全听我的了。就怕我血压高了再出血，家里存折现在都给我了，这全家老小啊都顺着我，我说啥就是啥，从年轻到现在呀，啥时候有过这个待遇呀？但是这个待遇啊，我还真的不想要，谁想因为一个病就变成这样了？
2: 你用血管弹力素啊，非常适合。

0: 金鱼弹性蛋白呀，能穿透血管的内层，到中层当中去恢复你血管弹性。血管弹性恢复了，首先血管对血压的调节能力就更强了，血压呀不会产生任何的波动，不会对血管呢造成损伤。再一个，血管的弹性恢复之后，你就压根不会有出血的情况，那你一直担心的脑出血就没有任何二犯的风险了。
1: 那孙主任，我得赶紧报名了啊！这次肝黄金400多啊，这么配给我们了，我可不能错过去。8盒送4盒那个政策，这一下就给我省了1800多呀！我一个月的退休金才2000多呀！
0: 赶紧报名去吧，数量啊真的不多了。
1: 谢谢你了，孙主任啊！
0: 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血管弹力素啊，这是目前直接修复血管弹性、光滑血管内壁的药物。香港肝黄金是专门为长期用药人群保驾护航的清肝素组合。弹力素强韧血管，肝黄金守护肝脏，正是从根源上养护心脑血管用药安全的一个强方案。为了让大家更好受益，这一次我们特别制定了配药的政策，是订购4瓶血管弹力素赠送1瓶香港肝黄金，价值468元；订购8瓶血管弹力素赠送4瓶香港肝黄金，总价值1872元。咱说血管啊是生命的通道，肝脏是代谢的核心，两者兼顾才是长久健康之计。机会难得，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孙主任好。
0: 哎，是我啊。
4: 哎，孙主任，孙主任，我要报名哈。
0: 嗯。
4: 哎呦，这次的机会真的是好难得啊！血管弹力素我以前是吃过的，但是我断了1年多，这次好不容易找到你了哈。我要8盒配4盒的那个政策，哎，孙老师，赶紧的，赶紧的，给我订上啊，订上！
0: 我这儿啊报不了名啊，今天活动最后一天，
4: 哦，
0: 数量不多了，你得赶紧的打平台的电话。
4: 打平台的，好好好，我一会儿去打。哎，孙主任，我跟你说说，我现在能活着呀，真的是感谢老天爷的眷顾，让我遇到的血管弹力素。
0: 哈，这什么情况啊？你会这么说？
4: 你听我说。我50岁开始就查出来糖尿病，5年当中并发症啊，它是不断的加重，全在这个血管上。最开始啊是眼底出血，视力下降，就治眼睛呗，眼睛还没治好，那个心脏又不行了，一天到晚的呀，他心慌，慌的晚上都不能睡觉。
0: 嗯，
4: 去医院检查说是心脏那堵了。查出来的时候已经堵了80%，没办法，支架呀支上了。后来抗磷的、降脂的、二四匹磷，好多好多药都吃上了。那吃药了呗，小时候病了吃药，那应该就没事了呗。他结果他脑袋又堵了呀，我就觉得我这个血管就是解决不了的问题。
0: 为什么说糖尿病的患者必须得用血管弹力素？你只要是糖尿病，你的血管损伤就是全身性的。糖尿病的特性就是这样，血管里边血糖高，就会对血管造成损伤，损伤血管壁。一个是让你的血管弹性下降，内层变得冲不槽。那这种情况你就会不断的堵。你现在血压还没高呢，等过几年如果要是有血压高了，那就更麻烦了。
4: 还没等我血压高，我就把那个血管弹力素给用上了，真是啊，把这个血管的问题给解决掉了。到现在用完血管弹力素是差不多有3年啊，我的那个心脏啊、大脑的那个梗堵，它完全没有加重，之前是多少，现在还是多少，而且比之前就是人呐，感觉的这种精神状态呀都不一样了，就是感觉怎么说的。全身就是供血好了不少，再一个就是视力啊，就一直在没往下降的。去复查啥的啊，那个医生还挺惊讶的，他说：“哟，你这保持的很好啊，这几年保持的很好，你吃的什么药啊？”我说的是那个血管弹力素。大夫说我这个情况，要是没有了血管弹力素，现在人在不在还不好说。
0: 血管弹力素啊，为啥把你的毒给控制了？核心呢，就是你血管内层光滑了。内层光滑，即便是血糖高，哎，你的垃圾也挂不上。所以说，糖尿病患者，当你出现血管问题的时候，在降糖的同时，一定把血管的问题调好。米糠脂肪烷醇就是你解决血管内层问题的。再加上煎鱼弹性蛋白，恢复血管的弹性，就能让你的血管呢不梗不堵，不破裂不出血，从根源上啊避免心脑眼肾这些问题，让你的糖尿病啊完全没有生命的危险，哎，一直是一个安全的状态，你就不用了整天提心吊胆的了。
4: 那肯定的，孙主任，这次不是配上那个肝黄金吗？肝黄金我也得用上点啊，这些年吃药啊，那个肝它肯定它是不好了呀。
0: 没错，常年吃药的人都得配上肝黄金了，因为首先第一个，它能让你药物转化率更高。同样吃降糖药，肝好的时候，降糖药效果呀都比之前好。而且第二个，吃了这么多年的药，得积累多少药毒啊？靠肝脏自身代谢不掉的，肝黄金里边的朝鲜剂就能啊把你肝脏这些毒素给你解决掉，还你个健康的肝脏。
4: 太好了太好了，我听说这个肝黄金啊400多一盒啊，孙主任直接和血管弹力素配上给我们，哎呦，那真的是帮我们省大钱呢，你太为我们着想了呀。
0: 啊，别客气，赶紧报名去吧。
4: 哦，对对对，赶紧报名。那我不跟你说了啊，孙主任，再见。
0: 啊，好，
4: 再见。
0: 再见，
4: 哎，
0: 再见。
2: 嗯，再见。这位朋友，香港肝黄金啊，是香港肝脏养产品，是香港众多医院针对药物性肝损伤的用药，一天一次，能加速肝细胞再生，深度净化肝毒，抑制肝脏炎症，全面修复长期服用药物带来的肝损伤，为长期用药患者筑牢了护肝屏障。因香港肝黄金选取双剂加姜黄素配方，选材严格，无法全面供应，为保障心脑血管用药患者的肝血管双重健康，与血管弹力素少量配药，既解决药物性肝损伤的后顾之忧，又从根源上恢复血管弹性与光滑度。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5: 高血压一直吃着降压药，可这血压忽高忽低不说，还突发了脑梗塞，这到底咋回事？
6: 因为你没有调血管。
5: 冠心病支架下了一个又一个，还是胸闷气短心绞痛，这到底咋回事？
6: 因为你没有调血管。
7: 脑血栓一直吃着通栓药，还是避免不了二次中风，逃脱不了偏瘫的厄运，这到底咋回事？
6: 还是因为你没有调血管。
7: 糖尿病胰岛素越打量越大，可还是有了并发症，逃脱不了截肢和失明的厄运，这到底咋回事？
6: 全都是因为你没有调血管，血管不健康，从头伤到脚。
8: 第一代血管弹力素，首个国际认可明确功能的血管弹性补充剂，
6: 两大强效成分，血管中层与血管内膜共同调节，是最好的防梗防猝手段。
8: 煎鱼弹性蛋白直接穿透进入血管中层，恢复血管中层弹性韧性。
6: 米糠脂肪烷醇促进肝脏合成磷脂，快速形成血管保护膜，把狭窄遏制在第一步。血管健康，供血充足，血压不高。
8: 血管健康，内壁光滑，血管不堵。
6: 首次引进，订四瓶血管弹力素配一瓶香港肝黄金，价值468元；订八瓶血管弹力素配四瓶香港肝黄金，价值1872元。
8: 香港肝黄金三大黄金配方，双剂加姜黄，全面保肝，提高药物转化率，避免肝损伤，全面解决老年人用药后顾之忧。
6: 特别提醒，由于煎鱼弹性蛋白纯度高，数量稀少，所以血管弹力素极其有限。

0: 全年仅提供一次，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你好，是穗主任吧？
2: 是我啊。
3: 穗主任你好。
2: 嗯。
3: 我听说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前几天我帮我儿子带孙子去了，就把这活动给岔过去了。我刚才听节目就剩下200个名额了。给我报个名，我要报八中四的那个政策。
2: 我这也没办法给你登记啊，你得打平台的电话。你先说说你的情况吧。
3: 哦，那就只能这样了。哎呀，孙主任，我今年68岁了，从40岁那年就查出来有高血压，到现在这已经20多年了吧。这血压控制一直不太好，最高的时候就能达到这高压180，低压100，血压一高吧就迷糊。这扶着墙都迷糊，就不敢走路。
2: 嗯，
3: 就这个血压我都换了不知道多少种药了，就是控制不好，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的，高的时候都180，低的时候还140呢，总这来回的波动也受不了啊。其实主任，咱俩也通过话，我想让你给我调调药嘛。我一说这情况你没给我调，把那个甘黄金让我吃上了。你这是大主任，就让我吃我就吃呗。
2: 效果怎么样？
3: 这效果太好了，现在这甘黄金才吃了半年，我也药也没换嘛，也没加量，哎，我这血压竟然稳定了。吃药基本上是高压140，低压90这样，这不都能带孙子去了吗？之前哪能啊，动不动就迷糊，这吃上甘黄金再也没有迷糊过了。
2: 效果好是一定的，只要肝好，用药效果一定会好。既然药要发定作用，得靠我肝脏的转化，以前你肝脏转化不了，就只能啊转化10%，效果就差。香港甘黄金里边的水飞剂300毫克，超高含量，能够保证你肝脏每天10%的细胞再生数量。那这个再生数量就能让你的药物转化率提高到90%。你看同样的药，你也没有加量，你也没有换药，血压就能控制好。为什么这次配上甘黄金，不就是因为这个吗？
3: 是啊，主任，这几天我听你的节目也听明白了，这血压都靠着血管去调呢。我要是把这血管弹力素也用上，恢复血管弹性，对我这血压调节是不是也有作用啊？
2: 我们人身体啊，调动血管调节的，就是三个机制，一个是心脏收缩的强度，一个是血液里的容量，再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血管的弹性，心脏收缩的力量啊，我们可以通过呀，贝特勒克、美托洛尔啦，或者少生气啦，减肥啦，来实现减少啊心脏的工作量。血容量更简单，少吃点盐就可以控制住血容量，或者是吃点利尿药。但是血管弹性啊就很麻烦，我们一般呢都是用钙拮抗剂，就是地平类啊，来扩血管。但是扩血管呢，它有个前提，你血管有弹性，血管才能扩张，没弹性的血管怎么扩张啊？所以说呀，3个原因中血管弹性最重要。当血管弹性丧失的时候，第一个血压就没有办法再控制了，第二个是什么？非常容易引起梗堵出血。血管弹力素啊，它不是降压药，不会吃上啊血压就降起来，它恢复的是血管的弹性。血管硬化呀，它也不是一天就有的，所以弹性也得慢慢的恢复。4瓶血管弹力素能把血管弹性恢复40%，这时候血压就会更平稳，你不会再有任何头晕的症状，血压也不会再波动。8瓶血管弹力素能把你的血管弹性恢复90%，血管的收缩和舒张就能完全恢复。而且还会修复你血管内层光滑度，避免直指垃圾斑块的沉积，不会有任何淤堵的风险。
3: 哎呦，那可太好了，孙主任，那我就赶紧去报名了。谢谢您，老师，再见。
2: 那好的，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血管弹力素呢，是目前全能双效修复血管的产品，高活性配方，精准穿透吸收。每一粒都能直达血管的中层与内层， 真正做到从根源降低心梗脑梗风险。为了让大家在养护血管的同时全面解决长期用药的肝损伤后顾之忧，本次特推出特惠搭配政策，在提供血管弹力素的同时，特配置数量有限的香港稀缺护肝产品肝黄金，做到血管弹力素修血管和香港肝黄金护肝脏全面守护，既修复血管弹性与光滑度，又通过双剂加姜黄素三重配方，加速肝细胞再生，净化肝毒，抗炎症，避免药物性肝损伤。但香港肝黄金原料稀缺，工艺复杂，配额有限，只能少量搭配。这个优惠政策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电话
4: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6: 健康中国建设是每个人融入日常的点滴行动，
7: 坚持科学养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均衡膳食、科学防病，
6: 主动学习健康知识，重视疾病预防与早筛早治，
7: 人人参与健康行动，全民健身，同心聚力，
8: 共筑健康中国。
9: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1: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12: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13: 河南戏曲广播
12: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就是这个味儿。
1: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2: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周五的板块，今日我推荐。今天呢，将会有好几位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戏迷朋友们，为大家推荐他们所喜欢的一些唱腔。我们经常说我们戏迷当中真的是藏龙卧虎，很多朋友呢不仅会唱，而且呢特别会听，他们啊特别知道哎哪位演员唱得好听，哪一段戏好听。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请出他们，看看这周他们又推荐了哪些演员，哪些唱腔呢？戏曲好声音，今天我推荐。
4: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乔木。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这位演员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刘爱云。爱云老师出生于一个曲剧世家，河南省长葛人，1976年入河南省邯郸市曲剧团，1978年调入洛阳市曲剧团，1994年师从曲剧皇后张新芳大师，转介多剧种风采，形成了扮相端庄，台风典雅清纯，嗓音宽厚圆润，行腔富于特色的独特风格，可谓自成一体，有曲剧小皇后之美誉。
5: 见过姑娘，张起面来，姑娘低头

旗主啊，原来是官人的儿子到了，这像我那官人还不曾相认与他，我若将他认下，岂不与官人作妾作小吗？这方才乔白言道，我家爹爹在湖广郡州又找了亲，想必他就是我那华妈，待我上前喊叫于他，他若将我认下，我们父子不就团圆了吗？

你咋说话恁中听，就好像是铃落大茶中，腊月的萝卜脆生生。

0: 不清啊。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2: 戏曲好声音，今天我推荐。
3: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文。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这位演员是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谷秀荣，他的唱腔具有纯正的豫剧韵味，高亢奔放，嗓音宽厚明亮，圆润清脆。更为难得的是，不仅激越高亢，而且持久力强，连续演出四五十场，音色依旧浓郁的韵味和大方的气度丝毫不减，加之有非凡的偷字闪板之类的嘴皮功夫，所以在观众中享有非常高的声誉。

一本没参上，稍事我再参他一本。

0: 哎呀，万岁！
1: 还不下战？下战！
0: 嘿，
1: 皇嫂息怒，皇嫂息怒。

0: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现在是食养有方的专属福利时间。最近呢，很多听友留言说，立秋换季之后呀，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差，早上起来呀发闷，整天精神萎靡，浑身发沉，脸色暗沉，而且无光，整个人看起来特别的憔悴。不少人呢，为了调理身子，盲目买了各种滋补品、营养品，花了不少冤枉钱，但是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其实呢，秋冬调理身体呀非常简单，日常坚持吃温润平和的五谷杂粮，尤其是营养醇厚的黑色谷物，不燥不腻，温补养身，就比较合适咱们秋冬来身体的调养。
1: 太对了，黑色五谷养人呐，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益处非常多，清淡滋养，不燥热啊，不油腻，特别适合秋冬换季的时间调理。但说实话呀，咱们自己在家做这个杂粮食补真是太麻烦了，自己去市场上挑选食材，买回来还要清洗啊，炒熟，最后还得费劲打磨成粉，最关键的是咱们普通人呢根本就不懂这个科学配比，食材是随便胡乱搭一通，不仅营养不均衡，口感还是又粗又涩，难以下咽，好多人都兴致勃勃折腾一次，坚持两天就嫌麻烦放弃了，白费功夫白花钱，根本就达不到食补的效果。
0: 所以今天咱们电台携手厂家，给咱们中老年听友啊谋福利，给大家带来了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主打的就是方便食补，省心养身。这里面呀足足11种天然好食材，全部是专业营养师按照大众体质搭配好比例，提前文火加工炒熟，然后精细研磨成粉的，不光呢是营养均衡，口感还特别好，冲出来满屋是谷物香，入口呢是顺滑醇香，一点不粗糙不发涩，大人小孩啊都觉得好喝。
1: 对，重点是价格非常给力啊，大家仔细听了，现在正值秋季，是非常适合食养的季节，厂家为了回馈常年支持咱们栏目的老听友啊，专门给咱们的这档节目单独申请20个专属低价名额。这次市场价79元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平时几乎不打折不降价，但是今天呢，只要你能抢到前2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享受厂家专属补贴底价，一桶只要29.9元，分量特别扎实，足足能冲30碗，平均下来一碗啊还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就20个名额，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没有任何例外。
0: 20个补贴名额真的太少了，完全是先到先得。要想趁着秋季黄金期好好食补减实惠的听友，千万别犹豫，别观望。您呀，要是没听明白，没关系，记住这段话：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一块一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
1: 哎，这句句都是大实话，一点不夸张，不吹牛。首先，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用料是特别扎实，特别良心，整整11种天然食材，样样都是原产地精选的好东西。黑芝麻用的是河南驻马店的黑豆，黑米都是东北黑土地种出来的，黑桑葚、薄皮核桃选自新疆，还有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每样啊产地都正宗，用料扎实，不碎料啊，不掺那个次品，实打实的好食。

0: 材，关键是配方干净啊，特别适合咱们长辈喝，不加蔗糖，不加白砂糖，保留的就是五谷杂粮本身的原味。平时想吃点好的，又怕糖又怕油腻肠胃不好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放心，一点负担都没有。
1: 这款粉的制作工艺啊也是非常讲究的，所有食材都是柴火文火慢慢的炒熟的，不搞速成快炒，慢慢的风熟才是把食物本身的香味彻底逼出来，营养呢也牢牢的锁在食材里，不会流失浪费。之后呢再用传统的石磨反复多次的细碾慢磨，磨出来的粉质超细，软软糯糯的。咱们上了年纪呀，大多牙口不如以前，肠胃呢也会比较娇嫩，但这款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喝，粉质足够细腻，温水随便的搅两下就可以彻底化开，也不结块，没有一点硬渣，入口呢顺滑醇香。它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味啊，就是五谷本身纯粹的自然清香，喝着温润舒服，日常的代替白粥啊豆浆啊，口感更好，营养呢也更丰富多了。
0: 咱们大家呀，自己静下心来算一笔明白账啊，就知道今天有多划算了。现在咱们去市场超市单独买这个黑芝麻、薄皮核桃啊、黑桑葚、淮山药，随便哪一样，一斤都要几十块钱，价格贵不说，还容易买到这个存放已久的陈粮、次品粮。今天厂家专项补贴之后啊，29.9元就能带走满满一大桶，足足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元，就能轻轻松松补充多种五谷营养。能够抢到这20个专属补贴名额的听友啊，真是实实在在的捡了个大实惠了啊！想要订购的叔叔阿姨，赶紧打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还有一件事儿要提前跟各位听友说一下，食补这件事儿啊，最忌讳的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断断续续的喝，偶尔喝一次，身体呢根本感受不到任何改变。想要趁着秋冬黄金期稳稳调理身体，补足营养，养回好气色，提起来精气神儿，就必须得日复一日的坚持。咱们这一桶呢能冲30碗，每天呢固定一碗，循序渐进，温润调理身体，比盲目的乱买昂贵补品呐、胡乱的进补呀，靠谱太多了。大家一定记住，29.9元的超低补贴价，只有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乐意享受。名额一旦抢完，节目时段结束，立刻呢就变回了79元的原价。到时候想再买，想再捡这个实惠，可就难了。4007999681，4007999681。
0: 这很多听友啊心里都有顾虑啊，价格降了这么多了，品质会不会缩水呀、用料会不会降级呀、我明确的负责任的告诉所有听友，完全不会啊。本次降价呢是厂家秋季专属的听众回馈补贴，纯粹是为了做口碑，回馈新老客户，线下79元一桶的品质标准，食材工艺，今天呢29.9元原封不动的给大家。而且这个粉质温润不燥，早上冲一碗当这个营养早餐，下午饿了当解馋加餐啊，晚上睡前冲一碗是温润养胃，啥时候喝都行。
1: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挑人群，不挑体质，全家通用。不管是咱们中老年朋友自己秋冬调理身体，补足气血，改善气色，还是囤回家呀，给家里老人小孩日常的补充膳食营养，都特别的合适。口感呢清淡醇香，不甜不腻，温润顺口，老人喝着无负担，孩子喝着不抗拒，真正的全家老少都能享用的健康食补好物。趁着现在20个专属补贴名额还没有抢空，想要秋冬好好的来食补，省心调理，少花钱养身体的听友，一定要抓紧机会拨打电话。29.9元到手一大桶，一桶的是30碗，性价比真的是无敌了。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0: 很多会过日子懂食补的老听友啊，一看到本次限量专属福利都会选择多桶囤货，因为啊大家心里都明白，市面上这么干净的配方啊，这么扎实的用料，这么亲民的价格，平时根本遇不到。秋冬是一年当中最珍贵的食养黄金期了，多囤几桶，从初秋一直喝到深冬，食补不断档，调理不中断，坚持喝下去，咱们的气色、精神、体质都能一点点养回来，稳下来。20个名额有限，稀缺珍贵，先到先得，抢完就没，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福利机会。

0: 4007-999681，4007-999681。
1: 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一块一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是一种地道的食材，科学配比，五黑主打滋养，零蔗糖，无多余的油脂，粉质细腻，冲泡简单，好消化，无负担。
0: 对啊，最后的福利提醒大家千万要听清了，市场价79元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可以享受到秋季专属听众补贴价，仅需要29.9一桶，一桶可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目前这名额几乎所剩无几了，哎，正在实时递减啊，手慢就没了。错过本次福利，再想拿到这个价格，最少要等1整年。想要省心食补、省钱养身，秋冬稳稳调理身体的朋友，抓紧拨打专属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白露治，秋意浓，换季养生重在顺应时节，科学调理。俗语说白露身不露，昼夜温差日渐增大，要及时添加衣物，早睡早起，适度锻炼，舒展筋骨，饮食清淡，调养肺气，守护身心安康，安然度秋，乐享四季。
3: 戏曲好声音，今天我推荐。
4: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范博。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这位演员是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豫剧桑派艺术创始人桑振军。桑振军自幼学习河南坠子，后改学豫剧。他不仅继承了豫剧不同地域派别的演唱传统，而且擅长从多种姊妹艺术中吸取精华，发展变化，而后融会贯通，最后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桑派演唱艺术。他在豫剧声腔中将河南坠子这门艺术吸收到豫剧之中，使得豫剧的旋律更加的丰富多彩，优美动听。

0: 我睁开眼，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2: 请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绘一下祖国在你心中的样子。
3: 今年我8岁，祖国是我成长的摇篮，它就像妈妈一样温暖。
4: 我是一名海员，每次出海都特别思念祖国，它是我心中最宁静的港湾。
5: 在海外生活几十年了，但我从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祖国就是我的根脉。
6: 作为一名武警战士，保家卫国是我的使命，对我来说，祖国就是一份责任。
7: 我是一名外交官，在海外，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祖国的形象，祖国就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2: 每个人对祖国都有自己的理解，祖国永远在我心中。
8: 戏曲好声音，今天我推荐。
9: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冯月安。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这位演员是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阎立品大师。作为豫剧最有代表性的旦行表演艺术家之一，阎立品先生以其孤身自好、高洁无瑕的一生和炉火纯青不同凡响的艺术造诣，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喜爱。阎立品先生在表演艺术上的杰出贡献，不仅在于他继承了前辈的艺术基础上确立发展了豫剧关门旦行当，极大地丰富了豫剧表演艺术声腔艺术的表现能力，为豫剧从演故事向演人物的转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信你

上船了，我看是。

有福。

0: 哎呦，哎呦，乖乖，好险呐！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些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

是烂脆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信将一封上香。

坏了。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贪戴无言，大宋朝犹如瓜断。

0: 铁柴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

0: 们再会。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头半年前，吉林长春的一位老弟比我小13岁，跟我通电话说他不想活了，活着没意思。我说你看你73岁一到坎儿都迈过去了，咱都74了，咋还不想活了呢？他说话也冲，他说胡老，我现在想想我还不如去年就死了呢，现在我就是个多余的人。我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啊，他跟我说了半天我才闹明白，他是觉得自己岁数大了，腿脚不行，走道跟不上欠，他得腰病得了10来年，老腰突， 还有点高血压，还得过一回脑梗，现在拄着拐勉强能走，但是走得特别慢，说是走其实就是往前蹭，一天也蹭不出去几百米，还费鞋。一秋天他儿子给他买了四双胶鞋，都蹭裂嘴了。所以平时像看孩子呀，接送孩子这类的活他压根干不了，自己有心帮儿子儿媳妇干点啥，但是有心无力，连擦桌子捡碗洗洗涮涮的家务活都伸不上手。他还没有劳保，养老靠孩子，自己和老伴儿攒的那点家底儿，一多半都给他儿子了。老伴儿向着儿子，老伴儿去世以后，老伴儿自己照顾不了自己，腿脚不好，脑袋总疼，有时候还上不来气儿，这是一身病。重要的是他一辈子没做过饭，一直都是老伴儿伺候的。老伴儿离开了以后，他立马就抓瞎了，做饭夹上，做菜不是糊了就是咸了的，自理困难。这个时候儿子也算没白疼，这孩子挺有良心的，没给他爸送到别的地方去，直接把老父亲接到自己家楼上住了。到了儿子家，老头始终不适应，老公公跟儿媳妇住一块儿，他怎么住都觉得别扭。这个患者姓牛，思想保守，在他看来，儿媳妇毕竟不是自己的亲闺女。他到了儿子和儿媳妇家，说话、吃饭、睡觉、上厕所，干啥都受拘束。牛老弟的儿媳倒是挺开明，老公公到家里来住，他没有什么怨言。牛老弟说，儿媳妇心里咋想的我不清楚，起码明面上从来没给过我冷脸。我刚到儿子家的时候，儿媳还给我2万块钱，说当初他俩买房子的时候，公公和婆婆没少赞助，这回婆婆走了，公公又没人照顾，就让我一直在楼上住着。儿媳妇给我2万块钱，让我想吃啥吃啥，想买啥买啥，算是孝敬老人的。我说这不挺好的吗？你有这样的儿媳，打着灯笼都难找啊。别的好多家庭，老人做梦都盼不来这样的好儿子和这样的儿媳，您怎么还要死要活的？牛老弟说，他们越是对我好，我越过意不去。我儿子为了我，明明他的工作单位能给他办转正，但是前提是他必须先到南方去一趟，到四川成都出差至少半年，镀个金回来就能转正了。转成厂里的正式工以后，待遇能够提高一个档，而且工作也稳了，那可是一辈子的铁饭碗。但是就是因为我这个累赘，因为要照顾我，我儿子就没去成。儿媳本来可以选择跟过去，儿媳

也没走。我奇怪，我说那你们全家三口人就一块儿去呗。你这个身体虽说得过脑梗，不建议坐飞机，那么你们就坐火车睡卧铺。现在火车都提速了，从长春到成都一天多一点，不到两天就能到，很快的。老牛说，胡老，您别忘了，我们家还有个孙女呢，孙女正念小学三年级，他们学校在当地来说属于绝对一流，小学和初中需连读，不念小学念不上初中，小学间断了也不行，所以孙女不能去南方，她中间要是断了，初中就上不了，将来必然会影响到她中考和高考，所以孩子得留下来，孩子的妈要么留下来伺候孩子，要么跟我儿子到成都，孩子留给他姥姥姥爷带。但是问题就出在我身上，就我活得多余，我自个儿住，我儿子不放心，儿媳妇要是留下来呢，我天天跟儿媳妇在一个屋檐下住着，那成什么事儿了？所以我们家大的难题就是我，我儿子为了我干脆放弃了去南方转正的机会。老牛就是因为这个事儿，他在心里一直都过意不去，他就认为自己是多余的人，是儿子的累赘。用他的话说，他说我是一个干吃饭不干活的老帮菜，因为自己这身病就耽误儿子前途了，儿子终还是没转正，儿子儿媳孝敬，虽然嘴上没说啥，但是心里能不遗憾吗？所以才有一开始我说的，老牛打电话跟我诉苦，说他不想活了，这个事儿我是这么认为的。人一辈子自己很难把握自己的命运，没办法把握着自己得病不得病，上岁数的哪有不生病的，老年病有一种算一种，都是年轻的时候坐下的，年轻人没经验，天不怕地不怕，寒凉暑热不管不顾，啥都不怕，没有敬畏心，该干的也干，不该干的也干，仗着身体壮实，年轻孔武有力，胆子大着的，就像这个患者老牛，他年轻的时候是干啥的呢？您大伙肯定猜不到，是一个特冷门的行当，还特别累，所以他那个腰、腿、肩膀、头子没有一处好地方，浑身上下只要长骨头的地方都疼，都不好受，再加上心脏的事，心和脑是关系密切的两个重要的器官，有的人脑袋瓜子总疼，经常性的做脑 CT 脑核磁还检查不出来什么原因，这种情况您一定要查查心脏，具体查哪我一会儿跟大家说。老牛年轻时是刨树的，树刨倒了之后捡树皮卖，他指着这个为营生。老牛年轻力壮的时候，他就骑着自行车各个屯子溜达，

过去刨树的都爱刨榆树，刨榆树不要钱，免费给刨。刨别的树呢，像杨树、柳树、松柏，都得按个头收费。但榆树不要钱，榆树的树皮有特殊用途，能卖。过去谁家要是打算盖房子搭窝棚，缺少檩条，或是冬天天冷了没有柴烧，就会找刨树的，把自家种的树给刨了。刨树是个力气活，它很讲究技巧。一般的刨树的都是两个人搭伙盖，收入一人一半，虽然挣得少，但出活快，中间还能喘口气，不挨累。老牛为了多挣钱，不管多高的树他都一个人刨，他干活时干脆利落，从不偷奸取巧，所以乡里乡亲的都爱找他干活。老牛刨树时，树干上的枝枝叉叉支棱八翘的，不用东家张口，他都会主动给修剪好，连树根都清理得干干净净。树根上带的泥和石头都归置到原位才算完活。刨树可以不收钱，但是到了晌午头一定要管一顿饱饭，这是这行的规矩。吃啥无所谓，只要能吃饱。老牛也爱刨榆树，刨多少根都不收钱，只要树上的树皮，榆树皮是用来做香的。初一十五过年过节逛庙会烧的香都是榆树皮做的。老牛年轻的时候就靠着帮人刨树，砍树皮卖树皮，养活了一大家子人。累是累了点儿，但是他说他那个时候活得有干劲儿，有奔头。现在呢，为啥总说活着没意思？他岁数大了，干不动了。即使能干，现在这年头也很少有人用人工去挖树，现在大家都用铲车翻两下就能把大树放倒，把树根刀出来，省时又省力，成本还低。这说明时代在进步，人们再也不用出苦的力了。想想我们当初我们家自己熬老糕的时候，一锅糕连熬50天不断火，眼睛不错眼珠的看着炉灶，晚上不睡觉轮班看着，那真是累呀。熬糕的过去在熬糕的同时也是熬人的心血。我有个叔叔辈儿的，我七叔跟我爷爷置气，说我爷爷偏心眼儿，不向着他，所以他家是早离开胡家大院的，就跑到河北唐山那边出去单过了。后来我七婶子生病得哮喘，我七叔为了给媳妇治病，自己熬老糕，没求别人，他们家孩子也不会，我婶子帮不上忙，所以他就自己控制火候，自己白天晚上连轴转。后我听我父亲说，我七叔是累死的，
熬老高全靠自己手工熬的话，真能把人累死。您算吧，50天，连着将近2个月不睡觉，你想，啥人能受得了？所以好药好疗效，是付出代价换来的，是熬出来的。熬中药特别费功夫，老高全是植物药，不添加动物药和蜂蜜等粘性成分，植物的根茎叶得熬化了，化成膏状，化成金灿灿亮闪闪的流体，它才能出了药效。同时呢，熬的也是人的心血，人要是走神了，火候没控制好，这一批膏就废了。所以咱们老膏过去之所以贵，因为它产量太低，耗时耗力，来之不易。过去只有北京城有钱人才能用得起老膏，来的时候不揣着2锭银元宝，别想买到正宗的老膏。现在多好了，成本终于降下来了，支持咱们跟药厂合作，对老膏进行标准化、机械化生产，时间和火候都是用电脑微机控制的，用现代的科学手段熬老膏。现在的老膏同样也是50天出一锅，工序不能缺，跟茅台酒一样，从投料到出厂165道工艺环节一个不能少。但是产量提高了，省人力，价格就能下来，现在普通家庭都能用得起老膏，这是好事。用老膏的人越多，救的命就越多。另外，大家尽管放心，老膏的效果比过去我们自己熬的时候更胜一筹，因为药厂的药材好，比过去咱们自己采购的药材好太多了，都是公对公的，渠道进的货，他不敢有猫腻，帮咱把关，药材比过去强了，工序跟过去一样，所以您就放心用吧。咱们现在还是活在好时候了，方方面面都比过去强太多。回头再说老牛，老牛年轻时靠卖力气挣钱，没攒下多少钱，但是病可攒了不少。老牛找我看病之前，他已经得过一次脑梗，还有风湿关节炎，还有心脏病。他的心脏病是之前没有发现的，到我这之后，我让他检查了心脏，因为我发现他的心脏特别娇气，他血压还可以，吃降压药能控制住，平时血压超过140的情况很少，140不算高，别的老同志70-80岁的血压140太正常了，啥感觉没有，但是他要是高压达到140，他就会脑袋晕，再加上心脏也不得劲儿，有点上不来气儿的那种感觉。但是他没把这个心脏当回事儿，心脏也不疼，他就担心他的脑梗，所以之前一直在吃降压药，血压控制的还行，高的时候很少，但是跟我通上电话之后，我觉得他脑梗是心脏拐的。没来北京之前
让他在当地的医院做过心脏彩超，一查彩超就发现问题了。检测结果的最后一项就写着心脏卵圆孔未闭。卵圆孔未闭可能很多人没听说过，这个病就好比什么呢，心脏是一个两室两厅的房子，房子里有很多墙，两个心房两个心室中间都用墙隔开，结果这个墙上就有一个小窟窿眼儿，这个窟窿眼儿就叫卵圆孔。正常人从三岁开始，这个小窟窿眼儿会自动闭合，但是随着人们岁数越来越大，大概有四分之一的老人，卵圆孔是开着的。有的人卵圆孔开着没症状，那你就不用管它，但是有的人卵圆孔未闭就会得脑梗，就会头晕头疼，甚至昏迷。所以这个长在心脏里头的小窟窿好事让它关上，它开着没用。尤其是得过脑梗的人一定得关上，要不然再犯就没命了。关上的方法有两种，第一可以做手术介入治疗，把那个小窟窿人为堵死，第二也可以喝老膏让它自然的闭合。老牛做彩超确定了得脑梗的原因，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喝老膏吧，连喝五个月不超过七个月，这个小窟窿眼儿就自动闭合了。老牛起初不相信，他说能闭上吗？这个病真能好吗？我说你试试不就知道了吗？想等靠不如自己实践一下。老高的价格没那么贵了，花不了多少钱。他别的不擅长，治老年慢性常见病用老高还是没得说的。用过的人反馈回来的效果都超过预期了。老高不怕人试，试试用一段时间，一个月两个月，一般的病准出效果。这个效果不是我喊出来的，是你体会出来的。老牛从头至尾都没用多少老膏，一共就用了半年时间，想要的结果实现了，方方面面都满意。他刚喝没四瓶的时候，大概一个来月打电话跟我汇报说，胡老，我脑袋清亮了。我说喝完老膏不迷糊了吧？他说不迷糊了，头疼也减轻了，用一个月的时候偶尔偏头疼，但是不到半个小时就能好，以前一宿一宿疼睡不着觉，这回刚喝没四瓶，疼的程度减轻了，疼的时间缩短了，明显见好。我说你接着用吧，再喝五六瓶，你这个脑梗后遗症头疼头晕就不算事儿了。后来真按我说的话来了，又过了一个多月，老牛又来电话了，告诉我降压药不吃了，血压连测了一周多，高压始终130-135，低压也是80-85中间，脑袋一点都不难受了，而且腰也热乎了，腿上的关节都热乎了。
腰疼不像之前那么明显了。

葬彩超。这回阮元孔未必那一项消失了，那个小窟窿眼儿查不出来了，关上了。这个东西一关上，第一，心脏上不来气的症状会消失，气脉足了，不漏气了；第二，脑梗二犯的危险解除了。以前担心脑梗别再犯了，这回危险解除了，心里有底了。所以前天下晚儿，老牛跟我通电话的时候，他跟我说：“胡老，我现在不想死了，我好好活着吧。”我说：“你想开了。”他说：“我早就想开了。老高让我本源充沛，我精气神回来了，浑身有劲儿。我现在没有想死心情了，全是好心情。”他说：“我现在已经正式的通知我儿子和我儿媳妇，以后孩子放下学都我接，不用他俩操心。我现在浑身上下有使不完的劲儿，不出去走走溜达溜达反倒难受了。”同时呢，老牛正在动员一个事儿，动员他儿子和儿媳生个二胎。老牛说：“现在我身体好，我自己看孙女没问题了，再来个小的，俩孩子将来是个伴儿。现在都提倡生二胎，我希望我儿子和儿媳再给我生个孙子，哪怕再来个孙女也行，过日子过的是人气儿。只要人丁兴旺，多添人进口，我总觉得这日子才有奔头。”我说：“您这个想法倒挺好，但是我觉得生二胎这事儿不能强求，得看儿子媳妇乐不乐意，这件事儿就顺其自然吧。他俩要真心想要，自然就会有，如果不想要，他强求不来。但我说这事儿是什么意思呢？人只要身体好，想法就多，就有盼头了。人活着图一啥？就是个盼头。每个人每个物件一草一木都有盼头，就像沙漠里的好多生命，它的生活环境多恶劣，我们好多人都觉得自己生活的很困难很艰辛。你跟沙漠里的任何生物比，跟胡杨，跟骆驼刺，跟梭梭树，跟蜥蜴，野马，野骆驼比，你比比看，你都幸福死了。他们又得扛干旱，又得扛寒暑，又得扛沙砾，还要扛盐碱，还要防着被吃了，然后才能活下来。你仔细想想的话，多不容易啊。所以你要感觉自己活不下去了，你到沙漠里看看去，沙漠里那么多生命活着呢，哪个不比你难？所以即使你生了重病，你生不如死，你也要生，你就得活着。人蔑视生命，尤其是放弃自己的生命，是大的罪过，对不起爹妈，对不起子女。所以咱们大伙儿别惦记着那些有的没的，你就好好活着吧，活着才有意义，死了啥也不是。

0: 透，还是那句话，身体方面出问题了，你就用老膏调，疼的让你不疼，肿的让你消肿，难受的让你不难受，没劲儿的让你有劲儿，没心气儿的让你有心气儿。你试了就知道啥感觉了，不试永远没有发言权。老高靠啥治病呢？就是回归本源，回到好状态，状态提升了，身体自然就好了。好了，多说无益，点到为止。下面的时间谁有问题想问我，现在可以打电话了。
1: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你好，胡老师你好。
0: 啊，你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师你辛苦了。啊，我江苏的，我姓宋，我今年57了。我听你节目已经快一年时间了，也是你的忠实粉丝，也是老高的受益者，叫声太好了。
0: 嗯嗯嗯。
2: 啊，胡老师我跟你说我情况吧。
0: 哎，好的。
2: 我是类风湿啊，这个脖子还颈椎病，心脏也不好。胃吧，还有那个胆子反流性胃炎，一身的毛病，用上这个老膏以后啊，改善挺大的，见效快的就是我这类风湿了。
0: 哦，
2: 我类风湿已经十几年了，就手指一直疼，手指关节都变形了，早上起来就是还沉僵，那手都伸不直，握不了拳，还不能碰凉的，就凉水啊啥的。就做饭都很困难，就不用说在下地干活了，就啥也做不了。就结果我喝了4天的老膏，哎，手指有反应了。但是不是那种舒服的感觉，就是还是有点难受那种。我听老师说了，说不同的人用上药反应也不一样哈，但结果都是好的。这不啊，我就接着用，用了一星期以后，那个手指难受的感觉就消失了。
0: 你
2: 早上起来就不僵，啊，对对对，早上起来不僵硬了，不僵硬了，还能稍微就伸直一点，还能就握拳，还能微微的握拳了。哎呀，可把我高兴坏了！我说我治了这么多年，吃了这么长时间的药，都不如这个老膏这个效好。
0: 你看看啊，多快呀！哈，
2: 对，是啊，这不是，吃一个来月的时候，我身上那个疼痛已经减轻很多了。
0: 啊，
2: 以前都疼的，就晚上疼的都睡不着觉，再加上不是我这个颈椎也不好吗？一疼起来又难受了。平躺着睡觉后脑勺就疼，当我一翻身，这胳膊腿就难受。
0: 你看看，
2: 根本就睡不好觉。可我用了这老膏以后啊，晚上不知不觉能睡着了，浑身上下吧也不觉得疼了，啊，睡觉觉得可轻松了，不像以前哈，每天晚上都得吃止疼药，还有安眠药，你要不吃疼的也睡不着觉啊。
0: 那可不是了。
2: 用老膏也就3-4个月吧，我一点疼的感觉就没有了，也不难受了。
0: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2: 对对，就这手指头也灵活多了，你看，伸个手指头握个拳都可以了，还有这个颈椎也好了，没事儿，能低头给自己捶捶腿，按按摩，干活也不费劲了，每天还能给老婆孩子做饭了都。
0: 太好了，这个改变都快，而且多好啊，是不是？
2: 哇，对对，是的，还有我这心脏这也不太好嘛，总是跳得可快了，心肌供血不足，老是感觉这个心呐咯噔一下，非常难受，有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个心能跳到嗓子。

0: 点着了，就上不去下不来的，在那悬着，还老觉得胸口闷气短，这个前胸后背这块疼。我以前嘛血压还低，一直都勉强维持着。哎呀，吃了好高，不到两个月吧，心脏这块恢复的特别好啊，而且胸口这块喘气也舒服。
1: 嗯，
0: 血压慢慢也上来了，现在血压一直维持在这高压120，低压70左右。
1: 啊，那非常正常了，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前胸后背不疼了，心跳也正常了，也没有那种悬着的感觉了。
1: 你看多好啊！为什么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关键就是老高的本源疗法所起的作用，它对于咱们的风湿骨病主要起到什么？肾主骨而生髓呀，所以说把肾气足了。啊，风湿驱除了，那这个风湿骨病就好了，而且胃肠道的疾病也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您心脏的问题也得到解决了，血压也得到很好的调整，这主要就是由于咱们本源疗法形成的。咱们知道气血能量精髓，这是人离不开的，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这个解决了，这是从根本来解决，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疾病，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坚持用吧，啊，
0: 对，
1: 哎、
0: 是，胡老师，
1: 啊、
0: 你就是不光我心脏好，这关节好，我胃都也舒服了。
1: 啊、您看看，不仅是关节的问题，胃肠的问题。脾胃的问题都解决了，这是全身的一种效果呀。所以说老高治养结合，它有养生的作用，有治疗疾病的作用啊，坚持吧啊。
0: 对对对、
1: 哎、坚持使用您会得到好的健康的状况，没有问题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嗯，好的好的，谢谢你、
1: 哎、
0: 谢谢你胡老师。
1: 好，别客气，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啊，咱们经常联系、
0: 嗯、
1: 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让您健康长寿，好吧，老朋友、
0: 哦、好的好的好的、
1: 啊、
0: 那谢谢你，咱们就
1: 好，再见来，
0: 好好好，再见再见，
1: 好，再见。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你好，欢迎您啊。
3: 胡老师，我今年75岁了。
1: 哦，老朋友。
3: 是老高的一个受益者。
1: 嗯嗯。
3: 我现在的身体特别好，我就直接把我的情况跟你讲一讲。让你也一起高兴高兴啊、
1: 嗯、哎，好的，哎，
3: 我的眼睛心脏都不太好，
1: 嗯，
3: 主要是眼睛有视神经萎缩、
1: 嗯、
3: 我这两只眼睛的眼角啊没有余光的，所以我平常自己也不敢出门、
1: 嗯、
3: 再一个呢我还有那个青光眼，
1: 嗯，
3: 哎呀，眼睛是又炸又疼啊，上医院一检查人家说我眼压高，一只是32，一个是36，而且我眼底还出过一次血，
1: 你看看多厉害、
3: 啊、
1: 嗯，
3: 是啊，出完血以后那个瘀块啊老是在眼前堵了，所以我这视力就越来越不行、
1: 嗯、
3: 吃药吧也不见好，关键是什么、
1: 嗯、
3: 我这边那个眼科医院啊我去看了好几家，人都说得做手术，那眼睛这地方我也不敢乱动啊，
1: 那可不是，
3: 一直
1: 不是随便动的，是不是啊、嗯、
3: 是啊，这眼病对我生活的影响非常大，然后我坐车的时候 啊看周围的楼房都是模模糊糊的， 看东西也是左缺一块，右缺一块。

0: 那么长时间啊，钱花了不少，但是一直也没见到什么多大效果。
1: 啊、你看看啊，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来解决，这是非常痛苦的。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啊。
0: 是啊，胡老师，我是因为眼睛不行嘛，平常我也不敢玩什么手机啊，看电视啊，
1: 嗯，
0: 没事就听听广播。哎，您的讲座就是我那么知道的，
1: 啊，
0: 当时我也没多想啊，但是听的时间长了，我就对这个老高啊越来越感兴趣，再加上那么多的患者反馈啊都说效果好，我就决定购买这个老高的。
1: 啊，这是大家公认的，这么好的效，大家都为他高兴。
0: 是啊，胡老师，你看我吃了能有一个多星期吧，我就感觉，哎，这个眼睛胀痛的情况啊，改善了不少。
1: 嗯，
0: 啊，之前视力不好，看东西不清楚，哎呀，一用眼睛就感觉到累得慌嘛，连带说脑袋瓜也不舒服，难受起来啊，就真的是有时候想撞墙啊。哎呀，没想到吃了老高，不但我这头清亮了，哎，人也舒服了不少。
1: 你看看多好啊！
0: 是啊，我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吧，哎，突然发现我之前眼睛出血留下那个瘀块呀，哎，变小了。
1: 你看
0: 呀，而且颜色也淡了，有一好转的话，那个视力啊恢复的特别明显，眼前没东西挡了。我看东西也比以前清楚了，真是不少啊。
1: 嗯嗯嗯，这是难得的这种效果，是吧？啊，
0: 是啊，我吃了两个半月的时候吧，看东西视野就开始变大了，两面的眼角啊能看见东西。哎呀，这真是个好现象啊！
1: 你看看，这是真功实效，视力改变大了，这不就是眼睛的基本作用？
0: 还有我这个眼压明显就降下来了。我真没想到这老高能让我的眼睛变化那么大呀，因为我吃了四个月的时候吧，眼睛上的淤血就完全没有了，看东西也不模糊了，这视力基本上就恢复了呀。因为我自己上街呀过马路也不害怕了，那车来车往的我也前途看得见，也不用担心，也不担心，这原来不是怕危险吗？这也不用担心，这效果，哎呀，真是太好。让我跟你讲，我相当满意的
1: 啊啊啊！好，我为您高兴啊啊！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啊，咱们120多年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有您相同的这种结果，太好了，老朋友。
0: 是啊，这个老高不仅治好了我的眼病，哎呦，还治好我那个心脏病，我有那个心律不齐。只要一累着呀，或者是受点凉啊，哎呀，就经常性的犯病。要是再跟孩子们生点气啥的，就严重了。那个心脏就感觉哆嗦，害怕。
1: 你看看，哎，
0: 严重的时候啊，就前胸后背啊都疼。哎呀，心里头就像有那个玻璃碴子似的难受，还突突突的，那浑身啊冒冷汗，也说不出话来，只能躺了。一点劲没有，晚上睡觉睡到下半夜吧，哎呀，那个心脏就咚咚咚咚咚就跳，就跳醒了，再想睡呀就睡不着了呀。
1: 你看看，
0: 是啊，我这眼睛不斜了，心脏也不好，本来我就想着这日子呀，哎呀，过一天算一天吧，我们当时就想了，就是将就着过呗。
1: 但是咱不能那样，是不是啊？啊，咱们还是希望咱健康起来。
0: 是啊，我真没想到用上宝高效果那么好。我现在不是已经用了快6个月了吗？哎呀，心脏不憋闷了，也不疼了，跳的也有规律了，而且全身啊都感觉到暖和，也不冒冷汗了。
1: 你看多好！
0: 就连晚上睡觉啊，也睡得特别踏实，一觉啊能睡个7-8个小时。哎呀，那晚上起夜都不用了，早上起来啊，脑袋瓜清亮，眼睛也清楚。哎呀，这日子过得真是太好了。
1: 多好啊！啊，我真为您高兴啊！啊，
0: 是啊，胡老师，这说起来呀，我真的感谢您给我们带来那么好的药啊，让我们能
1: 有一个好身体。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老高一种缘分，是不是啊？这次您有咱们老高为您保。

0: 家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让咱们都有能力成为长寿老人，这是没有问题的，坚持用吧。啊，我相信您会健康长寿的，您不仅能治疗您所有的老年病，而且您还能治养结合，让您养生的作用，养的是人的生命力，延年益寿啊，是不是？没有问题啊，我祝您啊用老高，您会得到更圆满的效果啊。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哎，
1: 好的好的，胡老师再见再见。
0: 好，就这样，再会。哎，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您好，我家住在清华老师。
0: 您好，欢迎你啊！
3: 哎，你老辛苦了啊！
0: 好，别客气。
3: 你是我的恩人呐。我那个说了个病情吧。
0: 哎，好的。
3: 咱们就客气话，咱们就别说了，先。我吃你们那个挂了吧，是我觉得还补到也是20天左右吧。我感觉吃到第五天头上的时候，我都有感觉了。尤其记得这个黄豆，因为啥呢？我病严重呀，我是引起多病，我先跟你说说的病情吧。在老家的时候是冠心病，冠心病啊，他是搞了点那个叫那个南山补脑液，吃了两盒没完事儿，后人的是半生啊，啥都吃过。这都是在家了，在老家。现在咱那个，他血压还高，血压到过100吧，到100吧是，低压是100，有的时候还到过200。我这也吃过降压药，啊，都这么高。也吃过降压药，在家的时候，反正火也开，我也没往心里去。一个是，还有我都跟你说说这个病情啊。我都跟你描述描述，等会儿呢，我大声的说呢，说我是风湿性的心脏病，手指头骨出血了，胳膊呀，后人呀，还有这个脚啊，这个脚部肿的和大不透似的，等会儿是还有是腰椎增生，腰间盘突出，还有碰触，还有椎丸狭窄，还有是肾虚都有每八年到10年都差不多少了
0: 啊。
3: 所以夜间是19块钱结了3到4次，两次的时候还少，尿不多反正。但是那个还有是慢性胃炎。我都先跟你说这病情啊。慢性胃炎起码说有15年了。吃啥啥烧心。尿酸水。大便还不成性。就是吃东西是一直是消化不好。在这个我是捡着主要的都跟你说说，还有严重的失眠。失眠都有20年了。有的时候连1个小时的觉都睡不了。那个好高以后有第五天的时候我都有好的感觉了。因为啥呢？我睡觉能睡4个钟头了。一个是这个夜间起夜不那么次数多了。在这个上桌上还有这个吃饭都是香菜的。还有反正我说的这个，但是我这个腰椎特别明显，这不是我刚吃20多天了吗？我这个腰椎头头阴天的都他都知道是该阴天的了，都疼。现在呢这不是今天又阴天的，我都没感觉了。哎，你说我刚不这个

0: 家有二也不超二十天的，我觉着那十天还不了呢。你说这消火起几点？
1: 嗯，
0: 这都是那个胡老师的功劳啊。
1: 这也说明咱们老高他是有真功实效，对不对啊？啊，嗯。
0: 哎呀，胡老啊，我花的这钱，我算起来，我5000块钱买一个大药罐子的时候，我吃了，那是一点没见效啊，到一块6000多呀。
1: 啊。
0: 那是几天的一块？你说胡老，我花的这个钱，你说我是走的这弯路，这走多吧？不光这个样。现在我选这个岗，我是选对了，我是选那个老岗，我都用对了，
1: 没错，
0: 我是特别感谢你这个研发出来的这样好药好药膏了，解除我们这个患者的痛苦啊，
1: 嗯
0: 哎呀，一宿黑夜睡不2钟头的觉，1个钟头的觉我都睡不了，有的时候我在这个楼上来回来走，我现在我都特别高兴啊，你也替我高兴。因为啥呢？我现在我能睡4小时的觉了。
1: 你看看多好，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0: 哎、
1: 是吧？
0: 都是护老的功劳。你要是发出这样的药味似的，我这病也好不这么快，对不对呀？
1: 对，没错。
0: 特别的，我特别感谢你呀、
1: 啊！
0: 要不
1: 你
0: 我说的、
1: 嗯，
0: 我说我要吃好了，我在这小区里。也有身板不好的说的，我都在到处给你们宣传呢，他们听不着就这样的、
1: 嗯，让他们也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啊、
1: 是吧？嗯，
0: 啊，都吃好了，你说是不是？就是到晚上来都有个幸福的生活了，
1: 就是，
0: 你这不是你这不是都是你给这个患者们提供的这个研发的这个好膏。
1: 这是大家的
0: 部
1: 分、
0: 哎、
1: 是吧？
0: 哎呀，特别感谢你呀、啊！要不我们老头也是哪讲座也没听过呀、啊？要是你讲这个座是天天一天讲多遍，再听多遍了，
1: 嗯，
0: 得有啥说啥呀，都得信任了啊！
1: 哎，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吧，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0: 好，
1: 啊，再会，哎。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3: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是生于难，心灵叫罗生。

朝中，南沙北站离奇峰，老城千年大，起来了金香星，马步兵把头，将声连将声，就像那东部的剑来剑也不离空，那一阵离了我王爷营，杀敌一口就像那

0: 提起我爱人身上那个筋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一句话说的我这心

0: 揣一个大窟窿。
1: 快走吧啊！
0: 我的没有天，这个八个天，他听我萝卜里咚咚响，你说吃心。
2: 吃不上啊。

千

前功瞒着我姑，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跨马，

上车了，我看是。

来。

0: 哎呀，
1: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来快点。
2: 他也不是。
1: 不要紧
2: 啊，不要紧，不要紧。
1: 腿都磕破了。
2: 哎呀，不是。
1: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0: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1: 那咋不行啊？你这不要紧吧？
2: 啊，不要紧。
1: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0: 那太爷，那中吗？
1: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0: 好好好
1: 啊，
0: 太爷，走吧，
1: 慢走啊。
0: 好，
1: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点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太子把他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俺是一

0: 多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
2: 要来的
1: 呀，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奸贼，我正边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十大将你收下，没

0: 高血压一直吃着降压药，可这血压忽高忽低不说，还突发了脑梗塞，这到底咋回事？
1: 因为你没有调血管。
2: 冠心病支架下了一个又一个，还是胸闷气短，心绞痛，这到底咋回事？
1: 因为你没有调血管。
3: 脑血栓一直吃着通栓药，还是避免不了二次中风，逃脱不了偏瘫的厄运，这到底咋回事？
1: 还是因为你没有调血管。
3: 糖尿病胰岛素越打量越大，可还是有了并发症，逃脱不了截肢和失明的厄运，这到底咋回事？
1: 全都是因为你没有调血管，血管不健康，从头伤到脚。
4: 第一代血管弹力素，首个国际认可明确功能的血管弹性补充剂，
1: 两大强效成分，血管中层与血管内膜共同调节，是最好的防梗防猝手段。
4: 鉴于弹性蛋白直接穿透进入血管中层，恢复血管中层弹性韧性。
1: 米糠脂肪烷醇促进肝脏合

0: 林汁，快速形成血管保护膜，把狭窄遏制在第一步，血管健康，供血充足，血压不高。
1: 血管健康，内壁光滑，血管不堵。
0: 首次引进，订四瓶血管弹力素，配一瓶香港干黄金，价值468元。订八瓶血管弹力素，配四瓶香港干黄金，价值1872元。
1: 香港干黄金三大黄金配方，双剂加姜黄，全面保肝，提高药物转化率，避免肝损伤，全面解决老年人用药后顾之忧。
0: 血管弹力素保证血管健康，香港干黄金保证肝脏健康。特别提醒，由于煎鱼弹性蛋白纯度高，数量稀少，所以血管弹力素极其有限，全年仅提供一次。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精诊。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节目中邀请到医院的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另外，本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让老百姓用上放心药、明白药。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鹏主任。孙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通过这两天报名的情况来看啊，咱们血管弹力素和肝黄金剩余的数量已经非常非常少了。但是大家伙热情不减啊，还在持续的打电话报名，就我感觉报名晚的朋友大概率啊就拿不到了。
3: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2: 嗯，
3: 今天呢我提前了2个小时就来到直播间。
2: 这么早。
3: 哎，就是想在上节目之前呢协调一下名额的事。
2: 想给大家伙再争取一下啊。
3: 那现在的情况呢，就是截止到我们节目开始之前，
2: 嗯，
3: 我们全国加在一起啊就只剩下986个名额了。
2: 全国啊。
3: 哎，有的地区啊还剩下几十个名额。
2: 嗯。
3: 有的地区呢早已经啊没有名额了，
2: 很快的。
3: 哎，所以说我们刚才呀就临时决定了，
2: 嗯，
3: 把这个900多个名额呀集中在一起，没有地区限制。
2: 嗯，归拢一下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900多个名额，乍一听，哎呀还有机会，但是朋友们转瞬即逝啊。
3: 对，名额没有了，活动啊也就随时结束了。
2: 对，
3: 哎，其实，在上节目之前，跟香港那边的电话会议开了一个半小时，
2: 就在研究啊。
3: 哎，因为节目开始了，电话会议才结束的。
2: 那我想问问孙主任，成功没有啊？大家伙都等着呢。
3: 这个实际上啊，是真的让大家失望了。
2: 嗯，
3: 我们经过一个半小时的讨论，名额肯定啊是不能再加了，
2: 没有机会了。
3: 哎，因为血管弹力素的数量啊实在是太少了。
2: 嗯，
3: 就拿它里边的煎鱼弹性蛋白来讲，我之前给大家讲过。它是煎鱼动脉球里的，
2: 这个我记得您说过，一条鱼就只有一个动脉球，一个动脉球就只能提取出来 0.1 克的煎鱼弹性蛋白，但是就是这 0.1 克它就能解决大家血管中层的弹性问题。
3: 对，但是就是因为啊，这个提取的量实在太少了，
2: 非常少，
3: 所以每年的生产量啊都很低。
2: 嗯，
3: 这一次呢，为了咱们举办这次活动，已经啊把香港大部分的血管弹力素都挪到我们这边了，
2: 也算是大力支持啊。
3: 对，刚才开会的时候，香港负责人呢也跟我们汇报了一下，香港目前剩余的血管弹力素都在医院了，最近3年呢可能都不会再提供了。
2: 哇，一下子3年啊。
3: 哎，因为最新一批的煎鱼弹性蛋白还没提取出来。
2: 嗯，
3: 等真正的生产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呢，
2: 这原材料有限，
3: 所以说这次赶上大家都别错过了。
2: 对，
3: 它是目前首个国际认可明确功能的血管弹性补充剂。
2: 嗯，
3: 能做到血管中层与内层共同调节，是好的防梗防猝手段。
2: 没错，所以咱广大听友一定要抓紧了，900多的名额订完马上截止，大家要是没订上，你去香港也找不到。而且这一次啊，不仅是血管弹力素， 孙主任还给大家配上了香港干黄金，定四瓶血管弹力素配一瓶香港干黄金，定八瓶血管弹力素配四瓶香港干黄金。所以今天啊，不仅是最后一次大家用血管弹力素的机会，更是最后一次用上香港干黄金的机会。
3: 没错，香港干黄金呢，是全球保肝产品。
2: 嗯，
3: 三大配方，三重功效，相当于给肝脏啊安装净化装置。
2: 哎，
3: 服用干黄金过程中，水飞剂保肝细胞每天再生10%。
2: 嗯，
3: 朝鲜剂快速净化肝脏，恢复肝脏解毒功能。
2: 哎，
3: 姜黄抗肝脏炎症，避免肝脏啊炎症导致包块结节。防止肝出现硬化甚至病变。
2: 嗯，所以咱看干黄金它可以用全方位保肝这五个字来形容了。
3: 干黄金引进香港到现在呀40多年了，它一直排在香港所有保肝产品的首位。
2: 嗯，
3: 哎，像其他的益山富护肝片、奶鸡草片这一类也都不在香港人的考虑范围之内。
2: 对，都不用了。
3: 所以在香港只要在用药的患者，所有人都配上干黄金。
2: 嗯，
3: 包括呀年轻人熬夜的，或者是呀好喝酒的，
2: 哎，
3: 肝脏已经有损伤的，都会买这个干黄金。
2: 都知道它好啊。
3: 对，
2: 其实咱节目之前是带来过香港干黄金的，最近的节目里边大家也听到了不少真实的反馈。
3: 没错，
2: 嗯，
3: 我昨天呢还接到一个患者的反馈。
2: 怎么说？
3: 这位患者呀是一体多病，常年吃各种各样的药，降压的、降脂的、抗凝的、降糖的，
2: 嗯，
3: 活血化瘀的药等等。
2: 哎呦，不少啊！
3: 一顿呢药就是一起瓢把。他说呀这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
2: 嗯，
3: 他说吃完一顿药都吃饱了，这还是就是一顿呢。那一天至少得吃两顿吧。
2: 对，
3: 结果就出现药物性肝损伤了。
2: 哦，
3: 转为高，胃口不好，见油就恶心，脸呐蜡黄蜡黄的。
2: 嗯，都是肝损伤非常典型的症状。所以呀，咱们常年吃药的人必须得保肝，你得保护好它。
3: 是啊，这个患者也是吃各种保肝的产品，护肝片、益善富，包括中药。
2: 嗯，
3: 没有效果不说，胃口更差了。
2: 哦，
3: 上次我们带来干黄金的时候他就用上了。
2: 怎么样？
3: 用到现在半年的时间，脸色恢复正常了。
2: 嗯，
3: 吃东西也有胃口了，做点肉炖点骨头都能吃了。
2: 嗯，
3: 也不恶心，去检查肝功也在正常范围之内了。
2: 太好了。香港干黄金啊和其他护肝产品相比，只能说云泥之别。这次啊，孙主任可是把香港干黄金和血管弹力素配在一起了，定四瓶血管弹力素配一瓶香港干黄金，定八瓶血管弹力素配四瓶香港干黄金。这个香港干黄金啊，一瓶的价格是468，这次给大家配四瓶，那真金白银给大家伙省下了是1872块钱。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啊，大家伙一定要抓住机会。血管弹力素逆转血管的健康，香港干黄金让大家拥有一个好肝。活动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抓紧时间，咱把握住最后的机会。
3: 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了，血管弹力素的名额已经啊非常少了。
2: 嗯，
3: 可能我讲到现在那900多有一半已经没有了。
2: 那可不，很快的。
3: 这次我真希望大家把血管弹力素给把握住。
2: 嗯，
3: 尤其是有三高的朋友。
2: 嗯，
3: 哎，大家觉得三高的人多不多？
2: 太多了。而且我感觉孙主任现在都已经不只是老年人这个群体了，包括中年人里也有不少人已经快被三高占领了。
3: 这个呀跟现在生活习惯有很大关系。
2: 嗯，
3: 食物热量高，关键呢是运动太少。
2: 对，都久坐。
3: 对，再加上啊看手机、刷短视频、不良生活习惯，确实现在三高啊已经是非常多了。
2: 嗯，
3: 多到什么程度可以跟大家讲。
2: 哎，
3: 北京、上海小学生做体检的时候，
2: 嗯，
3: 就已经发现很多9到10岁的孩子 就已经出现动脉炎。

0: 化了。
1: 我的天哪，小学生啊。
0: 对。那三高呢，它属于一种呢，我们医学上叫代谢综合症。
1: 嗯。
0: 主要包括什么呢，就是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尿酸、高体重、肥胖。哎，这是同一个病。那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些病叫同一个病呢？
1: 嗯。
0: 因为他们的终点是相同的。只要上了一条道，他就一直往前走。
1: 哦，不停、哎、是吧？
0: 对，这个叫慢性缺血性心脏病。
1: 哦哦，
0: 慢性缺血性脑病，就是我们说的心肌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
1: 嗯，
0: 哎，那时间久了，最终的终点是什么呢？就是啊，心脑肾。
1: 哇，
0: 心衰，哎，脑梗、脑萎缩，
1: 嗯，
0: 和尿毒症。
1: 嗯，
0: 我们能做的呢，就是你已经上一条路发展了。只能决定啊，你是快点到还是慢点到。
1: 嗯，
0: 哎，有的人不注意，不解决这些问题，那他就是坐高铁，
1: 越来越快了，
0: 对不对？五、
1: 啊、
0: 年、十年就心梗中风了。
1: 对，
0: 有的人控制得好，那他呢，就是自己啊小步走。
1: 嗯，
0: 哎，活到100岁还没走到一半呢。
1: 哎，慢悠悠的控制好了。
0: 哎，所以说你就没发现呢，他会有什么严重的问题？
1: 是的。
0: 但是在这条慢性发展的路中，我们最怕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急性意外。
1: 哦，
0: 我们叫心脑血管意外，突然间血管撕裂了，冠状动脉堵死了，
1: 嗯，
0: 心肌梗死就来了，血管上掉了一个渣，把脑动脉堵死了，就中风了、
1: 都是要命的这些严重的问题啊。以前的时候我们没有用过调血管的药，大家都是在关注说降指标。但是最近咱看到了一组数据啊，我记在这个手机上了，说三高人群啊，在吃药的同时，心脑血管的发病率还会在将近5%左右。
0: 我们说这5%啊，指的是哪个呢？
1: 嗯，
0: 我刚才说的急性意外。
1: 哇、哦，急性突发的啊。
0: 对，而慢性缺血性发展是每个人都有的，
1: 嗯，
0: 只不过有快有慢。
1: 对。
0: 但是呢，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大家呀经常会走一个岔路，
1: 嗯，
0: 就是啊，急性意外，大家记住是血管的意外，
1: 嗯，
0: 不是你血糖的意外，不是你血脂的意外，你、嗯、更不是你血压的意外，
1: 是在血管上。
0: 对，它核心问题呀，我就说了，是血管哎夹层了，
1: 嗯，
0: 血管出动脉瘤，动脉瘤破了，血管里边斑块破了，是血管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的话。我们记住，这个病最怕的呀，不是三高的发展的速度，
1: 嗯，
0: 是你血管意外发生的几率。
1: 明白了，也就是说，咱从根源上解决心脑血管爆发的问题，核心还是在血管上。
0: 对，所以说为什么血管弹力素，我们说一定要用上。
1: 嗯，
0: 它里边的间隙弹性蛋白具有极强的亲脂性，能直接穿透到血管中层。0.1秒释放弹性蛋白。
1: 其实说实话，这个速度比神经反应的速度还快了。
0: 弹性蛋白补充进去之后，重建血管弹力层。一般用了4瓶的时候，弹性蛋白恢复40%以上。
1: 嗯，
0: 血管弹力层由原来的20层提升到50层。
1: 嗯，
0: 弹性越好，全身供血就越好。
1: 是的，
0: 用了8瓶，弹性蛋白恢复到90%以上。弹力层提升到60层以上，
1: 嗯，
0: 这时候血管弹性就接近于20岁年轻人的水平了。
1: 嗯，
0: 你想一想，20岁人的血管是什么状态？
1: 那肯定好啊，供血好，不堵，血压也不高。
0: 对于三高患者，如果病史超过5年的，常规量8瓶啊可以恢复到正常状态。
1: 嗯，
0: 如果超过5年的，用量上啊建议大家加点量。
1: 嗯，
0: 吃的时间呢也要验长一些。尽可能的长期吃，如果不能长期吃，也最少要吃15瓶。
1: 嗯嗯，
0: 把血管弹性恢复后，让三高的患者血压不高，血脂不堵，血糖没有并发症。
1: 嗯，那这样的话，对于三高的朋友来说，就已经是一个颠覆性的意义了。以前咱说没有好的方法，大家只能说降压、降脂、降糖，但现在有了血管弹力素，我们是可以逆转血管的健康的。血管好了，这些问题就都不是问题，都能解决了。
0: 没错，
1: 嗯，
0: 像是高血压的患者，血管弹性恢复可以正常收缩舒张，能调配全身血液，这个时候高血压引发的头晕头痛的情况就会逐渐改善。
1: 嗯，
0: 血压逐渐

0: 平稳。
1: 血管恢复弹性之后啊，这血压的平稳它是长久的啊，不会说因为哎呀忘吃降压药了，这血压蹭一下就窜上去了。
0: 血管弹性是高血压的根，这个根解决不了，血压问题永远调不好。
1: 没错，
0: 曾经在香港遇到一个高血压患者，这个患者几乎降压药吃遍了，血压始终不好，高压180，低压80。
1: 哎呦，这个脉压差太大了。
0: 脉压差越大，硬化越严重。
1: 嗯，
0: 这种情况如果控制不住，出血风险高达80%。
1: 这就有点像反复的吹气球，这血管是非常容易破的啊。
0: 这种情况下人就会非常焦虑的。为什么？上个厕所都怕啊，把血管憋破了。
1: 哇！
0: 咳嗽一下，打个喷嚏，自己也都先捂脑袋。
1: 他很脆弱。
0: 所以说人呐，紧张焦虑。那一紧张焦虑的人呐，他的血压就会更高。
1: 对，恶性循环。
0: 而且的话呢，就着急要把血压降下来。每次测血压的时候啊，都非常紧张。当血压计报值的时候，全身呢都在出冷汗。
1: 越紧张越高。
0: 问题是这个时候他已经根本没有办法自己来测自己的血压了。因为你测血压的时候太紧张了。
1: 对。
0: 这样的话呢，根据这种在紧张状态下测的血压，来回反复的调，越调血压越乱。吃上了好一阵儿，过了后还是控不住。正好赶上了当时引进的血管弹力素，他第一时间用上，
1: 很幸运，
0: 加量用的，用上也就一瓶，头痛头晕的问题就没有了。
1: 开始出现变化了啊，这一瓶血管弹性就开始恢复了。
0: 吃到四瓶的时候，压差也开始缩小了。高压基本上能控制到160，低压90，血压逐渐稳定了，也不焦虑了。吃完八瓶的时候，血压高压140左右，低压90。去检查大脑供血特别好，没有出血的风险。
1: 这不就基本正常了吗？
0: 所以说血管弹性重不重要？
1: 太重要了。
0: 高血压患者降压的同时一定把血管弹力素配上。血管弹性恢复了，血压不会高，同时血脂也不会堵。血管弹性好的时候，它可以自主的收缩舒张，促进供血，让全身血液循环起来。高血脂的特点是什么？
1: 就是血液特别黏啊，特别容易动脉硬化，血管容易损伤。
0: 对，
1: 那
0: 动脉硬化血管损伤之后啊，就会出现我们身体啊从头到脚共同一个特点，缺血。对不对？经常犯困，手脚冰凉，身上没劲儿。
1: 是的。
0: 这样的患者呀，我们把血管弹力素吃上，血管弹性恢复了，就能促进呢血液循环。一般吃到一瓶的时候，手脚热乎，人有精神头，
1: 有劲儿了。
0: 而且血液循环起来之后，加速血脂代谢，配合降脂药，吃到四瓶的时候，血脂开始下降。一般八瓶的时候，血管弹性恢复正常。不会有梗堵的风险。在香港，高血脂的患者坚持服用血管弹力素，没有一例心梗、脑梗的突发。
1: 太好了，血管弹性恢复了，咱说从根儿上啊，让血压不高，血脂不堵，糖尿病没有并发症，这是大家伙想看到的结果。
0: 糖尿病血管硬化是最严重的。因为血糖会不断的腐蚀血管。
1: 对。
0: 所以在香港医院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糖尿病患者，只要是血糖高的，必须给血管弹力素，而且要长期的吃。
1: 就一定要用上，因为这个高血糖对于血管的损伤它是持续性的啊。
0: 没错。
1: 血
0: 管的健康程度决定啊你是不是会出现并发症。生活当中糖尿病患者非常多，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并发症，对不对？
1: 对对。
0: 核心就是血管弹性不一样，
1: 还是在血管上。
0: 血管弹性好的人，糖尿病啊十几年20年，也没有心脑眼肾的并发症。血管弹性不好，你可能糖尿病3年就出现并发症了。
1: 对，要比人家早好多年啊。所以糖尿病人啊，血管弹力素必要吃。像是有的人说，哎呀我怕呀，怕有并发症，吃点营养素，营养神经的，防止血液粘稠的等等。 但是啊，朋友们，吃什么都不如吃血管弹力素，咱要把血管给它保护好。
0: 血管好，不会出现并发症。
1: 嗯，
0: 比如说曾经遇到一个患者，糖尿病15年了，
1: 嗯，
0: 而且他还不忌口，
1: 啥都吃啊。
0: 哎，他不像人家似的，这不敢吃，那不敢吃。
1: 嗯，
0: 他该吃吃啥，该喝啥喝啥。
1: 我听您这意思，他还喝点小酒啊？
0: 对呀。
1: 嗯，
0: 虽然有糖尿病啊，但是烟还是敢呐，少抽一点。
1: 嗯，
0: 酒呢，偶尔应酬啊，也适当的喝一点，
1: 小折一下。
0: 哎，饮食也不像我们呐那么严格控制，甚至啊，放个糖，都拿天平称一下。平时就用胰岛素，
1: 嗯，
0: 哎，3-5周才能测一次血糖，你说他并发症会不会有？
1: 我觉得大概率会有，还要比其他人要快一点这个进程。
0: 嗯，但是目前为止啊，他还没有真出现心脑肾严重的并发症。
1: 嗯，那我猜他一定是吃了这个血管弹力素了。
0: 没错，
1: 嗯，
0: 他是香港引进的时候啊用上了，到现在8年的时间。还没有出现并发症，
1: 哎呦，太好了！
0: 去检查全身呐，关键是供血非常好。
1: 嗯，
0: 哎，没有啊，任何狭窄、淤堵。像这样的患者，血管弹力素继续吃，围绕血管出现的并发症完全可以规避。
1: 嗯，
0: 但是大家呀，也别跟他学。
1: 嗯，
0: 哎，我们该控制啊，一定要严格控制。
1: 对，
0: 降糖的过程中，把血管弹力素配上。避免并发症的出现。
1: 嗯，当血管的弹性修复之后啊，对于三高的朋友来说，咱就能从根源上规避掉心脑血管问题爆发这个风险了。
0: 像是冠心病的患者，常年吃药效果不明显的，血管弹力素是大家最后的出路。
1: 嗯，因为血管弹力素它是真正的对大家血管进行养护的啊。
0: 冠心病患者，别管是在哪儿看的，你会发现吃的常规用药都差不多。
1: 嗯，
0: 如果我们去好一点的医院，北京的安贞啦、阜外啦，
1: 嗯，
0: 包括香港的医院，还有美国心脏领域最权威的梅奥诊所，
1: 嗯，
0: 他们对于冠心病常规用药啊见效不明显这类病人，去医院就会让你先吃磷脂
1: 哦，
0: 而且你会发现磷脂比常规用药要贵很多
1: 哦，要贵很多。
0: 就拿冠心病最常用的速效救心丸。一盒啊才30-40块钱，那一盒好的磷脂多少钱？
1: 这个我还真没了解过，多少钱？
0: 我告诉大家，一盒好的磷脂，就比如说呀，卵磷脂，
1: 嗯，
0: 至少要在800-1000之间。
1: 哎呦，
0: 哎，不管是啊香港还是美国的，还是啊我们北京、上海这些大医院，
1: 嗯，
0: 为什么都推荐磷脂？
1: 因为磷脂有这个血管保护的作用啊，它是血管保护剂，您最近一直在讲。
0: 这就是所有冠心病患者大夫都建议配上磷脂的意义。
1: 嗯，
0: 我们吃它的目的就是恢复我们血管内膜的光滑度。
1: 对。
0: 但是我们这儿1000多块钱花出去之后，真的吃出效果了吗？
1: 那您要这么问的话，我觉得效果应该不是很理想。其实现在老年人好像很多都是在吃这个卵磷脂，还有什么磷虾油啊、大豆磷脂这一类的。那您给大家来说一说，为什么这个效果不是那么理想？
0: 磷脂本身呢、啊、是好东西，
1: 嗯，
0: 但问题啊，它不是我们自身的东西，吃不到啊血管上去，
1: 到不了地儿，
0: 经过胃肠，最后到血管上啊就微乎其微了。
1: 对，我记得您之前讲过，经过胃肠道那就不是磷脂了，变成脂肪酸了啊。
0: 对，所以啊吃这些东西你这个钱就是白花了。
1: 是的，
0: 你看我讲的血管弹力素价格呀还没有卵磷脂贵呢。
1: 嗯，
0: 但是为什么我说大家一定得吃？
1: 嗯，
0: 血管弹力素里有米糠脂肪烷醇，
1: 对，
0: 它是促进肝脏来合成磷脂的。
1: 对，
0: 哪个更好啊？
1: 那肯定是咱自身合成的更好啊，咱自身合成的就是自己的东西，没有损耗，更没有副作用，肯定好。
0: 自身合成的磷脂，哎，就能啊没有任何浪费的到你的血管内膜当中。
1: 对，
0: 哎，所以当我们吃上血管弹力素半个月的时候，血管内层就会有一层啊磷脂的保护了。
1: 嗯，
0: 有一层磷脂保护之后就变得特别光滑，就像打蜡一样。
1: 哎，
0: 那你血脂就挂不上，血小板就留不住，
1: 嗯，
0: 垃圾毒素也不会停在上面。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一定得知道，不是磷脂不好，而是我没有吃到真正作用到血管内膜上的磷脂。
1: 是的。
0: 那什么能真正吃到血管内膜上呢？
1: 那肯定是血管弹力素啦。
0: 没错，血管弹力素里米糠脂肪烷醇是肝脏合成磷脂的原料。
1: 嗯，
0: 合成之后直接修复血管内膜，形成磷脂保护膜，而且呢价格还没有一盒卵磷脂贵呢。
1: 嗯，咱看效果好，价格还不贵，我们去哪儿找这么好的产品啊？这一定要用上的。
0: 我之前呢有一个患者，他就是冠心病已经13年了。
1: 嗯，
0: 心慌胸闷气不够用，心绞痛频繁发作。
1: 嗯，
0: 一周犯个3-4回。
1: 哎呦，
0: 去检查心肌缺血非常厉害，血管阻塞已经达到80%了。
1: 嗯嗯，
0: 大夫说呀，药得好好吃，要不然呢就要考虑做搭桥了。
1: 嗯，
0: 而且的话呢还非常有啊突然间心梗的风险，
1: 风险很高。
0: 哎，就给他推荐吃卵磷脂保护血管。
1: 嗯，
0: 在医院开的1000多。
1: 哎呦，别说1000了，对于他这种情况，他会觉得2000也得吃啊，要不然这心梗多危险啊。
0: 可是吃了半年，不仅症状没有改善，反而更严重了。
1: 嗯，
0: 心绞痛发作的更频了，心慌越来越厉害。
1: 嗯，
0: 后来去医院检查，血管呢堵塞已经到85%了。
1: 哇，
0: 多了这5%之后太明显了，这喘气也费劲了。嗯，去医院检查血管的表面非常粗糙。
1: 嗯，
0: 里边呢都是直指的沉积，还有啊各种其他的垃圾。
1: 嗯，
0: 正常吃的磷脂血管应该光滑。
1: 对呀。
0: 结果他怎么是这样呢？
1: 因为他吃的就像您说的都没吃到这个血管上面去，都没发挥作用。
0: 对。
1: 嗯，
0: 后来他就知道血管弹力素了，去香港买到了。当他吃到4瓶的时候，心慌胸闷气不够用的症状就消失了。
1: 嗯，
0: 心绞痛也不犯了，原来阻塞的部位也没有往前发展，血管啊变得更光滑了。
1: 嗯，
0: 哎，就不会再有前面的那些粗糙的改变，这就能表明这会儿的磷脂啊才是真正的吃到血管上了。
1: 对，发挥作用了啊。我们现在老年人吃药啊，其实价格大家都觉得说能接受，但是一定啊得吃出效果，吃得有用，这钱才不算白花。之前啊我们压根就没有用过血管弹力素这么好的一个产品，现在有机会啦。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大家伙儿一定别错过了啊。我们说现在哈，确实大家你看渠道多了，咱也有机会能够去接触到这样产品。
0: 对。
1: 所以呀，我们现在首先哈，就要自己灵敏一点，你要知道什么东西是对自己身体好的，把咱们这个健康嗅觉提升上来。以前没用过的，现在赶上第一代血管弹力素了，马上就得吃上，得用上啊。
0: 现在啊我们经济条件好的太多了。
1: 嗯，
0: 我们关注的问题呀、啊、哎就跟过去是
1: 不一样了。
0: 不一样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哎，现在我们看到什么是长寿啊。
1: 是。
0: 寿命不断的延长是因为医学水平越来越高。
1: 没错。
0: 更尖端的药越来越多。
1: 对。
0: 像是心脑血管疾病放在10年前还在拼呐、啊、溶栓下支架。
1: 嗯。
0: 搭桥。根本就没有调血管的方法。
1: 对。
0: 但是现在渠道打开了，先进的东西过来了，我们一定不能错过它。
1: 嗯，包括这个香港干黄金，在过去啊那得是去香港往回背的产品，这次咱也有机会也用上了。我们和香港地区百姓一样，当地能用的产品咱们也能用得上，这就是时代发展给大家带来的啊。过去的时候咱说哪敢想啊，说有一天也能用上香港这些尖端药啊。
0: 对，就是给大家提供便利。
1: 是的。
0: 以前我们没用过的没了解过的尖端产品，我们会慢慢给大家带来。
1: 嗯，
0: 让我们和香港百姓一样享受医疗资源。
1: 太好了。
0: 像血管弹力素是一个能逆转血管健康的，除了美国就只有香港有，香港能用上我们就能用上。
1: 对，
0: 等于给大家打开了世界的大门。
1: 嗯，
0: 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大家一定不要错过。
1: 是的，没报上名的朋友咱抓紧时间啊。这次孙主任给大家带来了非常优惠的政策，买四瓶血管弹力素就配上一瓶香港干黄金，买八瓶血管弹力素配上四瓶香港干黄金。我们刚才接到平台

0: 要明白药。
1: 高血压一直吃着降压药，可这血压忽高忽低不说，还突发了脑梗塞，这到底咋回事？
2: 因为你没有调血管。
3: 冠心病支架下了一个又一个，还是胸闷气短，心绞痛，这到底咋回事？
2: 因为你没有调血管。
4: 脑血栓一直吃着通栓药，还是避免不了二次中风，逃脱不了偏瘫的厄运，这到底咋回事？
2: 还是因为你没有调血管。
4: 糖尿病胰岛素越打量越大，可还是有了并发症，逃脱不了截肢和失明的厄运，这到底咋回事？
2: 全都是因为你没有调血管，血管不健康，从头伤到脚。
5: 第一代血管弹力素，首个国际认可明确功能的血管弹性补充剂，
2: 两大强效成分，血管中层与血管内膜共同调节，是最好的防梗防猝手段。
5: 鲣鱼弹性蛋白直接穿透进入血管中层，恢复血管中层弹性韧性。
2: 米糠脂肪烷醇促进肝脏合成磷脂，快速形成血管保护膜，把狭窄遏制在第一步。血管健康，供血充足，血压不高。
5: 血管健康，内壁光滑，血管不堵。
2: 首次引进，订四瓶血管弹力素，配一瓶香港干黄金，价值468元。订八瓶血管弹力素，配四瓶香港干黄金，价值1872元。
5: 香港干黄金三大黄金配方，双剂加姜黄，全面保肝，提高药物转化率，避免肝损伤，全面解决老年人用药后顾之忧。
2: 血管弹力素保证血管健康，香港干黄金保证肝脏健康。特别提醒，由于鲣鱼弹性蛋白纯度高，数量稀少，所以血管弹力素极其有限，全年仅提供一次。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
0: 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6: 喂，你好。
7: 哎，孙主任你好啊。
6: 哎，是我啊。
7: 我想报名这个血管弹力素，还有这个干黄金。这电话呀打不进去呀，我在您这儿能不能报名啊？
6: 抱歉哈，我这不行，因为现在数量太少了，随时啊都在下降，我不确定名额呀还有没有。我这给你报上了，结果没有了，我没法交代。你还是一会儿挂电话去打平台的电话报名，那更稳妥。你电话打进去不容易，你是什么情况？要用多少血管弹力素？
7: 孙主任，我不是冠心病吗？吃上这个血管弹力素之后啊，我就再没去下支架。
6: 啊，
7: 主任您都不知道哈，我有多严重啊！我这4年我下了6个支架啊，大夫跟我说再堵啊就没办法了。那我你说能等死吗？后来呀、啊，各大医院去检查，最后到北京301有一个大夫啊说的，他说你去香港试试血管弹力素吧。这个血管弹力素要是还不行的话，那就真就没办法了。
6: 那你还是挺幸运的。血管弹力素啊，一般人还都不知道。香港啊，只是18年才引进过来的。我们这边大夫能了解到血管弹力素的太少了。
7: 是啊，之后这不就为这个跑去趟香港吗？当时倒是挺幸运，血管弹力素啊就剩下8瓶，我就都买回来了。这血管弹力素我吃完2瓶之后呢，这个心慌憋闷呢，还有这个气短的这个情况哈，就没有以前发作的那么频繁了。
6: 嗯。
7: 哎，这血管弹力素等吃完了4瓶，哎，这个心绞痛也就好多了，就是说也发作，它就是比之前轻，而且它发作的这个间隔长了。
6: 嗯
7: 啊，以前你比如说2-3天犯一回吧，我吃上以后啊，这半个来月才有那么一点难受，一会儿就过。
6: 吃血管弹力素啊，就是能避免呢、啊、继续下支架，因为血管弹力素是解决你血管呢、啊、这个问题的核心。它里边呢有2大核心成分，米糠脂肪烷醇，它是促进你肝脏合成磷脂的，磷脂啊就可以把你血管内层修复到完全健康、光滑有弹性的状态。这个时候血管呢不会啊再堵了，因为什么脏东西沾不上了，这样供血呢就是正常的。

0: 所以说心绞痛的症状呢就会改善。长期用意之后，支架你就不会再下了，你再去检查继续堵的风险就没有了。
1: 主任，我还真的去了，
0: 嗯，
1: 十完八天我就去了。就我这个血管原来啊，他说是堵了60%嘛，但我吃完血管弹力素之后检查呀，还是60%，就是没像之前似的那么加重。而且大夫说的哈，说我这个血管弹性啊比之前好了。
0: 弹性啊肯定会好的。血管弹力素啊两大成分，除了呀米糠脂肪烷醇，还有煎鱼弹性蛋白，它就是专门呢恢复血管弹性的。弹性恢复了，恢复你正常的血液调配，你全身的供血都会好。但就是一个缺点，煎鱼蛋白太少了。
1: 是啊，那孙主任，我订8瓶的，不是还能给我配上4瓶干黄金吗？
0: 嗯，
1: 这干黄金我也得吃上啊。我这呀，常年是大把大把的吃药，我这肝肯定是不好啊。
0: 哎，这次为什么给大家配上干黄金？就是让大家有好的血管，同时也有个好肝。肝好，药物转化率也高。肝好啊，就能避免你药物性肝损伤。肝好能让你全身的功能都有一个很好的改善。
1: 那孙主任，我得赶紧去报名了，我现在就担心报不上啊。
0: 好的，那你赶紧去吧啊。那好，再见了。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的血管弹力素双效配方，直达血管核心，煎鱼弹性蛋白修复血管中层弹性，米糠脂肪烷醇光滑内层黏膜，从根源降低心梗脑梗风险。香港肝黄金双剂加姜黄素，三重护肝配方，加速肝细胞的再生，净化肝毒，抗炎症，为长期用药患者筑牢肝脏屏障。本次活动大家订血管弹力素4瓶，赠送香港肝黄金1瓶，价值468元。订血管弹力素8瓶，赠送香港肝黄金4瓶，价值1872元。让您用上全球双效血管修复产品的同时，还能拿到香港稀缺护肝好物，修血管加护肝脏，肝血管双重守护。这个优惠政策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4: 哎，孙主任，这电话可算是给我接进来了啊，都急死我了。您能先给我一个名额不？热线电话我打也打不通，活动最后一天了嘛，我怕再晚点我报不上名的，没办法，我只能打您这儿来了。
0: 不行，我这儿吧报不了名。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目前呢我知道的就剩下200多个名额了，你得去打你当地的报名电话，那更稳妥。
4: 哦，我知道了，孙主任，这次活动真的挺合适的啊。
0: 嗯，
4: 这血管弹力素吧，还给我们配上了香港肝黄金。
0: 对，
4: 要不然呢，我还想找您帮忙给我带点这个肝黄金呢。
0: 嗯，
4: 肝黄金吧，我现在也用着呢，这效果挺好啊。你看我这肝黄金也快用完了，给我们配上了，真的太好了。
0: 用过肝黄金了，那你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4: 我跟你说说啊，你看我是血压高，这个平均血压都在160左右，但是他没啥症状，就没像他们似的啊，又脑袋疼又头晕的，但是上180就不行了，上了180就开始疼了，疼的你都想撞墙啊。
0: 嗯，
4: 常年的吃这降压药，而且我血脂也高，他叮的药吧我也是长期的吃。吃了能有半年，我就发现浑身没劲儿，吃东西犯恶心。老伴儿说我这个脸发黄，然后就去检查了，结果一查吧，这转氨酶挺高的。
0: 嗯，
4: 大夫就让我把所有的药都停了，但是停了也不行，我这血压控制不了啊，脑袋疼的厉害啊，肝损伤也得吃啊，我怕脑出血呀。我之前已经有过一次脑出血了，后来听到你讲的这个肝黄金了，我就吃上了，吃到现在有半年的时间了啊，改善快的就是我这个脸不黄了，身上也有劲儿了， 饭恶心的问题也解决了，去医院检查，这转氨酶也下来了，而且我发现这个血压也挺稳定的，我也没调药，没干啥呀。
0: 这就是为什么呀，这次要给大家配上肝黄金，肝好的时候，把你所有的药物肝损伤的症状解决掉，因为肝黄金里边的朝鲜剂给肝脏解毒的，它就可以把你吃的那些药物对肝脏的损伤完全给规避掉，至少帮助你的肝脏干一半的活。而且肝好了，药物啊转化率也会高，你看你没有调药，血压稳定了，这就是肝黄金的效果。
4: 是，而且这次不是还有这个弹力素吗？
0: 对，
4: 你要是不讲啊，我们真是压根儿都没听说过。我要是早知道有这么个能恢复这血管弹力的好东西，我不至于走到脑出血这一步啊。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啊，大夫都跟我说了，说我的这个血管硬化的太严重了，告诉我血压一定得控制住，稍有波动就容易二犯。这回到家之后啊，真的是翻身农奴把课上了。你看我家老头这辈子都是他说了算啊，这回全听我的了，就怕我血压高了再出血，家里存折现在都给我了，这全家老小啊都顺着我，我说啥就是啥，从年轻到现在呀，啥时候有过这个待遇呀？但是这个待遇啊，我还真的不想要，谁想因为一个病就变成这样了？
0: 你用血管弹力素啊，非常适合。鉴于弹性蛋白呀，能穿透血管的内层，到中层当中去恢复你血管弹性。血管弹性恢复了，首先血管对血压的调节能力就更强了，血压呀不会产生任何的波动，不会对血管呢造成损伤。再一个，血管的弹性恢复之后，你就压根不会有出血的情况，那你一直担心的脑出血就没有任何二犯的风险了。
4: 那孙主任，我得赶紧报名了啊！这次肝黄金400多啊，这么配给我们了，我可不能错过去。8盒送4盒那个政策，这一下就给我省了1800多呀！我一个月的退休金才2000多呀！
0: 赶紧报名去吧，数量啊真的不多了。
4: 谢谢你了，孙主任啊！
0: 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4: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血管弹力素啊，这是目前直接修复血管弹性、光滑血管内壁的药物。香港肝黄金是专门为长期用药人群保驾护航的清肝素组合。弹力素强韧血管，肝黄金守护肝脏，正是从根源上养护心脑血管用药安全的一个强方案。为了让大家更好受益，这一次我们特别制定了配药的政策，是订购4瓶血管弹力素赠送1瓶香港肝黄金，价值468元；订购8瓶血管弹力素赠送4瓶香港肝黄金，总价值1872元。咱说血管啊，是生命的通道，肝脏是代谢的核心，两者兼顾才是长久健康之计。机会难得，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5: 孙主任好。
0: 哎，是我啊。
5: 哎，孙主任，我要报名哈。
0: 嗯。
5: 哎呦，这次的机会真的是好难得啊！血管弹力素我以前是吃过的，但是我断了1年多，这次好不容易找到你了哈。我要8盒配4盒的那个政策，哎，孙老师，赶紧的给我订上啊，订上。
0: 我这儿啊报不了名啊，今天活动最后一天，
5: 哦，
0: 数量不多了，你得赶紧呢，打平台的电话。
5: 打平台的，好好好，我一会儿去打。哎，孙主任，我跟你说说，我现在能活着呀，真的是感谢老天爷的眷顾，让我遇到的血管弹力素。
0: 哈，啊，这什么情况啊？你会这么说？
5: 你听我说啊。我50岁开始啊，就查出来糖尿病，5年当中，并发症啊，它是不断的加重，全在这个血管上。最开始啊是眼底出血，视力下降，就治眼睛呗，眼睛还没治好，那个心脏又不行了，一天到晚的呀，他心慌，慌的晚上都不能睡觉。
0: 嗯，
5: 去医院检查，说是心脏那堵了。查出来的时候已经堵了 80%，没办法，支架呀吃上了，后来抗磷的、降脂的、二四匹磷，好多好多药都吃上了。那吃药了呗，小时候病了吃药，那应该就没事了呗。他结果他老的又堵了呀，我就觉得我这个血管就是解决不了的问题。
0: 为什么说糖尿病的患者必须得用血管弹力素？你只要是糖尿病，你的血管损伤就是全身性的。糖尿病的特性就是这样，血管里边血糖高，就会对血管造成损伤，损伤血管壁。一个是让你的血管弹性下降，内层变得粗糙，那这种情况你就会不断的堵。你现在血压还没高呢，等过几年如果要是有血压高了，那就更麻烦了。
5: 还没等我血压高，我就把那个血管弹力素给用上了，真是啊，把这个血管的问题给解决掉了。到现在用完血管弹力素是差不多有3年啊，我的那个心脏啊、大脑的那个梗堵，它完全没有加重，之前是多少，现在还是多少，而且比之前就是人呐，感觉的这种精神状态呀都不一样了。就是感觉怎么说呢，全身就是供血好了不少，再一个就是视力啊，就一直在没往下降的。去复查啥的啊，那个医生还挺惊讶的，他说：“哎呦，你这保持的很好啊，这几年保持的很好，你吃的什么药啊？”我说的是那个血管弹力素。大夫说我这个情况，要是没有了血管弹力素，现在人在不在还不好说。
0: 血管弹力素啊，为啥把你的堵给控制了？核心呢，就是你血管内层光滑了。内层光滑，即便是血糖高，你的垃圾也挂不上。所以说，糖尿病患者，当你出现血管问题的时候，在降糖的同时，一定把血管的问题调好。米糠脂肪烷醇就是你解决血管内层问题的。再加上煎鱼弹性蛋白，恢复血管的弹性，就能让你的血管呢不梗不堵，不破裂不出血，从根源上啊避免心脑眼肾这些问题，让你的糖尿病啊完全没有生命的危险，一直是一个安全的状态，你就不用啊整天提心吊胆的了。
5: 那肯定的，孙主任，这次不是配上那个肝黄金吗？肝黄金我也得用上点啊，这些年吃药啊，那个肝它肯定它是不好了呀。
0: 没错，常年吃药的人都得配上肝黄金了，因为首先第一个，它能让你药物转化率更高。同样吃降糖药，肝好的时候，降糖药效果呀都比之前好。而且第二个，吃了这么多年的药，得积累多少药毒啊？靠肝脏自身代谢不掉的，肝黄金里边的朝鲜剂就能啊把你肝脏这些毒素给你解决掉，还你个健康的肝脏。
5: 太好了太好了，我听说这个肝黄金啊400多一盒啊，孙主任直接和血管弹力素配上给我们，哎呦，那真的是帮我们省大钱的，你太为我们着想了呀。
0: 啊，别客气，赶紧报名去吧。
5: 哦，对对对，赶紧报名。那我不跟你说了啊，孙主任，再见。
0: 好，再
5: 见。
0: 再
5: 见，
0: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香港肝黄金啊，是香港肝脏养产品，是香港众多医院针对药物性肝损伤的农药，一天一次，能加速肝细胞再生，深度净化肝毒，抑制肝脏炎症，全面修复长期服用药物带来的肝损伤，为长期用药患者筑牢了护肝屏障。因香港肝黄金选取双剂加姜黄素配方，选材严格，无法全面供应，为保障心脑血管用药患者的肝血管双重健康，与血管弹力素少量配药，既解决药物性肝损伤的后顾之忧，又从根源上恢复血管弹性与光滑度。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6: 高血压一直吃着降压药，可这血压忽高忽低不说，还突发了脑梗塞，这到底咋回事？
7: 因为你没有调血管。
6: 冠心病支架下了一个又一个， 还是胸闷气短心绞痛，这到底咋回事？
7: 因为你没有调血管。
6: 脑血栓一直吃着通栓药，还是避免不了二次中风，逃脱不了偏瘫的厄运，这到底咋回事？
7: 还是因为你没有调血管。
6: 糖尿病胰岛素越打量越大，可还是有了并发症，逃脱不了截肢和失明的厄运，这到底咋回事？
7: 全都是因为你没有调血管，血管不健康，从头伤到脚。
2: 第一代血管弹力素，首个国际认可明确功能的血管弹性补充剂，
7: 两大强效成分，血管中层与血管内膜共同调节，是最好的防梗防猝手段。
2: 鲣鱼弹性蛋白直接穿透进入血管中层，恢复血管中层弹性韧性。
7: 米糠脂肪烷醇促进肝脏合成磷脂，快速形成血管保护膜，把狭窄遏制在第一步。血管健康，供血充足，血压不高。
2: 血管健康，内壁光滑，血管不堵。
7: 首次引进，订四瓶血管弹力素，配一瓶香港干黄金，价值468元。订八瓶血管弹力素，配四瓶香港干黄金，价值1872元。
2: 香港干黄金三大黄金配方，双剂加姜黄，全面保肝，提高药物转化率，避免肝损伤，全面解决老年人用药后顾之忧。
7: 特别提醒，由于鲣鱼弹性蛋白纯度高，数量稀少，所以血管弹力素极其有限，全年仅提供一次。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8: 你好，是穗主任吧？
0: 是我啊。
8: 穗主任你好。
0: 嗯。
8: 我听说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前几天我帮我儿子带孙子去了，就把这活动给岔过去了。我刚才听节目就剩下200个名额了。给我报个名，我要报八中四的那个政策。
0: 我这也没办法给你登记啊，你得打平台的电话。你先说说你的情况吧。
8: 啊、哦，那就只能这样了。哎呀，孙主任，我今年68岁了，从40岁那年就查出来有高血压，到现在这已经20多年了吧。这血压控制的一直不太好，最高的时候就能达到这高压180，低压100，血压一高吧就迷糊。这扶着墙都迷糊，就不敢走路。
0: 嗯，
8: 就这个血压我都换了不知道多少种药了，就是控制不好，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的，高的时候都180，低的时候还140呢，总这来回的波动也受不了啊。其实主任，咱俩也通过话，我想让你给我调调药嘛。嗯，我一说这情况你没给我调，把那个肝黄金让我吃上了。你这是大主任就让我吃我就吃呗。
0: 效果怎么样？
8: 这效果太好了，现在这肝黄金才吃了半年，我也药也没换嘛，也没加量，哎，我这血压竟然稳定了。吃药基本上是高压140，低压90，这样这不都能带孙子去了吗？之前哪能啊，动不动就迷糊，这吃上肝黄金再也没有迷糊过了。
0: 效果好是一定的，只要肝好用药效果一定会好。降压药要发动作用得靠啊肝脏的转化，以前你肝脏转化不了，就只能啊转化10%，效果就差。香港干黄金里边的水飞剂300毫克，超高含量，能够保证你肝脏每天10%的细胞再生数量。那这个再生数量就能让你的药物转化率提高到90%。你看同样的药，你也没有加量，你也没有换药，血压就能控制好。为什么这次配上肝黄金，不就是因为这个吗？
8: 是啊，主任，这几天我听你的节目也听明白了，这血压都靠着血管去调呢。我要是把这血管弹力素也用上，恢复血管弹性，对我这血压调节是不是也有作用啊？
0: 我们人身体啊，调动血管调节的，就是三个机制，一个是心脏收缩的强度，一个是血液里的容量，再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血管的弹性，心脏收缩的力量啊，我们可以通过呀，哎，贝特勒克美托洛尔啦，或者少生气啦， 减肥了来实现。

0: 点减少啊心脏的工作量。血容量更简单，少吃点盐就可以控制住血容量，或者是吃点利尿药。但是血管弹性啊就很麻烦，我们一般呢都是用钙拮抗剂，就是地平类啊，来扩血管。但是扩血管呢它有个前提，你血管有弹性血管才能扩张，没弹性的血管怎么扩张啊？所以说呀，三个原因中血管弹性最重要。当血管弹性丧失的时候，第一个血压就没有办法再控制了，第二个是什么，非常容易引起梗堵出血。血管弹力素啊，它不是降压药，不会吃上啊血压就降起来，它恢复的是血管的弹性。血管硬化呀，它也不是一天就有的，所以弹性也得慢慢的恢复。四瓶血管弹力素能把血管弹性恢复 40%， 这时候血压就会更平稳，你不会再有任何头晕的症状，血压也不会再波动。八瓶血管弹力素能把你的血管弹性恢复 90%， 血管的收缩和舒张就能完全恢复，而且还会修复你血管内层光滑度，避免直指垃圾斑块的沉积，不会有任何淤堵的风险。
1: 哎呦，那可太好了，水主呀，那我得赶紧去报名了。谢谢您，老师，再见。
0: 那好的，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血管弹力素呢，是目前全能双效修复血管的产品，高活性配方，精准穿透吸收，每一粒都能直达血管的中层与内层，真正做到从根源降低心梗脑梗风险。为了让大家在养护血管的同时全面解决长期用药的肝损伤后顾之忧，本次特推出特惠搭配政策，在提供血管弹力素的同时，特配置数量有限的香港稀缺护肝产品肝黄金，做到血管弹力素修血管和香港肝黄金护肝脏全面守护，既修复血管弹性与光滑度，又通过双剂加姜黄素三重配方，加速肝细胞再生，净化肝毒，抗炎症，避免药物性肝损伤。但香港肝黄金原料稀缺，工艺复杂，配额有限，只能少量搭配。这个优惠政策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朝来。

劝了，我看书法难道

0: 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这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0: 哎呀，
1: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来回去？
2: 他也不是。
1: 不小心
2: 啊！不小心，不小心，
1: 腿都磕破了。
2: 哎呀，不是，
1: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0: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1: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2: 啊，不小心。
1: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0: 那大爷，那中吗？
1: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0: 好好好
1: 啊，
0: 大爷，走吧，
1: 慢走啊。
0: 好，
1: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点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啊，半有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成形，偏儿花正花带几朵，冰脚去那么斜插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进了快点来。

是烂脆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0: 改命了。
1: 你是一个闺阁女，
0: 那俺是一个女花容啊。
1: 闺阁女，女花容这个天神，刚刚亮，站到门口为。

0: 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
0: 呀，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边走一边唱。

战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

哭的，俺的大哭三声。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雷兄长

流落在红

也听

岂不

儿子

生意难，心灵叫罗生。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堂营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功。

0: 秦红皂白粉的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长安的饭桃，小小碗的娘的脚，你催催催你。

千

甜。

那一辈他有活动，他一不能提被干，他

0: 上窜了，上窜了，
1: 我抗凶犯。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怎么说他们要搜船舱？是的。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为他
2: 您奉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4: 河南戏曲广播，
2: 传统文化最先锋。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小陈，很高兴又跟大家相聚在电波里面，一起来探讨咱们的健康的那些事儿。收听节目的时候呢，你也可以通过节目的热线电话400-710-0526 400-710-0526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今天在直播间呢，同样有请到我们的老朋友任老。任老您好。
1: 小陈好，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还有呢，另一位呢，是我们非常受大家欢迎的，也是我们的任老的高徒啊，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2: 你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对了，赵宁老师，
2: 哎，
0: 前两天呢，我看到视频的时候啊，看到那个东北的那个烀土豆，就是我刷视频啊，晚上刷着刷着吧，看到东北的那个烀土豆，热气腾腾的
2: 啊，
0: 土豆那个金灿灿的那个样子，一下子啊，我饿了晚上啊，就是第二天早晨，我就说我来尝试一下，我来做一下，
2: 自己在家做我们北方的烀土豆。
0: 哎，对，我就看那个样子嘛，就是。照葫芦画瓢是吧？
2: 啊，
0: 我就自己做了一点，哎呀，哎，口味软软的
2: 啊，
0: 特别那个吃了以后呢，那个口味，我觉得这个真好吃，真好吃，而且呢，口味上面，也就是说口味上面，我们其实在南方经常去吃土豆，有时候也炒炒土豆丝儿，
2: 炒土豆丝儿，
0: 炖个土豆啊，弄个什么排骨炖个土豆啊，但是
2: 你没有这么烀过这个土豆，
0: 哎，
2: 对吧？
0: 对，就是
2: 你们一般都是在烧制的过程，但我们是原汁原味的，把土豆洗干净了，上锅就蒸。
0: 对，
2: 蒸完了以后，哎呀，就好吃。哎，你还缺一样东西，
0: 啥？
2: 弄点茄子。
0: 哦，
2: 土豆拌茄子，放点酱，放点葱，
0: 糊一下，对吧？
2: 对。
0: 又把我说饿了，老师，哎，不能这样，
2: 是不是？我发现你作为一个南方人，现在已经爱上我们北方的美食了。
0: 一个南方男人嘛，南方男人其实也下厨房，
2: 也下厨房，
0: 对，想吃点啥，
2: 你可以露两手，然后那个让你的家人也尝一尝北方的这些比较有特色的东西。
0: 是的，特别原汁原味，
2: 是不是啊？你要是偶尔吃一下，你还是可以的。但是这要是在我小时候的时候，你要天天给我烀土豆，我也容易吃腻。但我们小时候没有啥可吃的，这个土豆子可真是伴随我们这个整个的童年的，又一年四季。一般春天的时候没有土豆怎么办呢？我们都是冬天时候藏的嘛，用那个
0: 地窖
2: 菜窖，哎，有那个菜窖，什么土豆、白菜、萝卜藏一大堆，
0: 大冰箱，
2: 对我们那时候能有吃，
0: 天然冰箱
2: 啊。但我们吧，你要说像你单独的烀土豆，我们很少，因为我们那个时候都是大土豆，你不像现在还有那个小土豆，我们可以做那个酱菜，但我们那个时候全是大土豆，那个大土豆还有。苞米就是玉米、哎，然后跟茄子和地瓜，就一呼呼一大锅。我们那个农村的锅，你看着过很大的，这么大。
0: 哦，对对对，
2: 是这么大的大锅，
0: 灶锅那个，
2: 哎，对对对，烧柴火的那种。哎呀，呼完了以后特别特别香。那个土豆你发现没？你炖土豆、炒土豆丝儿和你呼好那个土豆的味道完全不一样。那个特别面。然后你有没有细细的尝？你就是干吃它的时候，它有一种甜味儿，
0: 啊，
2: 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2: 哎，
0: 这么想是有，
2: 是不是？
0: 啊，
2: 你仔细去品，它不光是很烂的那种，很软的那种，它是有丝丝的这种甜味儿的，
0: 回甜。
2: 对，就是到了现在，我们有的时候，我跟我师傅，我们也熬点高粱米水饭，然后弄点烀点土豆，烀点茄子，然后就那么吃。反正现在吧，偶尔能吃一顿。因为现在生活也比较好了，你一年四季你吃点啥青菜都没有问题，而且你要说土豆已经不稀奇了，不用那时候再往家里头一买好几十斤、一百多斤的，不用那个样子，我们想买随时就能买。
0: 对，
2: 而且土豆全世界都不贵，是吧？一块不到一块钱，反正都这样的价格，反正基本上花点钱就能买一兜子一兜子的。但我们那个时候是啥呢？那个土豆啊，我们不光是拿它做菜， 有的时候尤其我不太喜欢吃那个野菜的那个馍馍，
1: 嗯，
2: 就是在林子里挖点野菜回家拿那个面糊，我师傅就给我贴那个野菜大饼子吃，因为那时候没有那个面啊，
1: 嗯，
2: 没有那种细面吃，那时候实在不爱吃，因为野菜拉嗓子，对我来讲吧不太爱吃，然后我就光吃那个土豆，所以那个时候土豆呢也是当主食去吃的。
0: 对，没淀粉，蛋糕嘛。
2: 对，没有像现在那种，我看有那种烤地瓜的地方，
1: 嗯，
2: 你看到没有，
1: 嗯嗯，
2: 还有烤土豆呢。
0: 啊，
2: 哦，烤地瓜也烤土豆，烤玉米，烤鸡蛋，现在都烤了。
0: 哦
2: 哦，你真应该尝一尝。哦，
0: 还烤着吃，
2: 烤着吃也是可以的啊啊，哦哦。然后我们会拿那个土豆，也可以做点这个那个粉面子啊、粉条啊。然后到时候也可以拿土豆换点钱去买点别的东西去。
1: 嗯，
2: 所以土豆啊，你刚才一说糊土豆，哎呦，我一下我就走到我那年代了。那时候的土豆那都是大宝贝了。
0: 哦
2: 啊，而且。你看啊，不光是那时候我们爱吃，现在也会有它的味道在，因为营养学家认为它是土豆是天然的最伟大的食物之一。没有研究过吧你？
0: 没有没有。
2: 你看你
0: 土豆对我们来讲就是菜。
2: 就是菜。
0: 更没想到它能是一个主食。

0: 那它也是主食，而且它的营养还非常的丰富，蛋白质啊，包括维生素啊，包括膳食纤维啊，都是非常丰富的。你要是真的就是能够养成那种，你像我们说烀个土豆、烤个土豆吃什么的啊，这个对人体还是非常好的，都不用经过烹饪，就原汁原味的就可以。就我跟你讲，就是我们北方那个土豆，你做土豆丝之前，是不是皮儿需要给它
1: 包
0: 的？哎，剥掉是不是？
1: 对，
0: 就是土豆皮儿，我们都有很大很大的作用。
1: 土豆皮儿也有作用。
0: 就你刮掉扔的那个，我们都留着。
1: 哇，我呛着了，
0: 吓着了你！土豆皮儿能吃？
1: 我从小到大，土豆皮儿是第一个被抛弃的，对吧？那时候我记得我妈妈教我就是爆土豆嘛，把土豆稍微洗一下爆土豆，然后就弄了一个什么1块钱啊，那个硬币
0: 啊，
1: 刮，
0: 那是新土豆。
1: 啊，那新土豆，
0: 新土豆那个皮儿比较
1: 薄，
0: 薄，
1: 哎，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把它刮掉，我可烦做这事儿了，可难，然后后来有那个刨子刀，可能可快一些哈，
0: 对对，
1: 然后就这样子去做，所以你刚才讲土豆皮儿，我们都是一定是扔掉的，你说土豆皮儿有作用，非常意外，你给我说说土豆皮儿这个作用有什么作用？
0: 土豆皮儿，哎。我先问你个问题，我突然间师傅我就想那个啥了，我一看着他，对对对，土豆
1: 皮，你又要进入我的知识盲区了啊！
0: 我先问你啊，然后我再回答你的问题。我就问你一个事儿，你知道什么叫溜土豆吗？
1: 溜土豆
0: 不是做熟了啊，溜土豆
1: 白菜，我一下子想到
0: 这个。不是那个，就是我们北方人管它叫溜达。溜达就是散步，就是土豆溜土豆的那个意思。
1: 溜土豆，溜土豆，那就是拿着土豆，就是像遛狗一样遛它。溜嘛，你端着俩土豆走。
0: 给狗拴个绳吗？
1: 你不能给土豆拴个绳啊！什么叫溜土豆？
0: 溜土豆啊！
1: 你给我讲讲，给我讲讲，这真的是到我的知识盲区了啊！
0: 这个是北方的一个我们的家乡的语言，我们叫溜土豆，其实是啥呢？不是说给土豆。拴个绳他往前然后
1: 滚
0: 然后你
1: 我撵他
0: 那不可能
1: 不是、
0: 啊、那太神奇了
1: 对想象不到
0: 我们那个时候吧那个是比如说地里头土豆不在地里头长的嘛
1: 对
0: 你长完了之后你挖完了之后吧其实还地里头还会有很多残余的剩下的土豆是没被收走的然后那个时候怎么办呢你像我们几个孩子什么的有的是大人然后就顺着那几垄地就是种土豆的这个地方然后基本上那些他都不要了完我们就去捡就捡漏你挖出来的小土豆不管有多小我们都拿回来都是一样吃的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去溜土豆一个呢也是避免浪费粮食另外一个也是啥呢那个吃不饱的那个年代那有土豆已经很不错了就没有大饼子吃的时候我们土豆也能够解决温饱的这个问题
1: 明白了
0: 哎
1: 明白了
0: 所以就是捡土豆
1: 捡土豆
0: 哎就
1: 叫溜土豆
0: 我一想我一说溜土豆你肯定想到溜猫溜狗
1: 对溜猫溜狗嘛哦原来就是我理解看对不对啊就是咱们那个在北方嘛、
0: 哎、
1: 那个土地面积广阔、
0: 嗯、
1: 然后咱们收的时候呢就是把那个大的呀或者什么都是一垄的全部收走了
0: 对
1: 吧
0: 对
1: 然后呢剩下的一些小的呀、
0: 嗯、
1: 就是遗漏下来的呀
0: 对
1: 然后这样的话咱们也不能浪费因为那个时候粮食还是比较紧的、
0: 啊、对
1: 吧
0: 匮乏的
1: 所以我们把这些东西把它捡回来
0: 对
1: 哦咱们其实在南方也有类似但是呢、
0: 嗯、
1: 不是土豆
0: 嗯
1: 也不是现在那是真的是应该是六十年代就是咱们讲
0: 那
1: 个自然灾害的那个年代。
0: 母亲经历的那个年代。
1: 对在地里面呢那个是那个我们讲叫包菜就是你们讲的圆白菜、
0: 嗯、
1: 哎然后它那个不是长着就炸开了嘛、
0: 嗯、
1: 那里面芯子是可以拿出来吃的、
0: 嗯、
1: 然后外面那个最硬的那部分
0: 嗯
1: 然后把它也是在地里面就掰了就扔地里面了、
0: 嗯、
1: 然后呢就把它捡回来
2: 嗯
1: 就是自然灾害的那个
0: 没吃的那个年
1: 代我们
0: 也会那时候白菜我们那种白菜有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嗯、
1: 对
0: 啊、
1: 就是叫飞机包菜然后那个硬啊那个老帮硬的、啊。但是没得吃你也得吃。对
0: 吧是
1: 那个年代
2: 对
1: 那个年代就都过去了那个。
2: 你看咱们这边呢东北这边哈这个溜土豆呢 就是你这个垄啊，在土豆在底下长着，在土里面长着，有的你趟不到了，埋的比较深了，你头一次捡完了之后。

0: 后啊，你再去溜一遍的话，把那剩余那个落下的土豆呢，
1: 再
0: 给它重新捡回来，
2: 捡回来。
1: 哎，
0: 这个时间呢是很短暂的，
1: 嗯，
0: 也就那么一两天啊，超不过五天，超不过一周。
1: 嗯，
0: 它呢就是，东北那个这气候特点呢，它就是上霜比较早，所以你秋收呢也是很紧张的。你这万一你要收晚了的话，有一天气候突然下降以后，你就会把这些土豆呢，落下土豆就会冻在地里头。
1: 对对对，
0: 那可
1: 就刨不动了。
0: 对，你就很麻烦了。
2: 树要硬是吧？
1: 哦，对对对，
0: 哎，
1: 刨不动了。
0: 对，
1: 那个时候你想捡都捡不到。
0: 哎，你就把它招进来。
2: 时间，哎，对吧？
1: 对对对。
0: 所以啊，这个时候呢，就是咱们这个都是抓紧时间，把这垄豁开以后，整个的都捡出来以后，还有小的这个残留下来这些个东西，然后拿着大耙子啊，铁耙子。
1: 耙子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哎，
1: 就是猪八戒那个耙子的小号。哎哎哎，小号猪八戒的耙子，
0: 对，然后呢，哎，在这个垄上啊扒扒以后，把埋在土里那个土豆呢，一个一个再捡起来，都把它高筐收好。这是人家自己，你像我们呢，就收集完以后，人家家里的人收集完以后，我们呢才能呢，在这个地里头再去。要不然的话，人家也不让去，
1: 也追你打你。
2: 早就得瞄好这块地，
1: 对
2: 吧？
1: 得抢，
2: 前脚走我后脚跟，是吧？
0: 对 对，就这个意思，
2: 就这
0: 个
2: 意思，
0: 就这个意思。哎，那时候，
1: 嗯，
0: 这土豆吧，你抢找捡的话呢，它这能捡很多，
2: 嗯，
0: 哎，质量也好，就大的多，哎，小的就少了。哎，挺那个年代挺好，嗯，
1: 挺好的。就是现在你感受不到了，嗯，现在都科技狠活了。我们那时候，哎，确实。得是靠人工。反正我记得有一年哈，我和我大哥我二哥，我第一次，那时候是第一次去溜土豆，
0: 嗯，
1: 然后就准备好个兜子，然后一个人背一个小筐，我拿的就是那种你像现在孩子那个赶海的工具，
2: 哦，那个，
1: 你看着吗？
2: 小
1: 耙子，对对对，我们叫四尺那个小小挠子，
0: 嗯，
1: 然后就拿着它，就去跟我哥哥他们走。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完，我大哥二哥就扛着那个挺老长那个耙子，就像猪八戒那个。
2: 那你们这几个人的这个工具挺齐全啊，分工也挺齐全，对吧？有人就是背篓，有人拿耙子，对吧？
1: 那个声势浩大，我跟你说，就准备去抢去。我那时候也是，因为孩子嘛，就是想跟着去玩，结果到了那儿一看哈，没有像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容易，
0: 嗯，
1: 因为很多人都在那等着呢呀。完，
0: 嗯，
1: 你一打远儿，你就能看得到，就那时候的人都在那儿拿个筐，有背篓子，拿耙子，跟我一样，然后有的都是全家出动，就准备去那个溜土豆去。就是你要看那个田间地头那个样子啊，你不觉得他是要捡土豆去，
0: 嗯，
1: 你觉得大家要打群架。那种特别热闹，然后等过一会儿，人家真的把那个地里的土豆都收完了，人家走了以后，有的人哈就会问，收走了，完事儿了，他完事儿了，他
2: 完事儿就他说完事儿了，
1: 就
2: 是就
1: 开始上了，
2: 开始上
1: 了。完那个时候，就是大家都开始呼呼的往地里头走的时候，完我大哥就用手指头一指，就告诉他，我们就顺着这儿走。完了给我二哥分配任务，他说老二你从那边走。完事儿告诉我说小宁宁你从这边走。
2: 哎呦乖，这战略规划啊！
1: 对，他规划的可好了啊！反正我大哥干活行，就我们家真的哈，就我师傅在这儿我也说，就我是真是瞎凑热闹，我大哥干活是真行。他就拿那个耙子搁那个地里头慢慢的翻，他吧还真整的有模有样的。我那时候觉得还节奏感还非常好，他搁那儿拿那个挠子挠没几下就能翻出土豆来，就你要是不仔细看，你都认为那是一个土疙瘩，你都没觉得那是个土豆，就是那种。完了我大哥捡完了以后，他就往筐里头放，放完之前告诉我呢，说宁宁啊，你看到这样的，你给它扒开看，因为那个土豆外边会有土吧，
2: 土
1: 会粘在上面，
0: 啊，
1: 有很多时候我就都给扒了走了，
2: 以为就是土疙瘩，对吧？
1: 对对对，哎呀，那时候，
0: 你看这个老大呀，他干活细致啊，干这个活呢，他干的还好还快，
1: 嗯，
0: 而且你看他溜土豆吧， 有的时候呢凭运气啊，有的时候呢、
1: 嗯、对对对
0: 你还真得有点耐心
2: 哦，
0: 哎，不然的话呢你这个土豆啊你还真溜不太好，那不是说到地里的哗哗就是捡，那还得琢磨这个土豆在哪儿，那个这个的能多呀，怎么个那拢沟拢坛的事儿、
1: 嗯、
0: 还得多去琢磨这个事儿、
1: 嗯、
0: 所以呢溜过他这个老大溜过这个土豆啊那个拢啊都干干净净的
2: 走过去绝对不留、
0: 哎、对你别人再溜呢你就溜不着了、
2: 哦、
0: 所以呢他这个哎呀这几个孩子挺好，从小就爱这个劳动，哎，这干啥这个干这家务活啊这农活啊也很细心，
2: 咱也说回来啊、哎、也是那个年代粮食珍贵，
1: 对对
2: 对,
1: 对,
2: 对, 对，
1: 是的，
2: 然后有这个因为那个时代造成了我们会有这么一个事儿，然后年年干，所以呢这个土豆呢就溜土豆，对于我们赵宁老师来讲是一个玩的事儿，对吧，
1: 你
2: 但
1: 你
2: 对于大哥二哥来讲的话，那可是家里面带回去家里面当
1: 他是真的是劳动力这一块，就是他们俩是行的，我是真不行啊、
2: 嗯、
1: 真像你说的那个样子，我那个就屁颠屁颠的颠个小脚连蹦带跳的跟着我哥哥去翻那个土豆哈，我真没翻出来什么东西但是我大哥我二哥吧他们捡到了他们会喊，他说你看我捡个这么大的、
2: 嗯、
1: 他再怎么的他也是个孩子、嗯、完他们一开始比划我就着急，
2: 对啊，
1: 我说这个怎么整、
2: 啊、
1: 我本来也不会我就瞎挖，完有的时候那个小挠子把土豆都给挠坏了，那你说怎么办，
2: 嗯，
1: 完我就瞎搁那整，完我那个旁边有一个算是一个大姐姐吧，
2: 嗯，
1: 完了就跟我讲，她说啊孩儿你这个不能这么来回抠啊，你这么抠到最后那个你啥也捡不下，就是土豆能让你抠两半儿、
2: 嗯、
1: 啊你就是这么整浪费呀、啊、完了告我怎么整呢，她说孩子你这么整，你把这个挠子、啊、往底下使劲往底下去翻，
2: 嗯，
1: 哎她说那个铁犁呀、啊、经过的地方呢她没翻到那个底下，她上边的人家都搂走了、
2: 嗯、
1: 她说你呢拿那个小挠子你得往底下去找、
2: 嗯、
1: 你要是不往底下找就不行、
2: 嗯、
1: 他不可能在上面、
2: 嗯、
1: 上面都没了、
2: 嗯、
1: 哎呀我这一听好像知道了高人指点似的、
2: 嗯、
1: 我就赶紧就挖呀挖呀挖半天我也挖不着，完事挖不动你知道不、
2: 嗯、
1: 它不像是沙滩你上那一碰那沙子就起来了、
2: 嗯、
1: 你还得使劲儿，因为那阵儿快霜冻了嘛、
2: 嗯
1: 使劲往下抓呀抓呀抓不出来什么东西，后来我就来回走，完我大哥就问他说娘娘你干啥去，我说我换个地方，
2: 嗯，
1: 我就认为我那地方没有
2: 运气不好，
1: 哎我就换个地方我再去挖、嗯、结果呢我换哪个地方我都没找着什么土豆什么的，我找着都啥呢跟指甲盖大小的那种小土豆，
2: 嗯，
1: 那个
2: 都不能吃，
1: 吃倒是可以，你拿回来倒行、
2: 嗯，
1: 但是你咋跟哥说呀？哥，我捡到了一个，人家都看不着，所以我就看那些大娘啊，他们怎么翻的呀？
2: 嗯、
1: 后来我就跟他们学，完我就上大娘那边去凑到她身边去，大娘人家抓着了以后也翻出来一点苗头了，告诉我，她说宁宁啊，来，你就这个小坑你就刨。你就抓这个小坑，这个小坑里有，因为人家都已经抓出来几个了，
2: 嗯、
1: 他已经有苗头了，
2: 嗯、
1: 稍微再来一下就出来了，就给我这种感觉嘛、
2: 嗯。
1: 然后大娘就指导我怎么干。哎呀，我第一个土豆我记得这么大，得有个干，我没有，有像鹌鹑蛋、
2: 哦，
1: 你知道不？鹌鹑蛋那么大土豆，
2: 那够小的、
1: 哎呀。什么够小的？当时我觉得老大了，我老高兴了，完我就。
2: 哦
1: 就扯脖子，我就跟我哥喊，我哥你看我找了个这么大的，哥都没搭理我
2: 跟我感觉一样 啊刚才
1: 对都没搭理我，但我大哥二哥我一瞅他们那个小筐里都快放满了，
2: 嗯，
1: 完了这时候完我那个我大哥就喊我二哥说，老二你对你别那么整，你那么翻土豆不是让你翻地呢，你把那地给人刨了，完到时候人家不来你整一个大坑一个大坑的、
2: 哦、
1: 人家不过来找你来呀，完了你这么整的话到时候你把土豆我整坏了，那回去喂猪咱们吃啥呀，
2: 嗯，
1: 我说怎么整啊，你完了就告我二哥，他说你那个啥老二你上这儿来我告你怎么去翻、
2: 哦、
1: 哎呀
2: 赵老师我这算是听出来了哈、
1: 啊、
2: 赵丁老师 就是开始捡土豆的时候翻的是你翻的有点浅了，
1: 对
2: 啊，二师兄呢就是翻的又有点过深了，
1: 对对对，
2: 就
1: 哎呀，
2: 就是分寸没掌握好，
1: 对，
2: 没到刚刚好那个点儿，是吧？
0: 你看啊，这干活啊，它也是有门道的，
2: 嗯
0: 啊，这里面门道也挺深啊，你要不是亲自去干呢，去尝试这个经验啊，你是没有的。有些事情呢，不光是干活，你像我们这个看病啊、抓药呢，也是同样。哎，同一种这个疾病是吧？我们有的时候采取的治疗方法不一样。还有一种呢，就是两种疾病，但是它的病因、病根是一致的。这样的话，我们还要一病同治。你看，这都是有变化。
2: 大学问
0: 根据哎，
1: 师傅给你上课了。
2: 这就是辩证的这种思路是吧？
1: 对，
0: 中医的精华，你看它就在这儿。所以啊，任何一件事情，哎，都得哎辩证的方法去看，
1: 你得琢磨。
0: 哎，不同，对，它都有所不同的。
1: 嗯，你看没？你要再不拦着他点啊，他又该跟你讲药了。这是他的专业，他到哪儿去都喜欢跟人唠上一唠。我接着跟你讲那个土豆的那个事儿啊。我告诉你，我最光荣的时候就是那回溜完土豆之后，我二哥不也不会吗？
0: 嗯。
1: 后来我跟大娘那儿学，大娘教我之后，我发现我比我二哥就是找土豆的那个窍门掌握的快。
2: 那你天资聪慧啊。
1: 啥天资聪慧？因为我大娘搁旁边呢。有人指导，你知道不？哎，完了后来慢慢就翻那个土豆去，大的我确实没找着，因为大的几乎人家都拿走了。
0: 嗯，
1: 然后剩下一些小的东西吧，我也整了，当时我的小筐最小，我装了一个小筐底儿，大概你要按个算的话，能装了20多个，其实加在一起没多少，不带点儿，但是那也算是挺好的了，
2: 算收获了。那个年代没那么多粮食，
1: 对，
2: 在地里面刨一刨，能刨出这些东西来，也算是能减轻一些
1: 你说的这个
2: 平常的负担了嘛？
1: 是的，是的。所以当时我们都很高兴啊。完，我大哥就拿着工具，完我和我二哥，他拽着这个兜子，我就背着小筐，我就给他拽着他那个耙子，完就往回走。后来没走多一会儿吧，完了在碰到咱们村子里头有一个小朋友，他吧是自己拿着一小兜的那个土豆，他走起来比我们快。那个时候孩子不都是那个比较那个就是互相爱比较嘛。然后他就跟我们比那个走路的那个速度。
2: 得意啊。
1: 哎，他走的一快，完我二哥呢就跟他较劲。我二哥拽着那个袋子，然后就跟他拽着他自己那一小兜，我二哥拽那袋子，他俩就比那个速度。完我二哥瞅了他一眼，还跟他笑呢，他还跟我二哥说呢，你看我走的比你快，你永远也赶不上我。哎呀，给我二哥气的，俩人就开始较着跟那个劲了。完我大哥就说，他说你呀，年你快拽着你二哥去，一会儿那个袋子都磨漏了，土豆不都没了吗？
2: 拖着走是吧？
1: 啊，拿不动啊，那时候都是孩子嘛。完我就上去了，我就拽我二哥。完我二哥就讲，他说年你别跟我讲，我一个人拎着，我肯定不能比他速度慢。
2: 好胜心起来了啊。
1: 对，完事他俩就拽着走，就把我给甩开了，我也跟不上。你说我拖俩耙子，我
2: 两步跟不上他一个一步
1: 跟不上啊。完了那个啥，那个他俩就往前走，一会儿我就看不着影了。后来那咋整啊，我就跟我大哥身边待着，因为我害怕呀，怕走路也怕走丢了呀。完我大哥就说，你看这回咱俩轻快了，他把那拿走了，咱俩不着急了，咱俩就慢慢走吧。你完事告我，他说你二哥呀，哎呀你跟谁都比啥呀，谁快能咋的呀，回去不还是一样吃那点土豆吗，你别都弄没了，谁也吃不着了。我大哥就跟我埋怨我二哥，我也啥也不能说，你说我一个小孩我能说啥呀。完我跟我大哥就往前走，没一会儿吧，在前面就看着我二哥了，我二哥就搁那捂着脚，然后呲牙咧嘴的搁那个地上坐着，鞋也都扒一边去了，我就没太看明白。

0: 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白露至，秋意浓，换季养生重在顺应时节，科学调理。俗语说白露身不露，昼夜温差日渐增大，要及时添加衣物，早睡早起，适度锻炼，舒展筋骨，饮食清淡，调养肺气，守护身心安康，安然度秋，乐享四季。
2: 然后上去了，上前去一看，我看那个袋子那个地方露大洞，那个土豆都撒一地。我一看，我说这我二哥这是心疼土豆了还是咋的呀？我那时候没觉得我二哥怎么地，我就看那个土豆，完我就赶紧往我那小筐里头装，因为也怕别的孩子淘气的哈，给你偷走，
3: 给你逃跑了，
2: 对，我
3: 挖出来，
2: 对，我就往里边去装去。然后我大哥就说，他说哎，老二你是怎么的了？我大哥注意到了，他应该是崴脚了，他就搁那揉那个脚。完我大哥说，你说不让你走你非得走，你说你走你看看，你稳当的也行啊，就是你慢点走啊，你说你这整一地袋子也漏了也装不下，你说咱们怎么拿呀？你这不添乱的吗？
3: 能想象到我们小时候大部分的男孩啊，争强好胜，这个
2: 是不是
3: 绝对能
2: 想得到，这你们的通病。
3: 对，我跟你讲，男孩和男孩之间，尤其是小男孩之间，这两个男孩坐一起或者站一起，说你要是能够到树上那个叶子我就算你狠
2: 啊！
3: 就男孩之间啊，就是谁比谁厉害，这是很重要的，
2: 对，
3: 是吧？这是属于小时候小男子汉的那种小自尊心的那个事儿。
2: 是的，
3: 所以他一比起来啊，他就不管不顾了。
2: 对，那对呗，
3: 对吧？
2: 我二哥那时候绝对就是跟人家较上劲了。
3: 对，
2: 因为我大哥比我们大，所以
3: 他稳当点。
2: 对，他不愿意跟那个小孩去玩去，完就这么整。后来你看，那我二哥都那个样子了，怎么办呢？我跟我大哥就讲，我说哥，咱们走吧。那个我二哥这怎么走啊？你怎么办呢？把那个什么土豆啊，一边捡到小筐里头去。没有地方放，还告我原来那个衣服吧特别长，因为没有女孩子穿的衣服，全是我哥的衣服给我改的。我大哥告我，你那个衣服跟你那个外衫啊，那个衣服兜着，告我兜着，他能兜几个？我说那我也拿不动啊，因为两个耙子在我这，那你把耙子给我吧。我哥这边
3: 哎呀狼狈
2: 了，哎呀，那你怎么整？完后来我说哥，我走不动，因为。你兜着还背着根本就不行嘛。我说那对呀，那不行，那怎么整啊？我说你在这等着吧，不行我回去找我师傅去。可是没走多一会儿哈，后边是谁呢？咱们邻居有个老李大哥，他赶着驴车回家，然后一看着我们问，他说小丫怎么的，管我叫小丫，他说小丫怎么的了？完了我们就说呀，就这个情况。完我大哥就说，他说哎呀得了，你那上车吧，我拉你们回去
3: 烧一段。
2: 呵，这我一听可高兴了，这最起码能顺利到家了，要不然我们这大兜子还舍不得丢掉一个土豆，怎么办？
3: 这就跟上坐上高铁一样，知道吧？幸福死了。
2: 对，哎呀那阵儿真的到家以后，我师傅瞅我们那个累的小样，那个鼻涕蹭了一脸蛋子，然后头发那地方，
3: 好像土豆都回来了。
2: 对，人的土豆都回来了。哎呀！
4: 你看我这一看呢，他们这个溜土豆啊回来，哎呀，这照的都是灰头土脸的呢，就像这个打败仗似的，没有精神头了。你看，
1: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

0: 孩子都穷得了不得啊，完了就那个啥了，就是因为平常关系都比较好嘛。后来李大哥走了以后，完我一看我二哥那个脚脖子，从那时候我才看到他那脚脖子真肿了
1: 啊，
0: 都肿了，肿挺高啊。然后我二哥就哭，完了就问他说：“那师傅我怎么办呢？说我以后能不能走不了路了呀？”他还在想这个事儿呢，以后能不能蹦跶的这个事儿呢？
1: 哎、这孩子、啊、就是到这个时候，就是他皮的时候他不觉得、
0: 啊、
1: 对吧、
0: 哎？
1: 回来以后反正崴到了，崴到了肯定难受啊。
0: 对，
1: 所以就那给他找个什么冰袋呀、啊，或者是喷一喷什么云南白药啊之类的东西。
0: 啊、
1: 现在啊，我们说孩子出去打个球啊什么回来，你这个旁边都能，
0: 都能处理了，活血的东西，
1: 对吧？活血的。
0: 我们那时候哪有冰袋呀、
1: 啊？对嘛，我想想那时候没有啊，嗯、那咋办呢？
0: 那肯定也得整啊，要不整我哥这脚怎么办呢？
1: 嗯，
0: 那你挨着我师傅，你这些小办法肯定是少不了的。
1: 嗯，
0: 所以谁那个当年也不会说的那个什么，就是因为你崴个脚啊，我就给你上山里头抓点药怎么的？其实没有那么复杂。我师傅的原则就是怎么治，结果最好最快，我们就怎么治。
1: 嗯、
0: 当时就是需要吃药的就吃药，不需要吃药的一律不带碰的。尤其我们几个孩子还小，
1: 嗯、
0: 也没有必要非得几十味中药放到一起去熬嘛，对呀、
1: 嗯，
0: 所以那你说脚踝肿了怎么办？正常的就得迅速消肿嘛。
1: 嗯、
0: 那我师傅拿什么消肿？你能猜到吗？嗯、
1: 反正
0: 你肯定猜不到。
1: 你要的草药，你给你刚才说
0: 啊，肯定不用
1: 了。云南白药没有，
0: 哎，
1: 冰敷也不现实，对吧？
0: 哎。你肯定猜不到了。那你有没有想到今天我刚才讲的是啥？
1: 土豆。
0: 对呀。
1: 拿土豆
0: 、啊、
1: 消肿，
0: 对呀，
1: 土豆能填饱肚子，我知道土豆能消肿，我，
0: 那你还记不记得你刚才说过，你弄个土豆把那个皮爆掉以后、
1: 嗯嗯嗯，
0: 你第一时间就把土豆皮给扔掉了，
1: 对不对
0: ？然后你还说呢，我那个土豆皮有什么样的作用？
1: 用啊、
0: 我还没给你解释呢。
1: 哦。是拿土豆皮儿消肿、
0: 哎、
1: 是吧？
0: 对了、
1: 哎，
0: 就把土豆洗干净。
1: 就地取材哈。
0: 对呀，削了皮呀。我师傅呢，找那个穴位，他一般叫霞膝呀、啊、和腿上就按摩按摩，然后把土豆皮就给他放到肿胀的这个地方了。
1: 嗯、
0: 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穴位呀，我拿土豆皮给我哥脚整个给糊上了。但你别管怎么地、嗯，就消肿了。
1: 土豆皮能消肿。
0: 哎、是。
1: 真的没想到，
2: 哎，咱这个说起土豆这个事儿吧，哎，他呢还真有很多这个小故事。
0: 嗯，
2: 咱们呢以后有机会啊，让宁宁呢再给大家再多多
0: 讲
2: 点
0: 啊。
1: 行，
0: 以后有机会我肯定讲。但是这个土豆皮确实，我觉得咱们可以用起来。你比如说哪个孩子他要是那个，比如说打个球什么的，走路不好好走啊，有磕了碰了的时候哈，你现在有冰块，你可以回家去做。那要是在别的地方怎么办？最好的这种条件呢，也是这个土豆皮里头的生物碱也是可以帮忙的。
1: 哦，
0: 啊，
1: 生物碱帮我们
0: 生物碱
1: 活血了是吧？
0: 对对对，它本身就可以去那个渗透到你皮下组织和血管之内，这样它可以加快你血液的流通，而且这个生物碱的这个东西它就有活血化瘀消肿止痛的这个作用，
1: 明白，
0: 所以这个很合适的、
1: 哦、
0: 你比如说有的那个孩子们打针然后手都打肿了的那种、
1: 嗯、
0: 是吧、
1: 嗯嗯嗯、
0: 你说你给他拿冰块去敷，你不怕给孩子敷坏了吗？
1: 是
0: 不是、
1: 嗯、
0: 那你怎么办？你回家切点土豆吗、
1: 哦、
0: 给他敷在那个肿了的那个地方，很管用的。
1: 今天这个、
0: 嗯、
1: 今天我真的是学到知识了，
0: 你留下
1: 啊真的是学到知识了。听了两位老师这么讲啊、我第一个呢，我知道啥叫溜土豆了，对吧？那个年代叫溜土豆，我参与不了的。现在你到地里去也溜不着，对吧？
0: 你回去可以问问你母亲溜没溜。
1: 但是呢，我回家今天晚上做个溜土豆片，我可以。溜土豆溜不着了啊！土豆呢，是、其实是我们的就家常便饭里面的一个食材，对吧？
0: 是的
1: 啊，但是很多的小时候的记忆都会在藏在这个土豆里面。
0: 嗯，
1: 小小的马铃薯，对吧？不仅能当菜，还能当粮食，对吧？
0: 对，
1: 捡到了呢，就非常的开心。然后带回去、
0: 嗯、
1: 然后其实也能补充很多的人体必需的一些营养。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最简单的食材往往富含着最丰富的一些
0: 维生素 A
1: 的东西，
0: 维生素 D 都在里头。
1: 对对对，好，那么咱们不知不觉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快到了。

0: 对吧？咱们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讲解。那么如果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呢，大家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想了解更多的这个食疗的药膳的小方子啦，这种小方法啦，也随时欢迎拨打我们的电话热线来和我们一起交流和询问咨询。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710-0526 400-710-0526。来，那么一段片花过后，我们就来接听今天的大家的热线电话。
1: 晚上吃什么呀？
2: 听赵宁老师的。
3: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2: 听赵宁老师的。
4: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2: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5: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6: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7: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2: 赵宁老师，谢谢您。
5: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6: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4: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那么好的，一段片花之后呢，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开通节目热线，有问题需要咨询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400-710-0526 400-710-0526 进行健康咨询。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8: 你好
2: 啊，张明老师你好。
8: 哎，你好。
2: 哎，张明老师，哎呀，首先得找你电话。
8: 啊，高兴是吧？一高兴就乐哈，开心。
2: 好，高兴了啊。
8: 啊，好好。
2: 张明老师好，任老好。
8: 行，咱再别光着高兴了，说您的情况。
2: 哎，张明老师，我以前吧这胃不好。
8: 怎么个不好法啊？
2: 他就是啥嘞，就是一开始我就吃的那啥，就是
8: 吃啥拉啥。
2: 就是吃了点那个羊肉，那冰箱冻那羊肉就熟的，我吃了点饺子就难受。
8: 啊，吃点肉就难受。
2: 难受他难受不厉害，但是后来就大便就不痛。
8: 我现在我没太听明白，你是拿冰箱里的烀熟的肉然后吃，你没热一下吗？直接就拿出来吃吗？
2: 不是，老师他是冻的，我还在锅里还冻了一阵呢。
8: 啊，对，那你还对啊，就是啊，我知道了，就是炖的羊肉，我以为是因为寒凉的问题，然后你吃着肚子不好受。
2: 不是
8: 不是这个问题，是你吃肉类的东西，不好消化的东西，然后你胃就难受，是不是啊？
2: 对，他的胃本来这就不好。
8: 嗯
2: 后来就是这不是一直就是耍了，那是你说难受不累，还就是大便不同，老是那个就是拉着就是拉一点儿，一天就是一点一点出，好像还带水，我老教的是。
8: 哦，
2: 后来老教的是带水，后来就是好几个月了，这不是这两天倒是不那么辣了，就是辣的不带水了。
8: 不带水了啊。
2: 哎，不带水了，他是又辣，这又辣不出来了，你说是不是可难
8: 了
2: 呀？
8: 这辣不出来了。
2: 啊，
8: 原来是那个变糖变稀，然后现在是拉不出来了。
2: 哎，对对对，
8: 是不是啊？就又那个什么了，便秘了。那还是他就是脾虚的这个情况了呗。那你就一直都没有吃啥药去干预一下吗？没吃点什么东西调一调你的胃肠的问题啊？
2: 吃的嘞，我吃那个就是那啥，益生菌，
8: 吃点益生菌。那你要是脾胃不行，你得补气。你得健脾，得益气呀、啊！你没吃一些就是那个补气的东西吗？那你那吃完拉稀也不行啊，你的吃完拉不出来也不行啊，你脾胃没吃的。
2: 吃了还肠炎宁也不见好，这不是吃的后来，不那啥了，不难

0: 不就是那个拉是真的一点一点粗了，但是又就这两天又就拉不出来。
1: 嗯，又拉不出来了。我觉得还是脾，
0: 还是
1: 对，就是用健脾益气的方法吧，还是脾虚的一个问题。
0: 哦，
1: 是这个样子。你那个什么，除了说吃点肉食，你吃别的能正常不？
0: 别的还行，就是。咱这吃吧就不敢吃，多吃点就少吃点，他就不觉得难受。
1: 嗯，那你就是脾虚的问题呗。你大便不正常，小便正常不？
0: 小便不正常，不觉不觉的闹劲儿，老是哎，我这毛病可多了。嗯，
1: 就便那个小便的次数也多呗，是不？
0: 对。
1: 哎呀妈呀，那你的多明显呢，就是一个气虚的事儿嘛。你那啥吧。你让我师傅给你调一个那个健脾益气的方子吧。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哎，行，好，谢谢。
1: 调一个那个方子，要成药也有，我还是让我师傅给你开方子吧。你回去熬，可能更针对你的情况。
0: 哎，好，老师
1: 啊。
3: 嗯，这朋友啊，你听着，
0: 我等你听着了。
3: 哎，
1: 您说，
3: 我给你开个小方啊。
0: 哎，
3: 这里边有白术，啊，有白术、枝翘，啊，再加厚朴，啊，然后呢，再加点白芍，各十克，各十克，薏米呢，你加20克。啊，这样煎水的话，一天你喝两遍，上午喝一遍，下午喝一遍啊。你3碗水煎成2碗药汁儿，然后喝掉它，啊，一天喝2次。
0: 啊，
3: 这样的话，对你这个健脾益气啊，你大便不痛快啊，或者有时候便干便稀呀，这都有作用。这里边呢，你看这个白术啊，这个它健脾作用比较强。那个枝翘呢，行气。白芍呢，养血柔肝，然后呢还能促使你排便。
0: 啊，
3: 然后薏米呢，你看它是一个健脾的啊，健脾除湿的。厚朴呢是也是健脾宽肠的，啊，通便啊，这几味药你看加一起还能健脾益气啊，通便宽肠这些作用，你大便就痛快了啊，你容易吃饭了，哎，这挺好啊。
0: 老师，
1: 其实你的方向还是应该是在健脾的那块，是不是不？
3: 对，
1: 他主要的问题表现的就是这个。
3: 嗯，
1: 那您就在这块去调整一下，
0: 啊，
1: 就行了啊。行，完您的情况就这么定啊，再见。
4: 哦，再见，这位朋友。刚才我们的赵宁老师以及任老与这位听友进行了交流，也解答了关于健康方面的疑问。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如果您的电话未能接入，请不要着急，你也可以拨打场外的热线电话400-710-0526 400-710-0526 400-710-0526。
5: 妈，晚上吃什么呀？
6: 听赵宁老师的。
7: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6: 听赵宁老师的。
2: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6: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7: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8: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6: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呀、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9: 赵宁老师，谢谢您。
7: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8: 啊！赵宁老师，谢谢您了、啊。
2: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来进行咨询，我们的节目会持续关注大家的健康需求。那么话不多说，我们继续接入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10: 那个赵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10: 那个任老好。
1: 好，我师傅听着呢。您有什么问题请讲。
10: 那个我是你们的是什么呢？这个粉丝啊，粉丝也就是
1: 粉丝，
10: 我买产品买了不少，就是药膏
1: 啊，
10: 氨糖又氨糖霜的，什么三七黄芪，我都买了。
1: 但是你要是时间太长了，你比如三四十年的病，你要想在你岁数大了以后完全去掉，可能性不大。但是它可以不闹腾你呗，你跟他和平共处，他不闹腾你，他也没有症状，他就搁你身体里睡觉，那就睡去呗，那非得豁弄他干啥？
10: 对，
1: 也是，反正想得通就行。你指着所有病都治愈，那是不可能的。他真的分什么情况啊？
10: 是，咱那个岁数一天比一天大，讲啊，就是爱闹聋的。
1: 嗯，
10: 我这气管吧，是怎么的？一整吧，就好像是气儿憋的下，就有点像。是，我也分不清是胃难受啊，还是说的心脏难受啊？
1: 啊，
10: 就是有点就像气儿，好像喘气儿粗。
1: 啊，那喘气儿粗那是那个肺子的问题呀、
10: 啊。那喘气儿，
1: 本身肺子是不是有什么情况啊？
10: 那就是肺纤维化。
1: 肺纤维化啊、
10: 嗯
1: 哦，你是肺纤维化、嗯，你还有什么基础性疾病？是心脏有问题，还是血压、血糖有问题？
10: 那个血糖没有，血压，
1: 血压
10: 啊、去年吧，洗澡搁家后背着凉了，
1: 啊，
10: 着凉不知道究竟咋回事啊，也疼得我够呛，疼得连吃药加打滴流也没好，后来就住院了，住院他也没给我检出来是咋回事，我搁三明医院住院，完这会儿没吃激素吧，
1: 嗯，
10: 完就吃了五片激素，一直吃了四五个月吧，
1: 吃了五个月激素。
10: 啊、完了就给他减嘛，
1: 啊，
10: 一点点，这不一直减完了，减完了以后，我这血压其实就是保持量，原先就是130多，都不到140、
1: 啊。
10: 吃完激素以后，这激素副作用太大了，我这体质可能有毛病，就什么玩意儿吧，也他就凡是凡有副作用的地方吧，在我身上都能显现出来。
1: 不，那你血压140是正常的呀？那你咋血压还高啊？就停了药以后血压还高啊？你那激素、啊？
10: 我们没停啊，而且你血压，你吃完了以后你不能停，吃的那个血压药还和别人不一样，这个绿瓶呢，吃那个特效的呢，就长效的还不行，
1: 就短效的，
10: 就得吃那个一小瓶100片那种，
1: 就是高的
10: 那个
1: 就吃，它是短效的，见效快。
10: 完吃那个还行，没啥副作用。
1: 那你这情况不如这样吧，我把你这情况基本上都记得差不多了，血压就这个样子，完你还吃激素类的药，肺纤维化，高血压，然后那个你就让我师傅给你综合的去调整一下吧。我刚才考虑了一下，你就从哪去下手，光从肺子去下手吧，其实也不完全，也不完整，那我们就那啥呗，整体的给您调一下。这可能用药的话吧、
10: 嗯、
1: 就不能说是你半个月一个月的事儿了，整体调可能会涉及到一俩月，就慢慢调一调了。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10: 70
1: 还不是很大，岁数不是很大、
10: 嗯、
1: 啊，还可以。那就让我师傅给您调点药，完事你吃一段时间好不？这段时间之内我让您的指导老师就随时跟踪你，然后你那个药方呢在指导老师那有备案，等你吃完一段时间之后，我师傅会给您调整这个药方。我们要不然我们要有时间我们告诉你，没有时间就让你的指导大夫告诉你，行吗？调整药方你就听这个我们给你安排吧。反正完全要是能肺纤维化是不可能痊愈的，但是能让你喘气儿什么的哈，别因为一着凉完这边就犯病，不会出现这样的事儿，就只能从这个角度来吧。能尽可能的我们去让着那个对这个肺子那一块着重一点好不好？别的我看问题还都不大。
10: 我这个那什么吧，心脏也是也怕凉，最后我这咳嗽也是，但是你说这被我暖和的上便所，
1: 哎，
10: 我一凉，啊，他就咳嗽。
1: 那个病他就怕凉，他本身就怕寒，他这个病就是这样，你就得温柔的对待他，就是暖和的，别让他冻着，像小孩似的，你得捂着他，反正舒服一点。那就那啥吧，像我说的一下，整体的调一调。
3: 那个，我想知道他这个黄芪和丹参破壁颗粒你用过没？
10: 丹参我没用过。黄芪我买了，我还没用呢，我还有三七。
3: 家里有黄芪和有只有黄芪没有丹参是吧？
10: 啊，没有丹参。
3: 我的意思说呢，我这方子里要给你加黄芪加丹参。
10: 嗯，
3: 你要有的话呢咱就不用了，你就喝那个破壁颗粒就行。要没有的话呢、
10: 嗯、
3: 你就把这个丹参呢再买点啊。我这个方子呢、
10: 嗯、
3: 也不是那么复杂，就这么着啊。我说完了之后你家里有啥你就可以就用什么，没有的话咱们再送药店弄一点，好吧？
10: 好好
3: 啊、嗯、这里边呢咱们用黄芪15克，丹参呢咱们用10克，白术呢用10克，萝卜麻呢咱们用10克，七间草咱用10克，就这几味药就行。咱们就给它水煎一煎啊，用水煎一煎，煎完以后呢每天就喝2次，上午喝一次下午喝一次啊，这就全身调理了。包括你的血压，你心脏的问题，你咳嗽的问题啊，这个就是综合调理。你关节的问题啊，这就能能够得到解决。然后在这个期间呢，你那个降压药先别停啊，如果喝15天左右、
10: 嗯、
3: 那个血压往下降了，这个时候你再考虑稍稍减一点降压药，稍稍减一点啊，不能一下全减啊，要有步骤的、
10: 嗯、
3: 这样的话呢我跟我们这个回访一下的啊，你来就是打我们的电话，我们还可以给你做一点调节啊，调理，再进一步的调理，好吧？
1: 嗯，
10: 好，
1: 我觉得这样行。打我们电话吧，有点费劲，还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样子、
3: 嗯、
1: 让你的指导老师在方子的这一块哈，我们会通过他去联系您的啊。
10: 嗯，
1: 反正加减什么的话我们都会提前告诉你，加也加不了几个，反正就是这么调一调、
10: 嗯、
4: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相聚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节目之后如果您有什么健康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710-0526，400-710-0526，400-710-0526。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十七岁再烧家也不管，烧上一顿他的好头

非他是烂嘴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心，咱们外太子把这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娘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

回阁呢。

我自己。

0: 走前馆搞了幻想，未归行囊把包围抬到了山那西呀城门，而昨夜不远神人兵啊，他先防备呀。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3: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老领导电话来前线，投资人神秘到乱窜，今天约会来相见。

0: 请进的啦。那就是滩头乡副乡长兼重渡沟旅游开发公司经理马海明先生的啦。
1: 是是是，欢迎啊，欢迎、欢迎你们龙汇集团来我们重渡沟投机的啦。
0: 洛阳嘞，
1: 二桃
0: 还没有。
1: 还以为是那路神仙嘞，
0: 没认
1: 出吧？原来是你小子！哎呀，憋死我了，快！
0: 海明，这可代表企业形象啊！
1: 哎呦，见你小子了，还啥形象不形象嘞？啊！呀，二桃喂啊！没想到你小子下海扑腾了几年，还真混出个人影了。
0: 看你说嘞，不混出个人样，敢回来见你海明哥？哎，海明，哎，来，
1: 好，
0: 哎，海明，哎，看，兄弟给你带来啥宝贝？
1: 单反相机，
0: 哎，给，哎呀，比你那老掉牙的破相机好吧？
1: 太好了！我要是用这相机照出那重渡沟来，恁哥还能办摄影展嘞！
0: 你别说。咱哥俩今天能再次相聚，还真得感谢你那老掉牙的破相机。
1: 因为啥？
0: 三个月前在洛阳招商会上，你到处散发重渡沟的照片广告，我们董事长看了之后啊，非常感兴趣。他专门到了重渡沟暗访了好几趟嘞。
1: 对，听说有个南方老头带了几个人，整天在重渡沟山里转呐、转呐、
0: 那就是我们集团的董事长。他回去之后啊，马上召开董事大会，决定投资开发重渡沟。他知道我是乱传嘞，专门派我来给你谈判了呀。来，他全在这儿了，
1: 协议书。拿过来吧。
0: 好，我看看。
1: 二桃啊，你们龙汇集团要控股90%，
0: 对，
1: 还要让重渡沟村民完全搬出重渡沟。
0: 是啊，
1: 二桃啊，你们要把重渡沟这盆菜全端走啊。
0: 海明哥，
2: 重渡沟现在还不是一盘菜，还需要大笔投资往里边填，到投资必定有很高风险，若没有高回报，谁愿来烧钱？谁愿来烧好钱？
1: 我知道，可是二桃啊，双方合作，应该是公平交易，互惠双赢。
0: 真是啊，这开发成功了，村民们可以给我们打工拿工资，改善生活，是不就是互惠双赢吗？
1: 你们大块吃肉， 就让老百姓跟着喝点汤。
0: 老百姓有肉汤喝也不错嘛，比起没有汤喝，吃就是发展，是进步。
3: 二桃，哎，
0: 再说了，这大块吃肉嘞，不光是我，是我们。
1: 我们
0: 怎么样？来来来来来。坐这儿。哎呀，哥，听兄弟给你说说这挣钱嘞门道。
2: 琳琅是董事长许的有缘，让咱俩见面私下谈，进去得开马经营全会一关。

0: 哥，你知道你现在这个位置多值钱？当初我要是有这个位置，我才不下海嘞。
1: 二桃啊，你们是想收买我？

0: 让我出卖冲动狗。
1: 别说这么难听，
2: 哥，兄弟可都是为了你呀。
0: 我承认，你们的条件非常诱人，给了我一辈子花不完的钱。可是这个钱，哥不能要。哎，
1: 这钱为啥不能要啊？哼，钱会炸哦。
0: 瞎二套啊！
1: 真是的。
0: 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
1: 哎，快点！哎，
0: 坐。听哥，也跟你说说钱。
1: 啥？你跟我说钱？
0: 说吧。1块钱2块钱都是血汗钱，1000元10000元都是养家钱，1分钱难倒。

0: 命。哎呀，换你是何尊
1: 二朝。
2: 人人操劳为挣钱，咱眼里不能只有钱，不能只有钱。
1: 你钱有啥不好
2: 啊？你有钱，你没钱，人敬你敬的不是钱，世上最好的就是钱，世上害人的也是钱。

用，也得要看看面前摆的是什么钱。钱啊钱啊钱啊钱啊钱啊钱啊钱钱钱钱钱。

0: 财迷，别唱高调了。你说这事儿咋弄吧？
1: 哎呀，二桃啊，我就不明白，你们为啥非要让村民搬出崇德沟？那些传统民居可是很有特色的景观呐。
0: 哥，你就不明白，投资开发这里边的学问打出来。
1: 二涛
0: 啊，
1: 跟哥说实话，
0: 啥？
1: 你们到底想搞啥？
0: 哎呦，这还……
1: 二涛，说。

0: 那你可得给我保守秘密。
1: 这，中中中，说，
0: 可以借助旅游搞房地产开发。风景区
2: 高档别墅区，那是啥概念啊？哎，那可是真正的聚宝盆呐！
1: 二桃，你们是想在冲都沟旅游景区搞房地产开发？
0: 何斌，你别一惊一乍啊！哎呀，我只是说这是一种可能，你可不要到处乱咋呼。
1: 好，我说我的意见。首先，冲都沟是旅游景区，绝对不能搞房地产开发。其次，不能强迫村民搬出冲都沟，他们可以在自家宅地上自建农家宾馆，他们可以在风景区经营餐饮和土特产品，他们的股份不能低于51%。
2: 啊，做梦吧！
0: 何明，我可以明确告诉你，这些条件集团不会接受的。
1: 好啊，嘿嘿，你们不干，那我可就另寻投资伙伴了。
0: 啥？何明哥
1: 啊，
0: 你真以为那合作伙伴就是恁好找嘞？哎呀，你的情况啊，我们集团已经全部掌握了。因为没有钱，工程都停了，和乡亲们的关系闹得也很僵。小兄弟，我是来给你解套了呀。
1: 不错，我是被钱挡着路了。
0: 那你还
1: 可再做难，我也不能办那对不起乡亲们的事。
0: 没人投资，冲都沟永远还是个穷山沟，你就对起乡亲们了。
1: 可你们吃的也太狠了。
2: 这不叫狠。
0: 何明，我跟你明说了吧，这个合同包括股权分配，张县长已经点头了。
1: 什么？张县长点头了？
0: 是啊，他可是咱县主抓经济的副县长，招商引资成功， GDP 增加，这也是他的政绩。
1: 哼，我不信，张县长说了，他只是牵线，
0: 是
1: 具体让咱们自己谈。
0: 你马海明啊，我看你那脑子是进水了。
1: 哼，
0: 我给张县长打电话。
1: 不能打，不能打。
0: 海明，海明，张县长可是咱俩的老领导，是咱的恩人。
1: 哎呀，你别胡来啊。
0: 海明，这可是张县长的政绩工程，你懂不懂啊？
1: 二套。开
0: 没啊？
2: 张县长，对对对，我二嫂，我和海明正谈着呢。
0: 有些事情还得做进一步的协商啊。
2: 哦，哎，好，
0: 海明，来，张县长，海明，说可这张县长的电话，你滚走吧。
1: 张县长。你好，张县长啊，二桃那他想在那，不，张县长，你听我说啊，没有那个意思。哎，什么？这，啊？我，好，
0: 海明，怎么样啊？海明啊。钱改变着我们的一切，钱决定着我们的一切。哥，咱也得换个活法了。
2: 啊，张县长一到啊，签字仪式马上开始，我去接接张县长啊。
3: 钱改变着我们的一切，钱决定着我们的一切。

有，我妈还命，对不起你呀、啊，你是个仙女儿，可我妈还命，是个穷光蛋了、啊。

0: 老伴来了，人家要卖你，还要卖我，叫咱给人家当起当起当丫鬟呐！谁不知道钱好，谁不知道钱花着耍？俗话说啊，有钱能使鬼推磨，叫我说有钱还能使磨推鬼呀。鬼推磨，磨推鬼，我是当鬼，我是当磨。走！我不当鬼，也不当磨，我还当我的马海明，共产党员马海明。
1: 海明！哎呀，海明！啊呀！海明，
2: 张县长已经到了，他马上就来给你祝贺了。
1: 好呀，太好了，太好了啊！哎，海明，你咋还没钱呢？
0: 这个谢意我不能钱。
1: 海明，张县长亲自表态都不中，
0: 不中就是不中。我去给张县长说。
1: 马海明，
2: 你要是这样顽固不懂规矩，小心你这个位置干不成。
0: 绿儿疼。我就是丢了这个位置，也不能让你这如意算盘得逞。
2: 我就不信，我一个大集团摆不平你这头犟驴。咱走着瞧。

我爱我怨我恼我怒，我想哭啊！我想笑啊！我想哭，想笑，想笑，想哭。这一闷棍

水北风，下决心再寻门路，将过

工作又艰辛，乡亲们开笑颜，我才

我成了小奴，思想饱受万古，重渡沟找上银子得先把我排除，欠乡亲赔偿款已到了天数，让家里再垫钱我实在说

0: 唱叔，你咋来了？
1: 海明，我来找你呀、啊！这大雪天，你来这干啥？
0: 我来看风景啊！这大雪一下，通渡沟的风景多美呀、啊！你看，这儿可以盖个大酒店，那儿可以建个美食街，这个山头上可以建个索道，将来让游客在空中欣赏通渡沟的美景。滴嘎嘎铃嘎铃嘎，通渡沟旅游的优势实在多，我先把县城的景点说一说。不说那万亩竹林三十里，三十里留着那个一条河。
1: 海明，

0: 我去过乡里了，你已经被调离成都沟了。
1: 格子就能去县城上学了吧？调度好，调度好，咱以后就能搬到县城住了。调度好，调度好。
0: 海明
2: 啊，
0: 给，
1: 这是啥？
0: 钱。
2: 钱。
0: 欠乡亲们的赔偿款，你签了字，打了包票，这个钱，咱先垫上。
2: 这钱，
0: 我把咱房子抵押了。
2: 啥？你把房子抵押了？
0: 海明啊，这么多年，我还不了解你吗？你啥都可以没有，就是不能没有重度狗，就是不能剥夺你喜欢干的事儿，那是你的天，那是你的命。我管长荣啥都可以没有，就是不能没有孩儿他爹。你是我的天，你是我的命啊！
2: 长荣。

0: 这钱都拿住了？
1: 都拿住了呀。哎，
0: 这大过年的，马乡长和嫂子是挨家挨户给大家送钱呢。放下钱都走，这几天我拿住这钱，我这心里也是越想越不是滋味了。这钱肯定又是马乡长给家里拿来。我想好了，这钱咱说啥也不能要，
1: 都不能要。哎，
2: 老刘，以前你带头跟马乡长对着干，结果是咋了？那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0: 嫂子，净搁这乱呢。那时候我的思想不是拐不过来弯吗？哎，现在我真服气马乡长了。以前他跟咱说过的话，看来真的就要实现了。这不，前一段我看见有几波洛阳人来咱这看风景，他们都说没想到咱崇都沟这么美，看来咱崇都沟真的要火了。哎，
1: 是啊。
3: 哎，听说马乡长要被调走了呀。哎，
4: 这我还听说咱崇都沟要被卖了，咱啊都得搬出去。
0: 我听说是马乡长要调走的事儿，是驴儿掏这小子挖的坑。
1: 马乡长都是为了替咱说话呀。
0: 是啊。
5: 那可不中，马乡长不能离开崇都沟。
0: 对，咱崇都沟不能没有马乡长。走，咱到县里反映情况去。
6: 六
0: 姑，
6: 赵支书啊已经去县里反映情况了，咱们再等等啊。
0: 姑，咱老百姓也有说话的权利呀。哎，今儿说啥也得到县里反映情况。走，反映情况去。
6: 走。
7: 马乡长回来了。
8: 马乡长
0: 姑，奶奶，
6: 马乡长回来了，
2: 回来了！
8: 是是是，马乡长，马乡长，马乡长回来了，
4: 乡亲们
8: 回来了，马乡长，
4: 乡亲们，
0: 马乡长
9: 哟，乡亲们，大家都在呀。
10: 你，
9: 老刘，连我这个老乡也不认了。
0: 驴儿桃啊，这事儿弄得有点
9: 不地道吧？
8: 老刘。
0: 马乡长是俺崇都沟旅游开发的功臣，你想赶他走，俺还想赶紧走了。哎呦，
6: 刘，
11: 乡亲们，我给大家带来了好消息，县里有了新精神，马乡长啊不走了。
1: 啊，哎呀，
12: 县领导批示传下来，崇都沟招商引资看。要重开。

0: 乡亲们，乡亲们，哎，我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啊！啊，我把相关情况给总部做了汇报，哦，总部也有新的精神。
1: 咋说？
0: 等过八年重新谈判，嗯，大家请等好吧。咦咦，
2: 还没有？
3: 那咱弟俩今年就在重渡沟过年了。
0: 中。就在重渡沟过年，你赢了啊！
3: 乡亲们，乡亲们，我再给恁来一段快本书，中不中？
4: 中！
5: 哎呦，又弄着来了！呀！
3: 重渡沟旅游的优势实在多，我先把县城的景点说一说。不说那万亩竹林三十里留着那个一条河，也不说龙泉虎泉老鳖泉，重渡沟的瀑布就说不完。南有九寨沟，北有重渡沟，一南一北隔千秋，只因为咱藏在深山宣传少，咱这才捧着金碗把那铜钱找。看眼下旅游市场正发展，咱就该抓住商机抢在前。重渡沟旅游搞旅游，一年更上一层楼，那个五年富的能留有。

0: 禀老爷，李副公子国府求见。
1: 哦，可是那李延贵吗？
0: 哦，正是。
1: 他来的正好，命他进来。
0: 是，有请李公子。
2: 拜见岳父大人。
1: 李延贵，今日国府为了

0: 前辈，想你兄李彦龙偷敌叛国之事，乃是兵不王强以守成败，这满朝文武哪个不惧怕于他呀？老夫螳臂挡车，时时地无能为力，只怕是铁汉于山难以反得转。
1: 只因在北地造反之际，伯父兄决意备战，那王强主张议和，遭我父责问。如今我兄寡印北征，他竟公报四仇，扣押粮草，陷害忠良。
0: 住口！你家乃有罪之家，你莫也难当清白之人。来，送他纹银十两，拿着走去了吧。
2: 是。
1: 多谢岳父大人。
0: 且慢，李彦贵，从今往后就不要这样的称呼了。
1: 却是为何？
0: 我要退聘。

0: 当初定亲是你求的安呐、
1: 啊？不错，当初定亲是老夫我求的你离家，可如今退亲也算老夫我求之于你呀。老夫一言既出，从此一刀两断，你就快快走去了吧。

0: 公子馒头，李公子馒头，李公子你要哪里前去？
1: 我纵然流落街头，也不踏黄门半步。
0: 哎，我家老爷此举也太不近人情了。我来问你，李老夫人现在何处，靠何为生啊？
1: 我母亲与我嫂嫂暂且在城外寺庙存身，我也暂无生计。
0: 李公子，你现

0: 呀，原来是蠢货啊！
1: 老贾院可把你吓得。
0: 蠢货，你不在绣楼陪伴您家小姐，你来到这大街之上做什么来了？
1: 自从啊，老爷为小姐和李公子定下婚期，这不天天在绣楼之上为自己做嫁衣呢。针线用完了，让我上街买绣花的针线呢。哎，老贾院，我还没问你呢，你拿着水桶干啥呀？
0: 我，
1: 哎，到底是去做什么？这有什么开不了口的？
0: 哎，我就与你实说了吧。

0: 哎呀，哎，老蒋院，你帮李公子买水，真是做了件好事，我陈默起了小手判官。我呀，也想帮李公子买水。
1: 怎么，你也想帮李公子来买水？
0: 正是，咱后花园的花儿也该浇了，你叫他来买水吧。
1: 好倒是好，只是那李公子性情高傲，不肯前来。再说这水谁来买呀？
0: 老贾院、你怎么老糊涂了？李公子不肯前来，你不会让他走后门、就说是别府卖水。至于谁来买水嘛，那当然是我家小姐来买了。
1: 怎么，由您家小姐来买？
0: 正是。
1: 好个聪明的春红啊，这才是路不平有人缠，
0: 这事不平有人管。
1: 我与公子把水担，
0: 我与小姐把信传。
1: 走吧，咱走吧。
0: 走。
1: 走。

0: 我儿又到花园赏花来了。
1: 爹爹万福。
0: 儿啊，春寒未退，你当多穿些衣服，小心风寒才是啊。
1: 谢爹爹。
0: 哎，
1: 爹爹为何叹气呢？
0: 都怪为父一念之差，不该将我儿许配那李家呀。
1: 此话从何说起呢？
0: 我儿哪里知晓，那李彦龙被征十里投降反邦，他父李寿与子同谋，王叔密举使参奏，圣上闻听大怒，将他父李寿问成死罪。多亏户部尚书周信出班保奏，才将他父暂押刑部狱中，限期六月查明定夺，只怕是凶多吉少啊。
1: 竟有此事，那李老夫人与二公子现在何处？
0: 已出城去了。
1: 爹爹，你就该将他母子接到咱府暂住几日，多次难关才是啊。
0: 咱与他母子无亲无故，何苦去趟这趟浑水呀？
1: 爹爹，你将女儿的终身已许配那李彦贵，怎说与他父无亲无故呢？
0: 哼，那李彦贵前来暂府求助，为父送他十两纹银，把这门亲事给退了。
1: 怎么，爹爹，你将亲事退了？
0: 退了。我儿乃皇府的千金，怎能配那叛臣之亲？
1: 你就不怕别人议论吗？
0: 哼，不必多口，我已将你的终身许配那王叔密之子，此事不得更改。

0: 姐，小姐，小姐，老爷美魂之事，我已知晓。你莫要伤心，既然事已至此，纵然是把眼泪哭干，也是无用的。以我之见，不如先见见那李公子，将你的心事告诉与他，然后设法周济，日后必有相见之日。不知小姐你意下如何呀？
1: 如此甚好，只是哪里去找那李公子呢？
0: 小姐不必着急，那李公子的去处么，我早就打听出来了。可现在大街买水为生，
1: 怎么他买起水来了？
0: 李公子买水，天

0: 容把他叫到花园见上一面，也不忘他辛辛苦苦诚心诚意前来偷亲一场啊。
1: 哎，若是被外人看见，那还得了么？
0: 这，哎，小姐，若是被外人看见呢，你就以之华为名，我就以报华

0: 这绿小子有讲有规。
1: 傻绿，
2: 傻绿，傻绿，傻绿，傻绿，傻绿，傻绿，傻绿，傻绿，傻绿，傻绿，傻绿，傻绿，傻绿，傻绿，傻绿，傻绿，傻绿，傻绿，傻绿，傻绿，傻绿，傻绿，傻绿，傻绿，傻绿，傻绿，傻绿，傻绿，傻绿，傻绿，傻绿，傻绿，傻绿，傻绿，傻绿，傻绿，傻绿，傻绿，傻绿，傻绿，傻绿，傻绿，傻绿，傻绿，傻绿，傻绿，傻绿，傻绿，傻绿，傻绿，傻绿，傻绿，傻绿，傻绿，傻绿，傻绿，傻绿，傻绿，傻绿，傻绿，傻绿，傻绿，傻绿，傻绿，傻绿，傻绿，傻绿，傻绿，傻绿，傻绿，傻绿，傻绿，傻绿，傻

0: 工资。
1: 妈，
0: 架子还不消呢，带我逗他一逗。
2: 喂，你是买水的吗？
1: 真是。
2: 既是买水的，为何不扛赏啊？
1: 我乃读书之人，买水就是买水，岂能眼见叫买呀？
2: 啊，你是读书之人，不会叫买。
1: 不会叫买。大仙，你可是买水的吗？
2: 我正是卖水的，就是不要你这哑巴水。
1: 大姐，这喝水他也能会讲话呀。
2: 哎，卖水卖水，叫卖用嘴，不会叫卖就是哑水，不要不要就是不要。
1: 哎呀，大姐呀，像我李延贵原本是读书之人，只因家遭不幸才买水为生。大姐，你就买一担吧，我们一家三口也好度日啊。
2: 就是他。喂，我说买水来，要是我呀就不要你这哑水，可我家小姐心肠好，专爱买你这哑巴水。
1: 什么？你家小姐心肠好，专爱买我这哑巴水？
2: 正是。
1: 哎呀呀，这就好了，这就好了。
2: 买水了。
1: 大姐，
2: 随我。

0: 别唱一些呀。见过小姐，
1: 公子。
0: 啊，是你，这水果我不卖了。
1: 卖谁了？这水你咋又不卖了？
0: 你家红梅树十分的高贵，我这河水十分的浑浊，配不上浇它。
1: 哎呀，李公子。为你们二人的婚姻之事啊，我家小姐都和我家老爷吵了好几架了，退亲之事都怪我家老爷，可不怪我家小姐呀。小姐，小姐，好不容易和李公子见上一面，你有什么心里话就对他直说了吧，去吧。
2: 哎呀，春红，你听我讲去吧。
1: 哎呀，小姐，这是你们二人的婚姻之事，小丫鬟我怎好去讲啊？还是你去吧。

0: 事不好。
1: 何事惊慌？
0: 小人路过花园，看见小姐丫鬟和李公子在一起。哦，
2: 他们都干些什么？
0: 他们亲亲热热说了一大串。
2: 他们都讲说什么？
0: 他们约定今夜晚三更时分后脚门外挣银钱。
2: 啊！哎呀，且住！此事若被王强知晓，只还了得呀！这。你扶儿过来，杀！事成之后，重重有赏。快去！
0: 是。

李彦贵，老夫待你如此厚爱，你这个谋财害命，知人还了得。啊

0: 那兄弟长街买水，两日未还，
1: 啊，不会出什么事吧？
0: 婆母，你太多虑了，像我那兄弟，想必是见了他那亲朋好友，把他留下虚话，也是有的，自然会回来的。
2: 哎。

下火焰驹，行走快如风，日行千里路，急速报消息。上俺奉了李元龙元帅之命，去吃李福报信。探知他们婆媳二人孤苗其身，待俺速速寻找

0: 大嫂
1: 请了。
2: 军爷，十里为何？
1: 这一大嫂，李老夫人可住在此地吗？
2: 你问的哪位李老夫人呢？
1: 就是那李彦龙之母李老夫人。
2: 我就是李老夫人呢。
1: 见过老夫人。
2: 你是
1: 马夫爱卿。是俺奉了元帅之命，携带温银伯良家属一员。
3: 我的儿子有心来了，真是谢天谢地呀！
2: 爱卿，我来问你，你家大仙公吃的是哪家的俸禄？
1: 大宋朝的俸禄。
2: 保的是哪家的江山？
1: 大宋朝的江山。
2: 此话当真吗？
1: 李老夫人，我家元帅打了胜仗，不日就要班师换朝，置换有家。
3: 儿媳，先生可是这样写的？
2: 正是这样写的。
3: 如此说来，我们的苦日子快受完了，
2: 快受完了。
1: 李老夫人，小人还有要事禀报。
2: 爱卿，不要着急，慢慢讲来。

0: 启禀小姐，可大事不好！
1: 何事见慌？
0: 李公子北湖县这三日之内就要派到混战。
1: 你待怎惊？
0: 这开刀我。

叫声，我若是不把那阴阳送，哪里会惹下这

0: 提起大炮一响，人头落地，再想见我的兄弟就见不成了。啊、
1: 怎么大炮一响，人头落地，再想见你的兄弟也见不成了。
0: 见不成了。
1: 哎呀，儿媳，咱们走。
0: 不不。

破木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江河。

0: 天晴，怎么还是赶路吧？
1: 哎，
0: 老妈妈，大嫂子，俺这枪有理了。
1: 姑娘失礼，为何？
0: 老妈妈，前面这两条路，哪一条是通往苏州去的？
2: 这一条就是通往苏州去的，咱们结伴同行吧。
0: 不不，这是俺心中事急，俺要先行。
1: 你的事迹难道还有老婆子我的事情急吗？
0: 哎呀，俺的事迹俺恨不能插翅。飞往苏州。
1: 姑娘，你到苏州何事啊？
0: 前去冀州。
1: 你祭奠哪个呀？
0: 祭奠一个姓李的。
1: 你与他有亲？
0: 无亲。
1: 有骨？
0: 无骨。
1: 无亲无骨，你祭奠他何来呀？
0: 哎呀，妈妈，你怎知他是奴的？
1: 他是你的什么人呢？
0: 不是他的。
1: 你是他的什么人呢？
0: 他是奴的相公啊。
1: 姑娘，我来问你，你父是谁？你叫何名啊？
0: 我父黄章，我名叫黄桂英。哦，
1: 怎么，你就是黄桂英啊？你就是黄桂英啊？

0: 姑娘，打不得。你知他是哪个？
1: 他是哪个？
0: 他是燕贵之母。啊！你我的父母到了。黄姑娘，你明白了吧？你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快上前叫婆母。

兄，听说上次公文到，你又是八成要斩头，满背着爹爹不知笑啊，该换一桩下修路，不顾仇不顾兄。

0: 到王府花园杀人害命，大无才行凶。今日上司公文到来，53刻开刀问斩，开一刀问哪吒。
1: 冤枉！
2: 下面听旨，新刑时刻一到，有趣的探亲，有故的探故，无聊时辰就不能相见了。

0: 母亲，孩儿谨遵母训，从不为非作歹。不料那黄张老贼，他
1: 兄弟，
0: 他儿啊，
1: 兄弟娘明白。
0: 嫂嫂，为你今日一死，再也不能侍奉咱那年迈的母亲。望嫂嫂替为你尽孝尽忠，我忠父黄泉，我也瞑目了。
1: 儿媳，你也上前祭他一祭吧。
2: 多谢婆婆。

许清江。

0: 使他一道荒了下去。
1: 啊，天气。

0: 天，你家元帅呢？
1: 启禀老夫人，我家元帅得知咱家之事，胯下火焰居紧紧面圣，与那王强老贼便离去了。临行之时，让我等赶到苏州，护住法场，保得二公子的性命。元帅自会请恩人。
0: 我儿进京，只怕落在贼人之手。但愿我儿能请下圣旨。
2: 圣旨下。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李彦龙镇守边关，与敌有功，升职为兵部侍郎，理受包庇之罪，寸属无忧，现官复原职。兵部王强陷害忠良，祸乱朝纲，押刑部大牢从严处置。李彦贵杀人一案，乃皇上栽赃陷害，无罪释放。皇上现革职为民，永不叙用，钦此。
3: 谢了。

0: 老爷为何这样高兴啊？
1: 夫人，是才秋夫赴宴，终为年兄作媒，把女儿奉殿许配秋年兄之子，幸可我状元了啊！
0: 啊，好，好啊！老爷，女儿自有娇惯，还是将她唤出，看她的意下如何？
1: 嗯，员工，快快请小姐下楼。
2: 薛公，快请姑娘下楼。
3: 请姑娘

0: 母亲再想过，再想过俺孩儿他外公。俺家二老爹娘，
1: 儿子坐了，
0: 坐了就坐了，省得我站累了。出有话不说，难道说还要二百钱的开口礼吗？
1: 将你换出，和你商量终身大事啊！
0: 娘啊，不提儿的婚事也还罢了，提起儿的婚事啊，让孩儿生了一肚子愤气。
1: 哎，是闷气
0: 啊，是闷气，娘啊。你还记得那一年那一月当初的那一天吗？
1: 哦，有那么一天也就是了。
0: 对了，有那么一天，有人来给孩儿提婚姻之事，眼看就说个八九成了，可俺爹嫌人家门不当了，户不对了，就把孩儿的婚姻之事给耽搁下来了，一直耽搁到现在。嘿嘿，娘啊，如果那时要让孩儿出嫁，孩儿好一比。
1: 比做什么？
0: 好比呢，秋葫芦王瓜。
1: 此话怎讲？
0: 一嘟噜俩撒，一嘟噜俩撒，这么高，这么高，这么高。咦，
2: 哎呦，这
1: 你
2: 去，哎。
0: 俺还啥嘞？俺说的可都是实话。
1: 嗯，
0: 娘啊，到底提亲的是哪一家呀？
1: 秋福大公子新科武状元。
0: 哎呀，还是个状元嘞！娘啊，孩儿是个痛快人，不知武状元他……
1: 闺女，这一回咱可找对人了。他跟恁爹脾气一样，也是常虫吃扁担。
0: 此话怎讲？
1: 直杠一跳。
0: 既是这样，那俺就没啥说了。
1: 即使我儿愿意，你就回房去吧。
0: 回去就回去，俺就是不惹娘生气。
3: 不行，我还得嘱咐两句。
1: 哎，你又回来做什么？
0: 娘啊，往后你别让俺爹再吃酒了。
1: 怎么了？
0: 哎呀，吃酒多好无事，娘啊，他要把孩儿的婚姻之事再耽搁下来，孩儿我可是
1: 是什么？
0: 八月里掐骨。
1: 此话怎讲？
0: 岁数大啦。
1: 不要往下讲，为娘明白。
0: 哎呀，明白人好说，糊涂人难缠。
1: 儿子，回房去吧。
0: 回去就回去，俺还是不惹娘生气。哎呦，我的老天爷呀！往日提亲，我的婚姻总是不透，这一回我的婚事就好像砂锅里捣蒜。单看大姑娘这一串。
2: 哎呦
0: 哎呦，
2: 哎呦，哎呦，
4: 来人，
2: 来喽！
4: 回府求福，三月之内迎亲。

0: 哎，
1: 哎呦，哎呦，
0: 哎呦，哎呦！
2: 二老的娘亲留步，
0: 儿啊。将这杯酒喝下去，俺二老祝你一路顺风。
2: 多谢二老爹娘。
0: 兄弟，你虽是姐姐的义弟，咱二老爹娘可是把你当亲生儿子。这次进京应试，你要争点气，考个头名状元回来。
2: 多谢姐姐。二老爹娘保重，孩儿去了。姐姐保重，兄弟去了。
0: 去吧，去吧。

0: 准呐、啊，木瓜，你看这是我怎样想？
1: 姑娘，木瓜开眼的，姑娘你是听，俺的姑爹犯了罪，姑娘去抢人情，报答天门镇，咱去当先锋。他准人情倒还把这不准人情动刀兵，开刀先杀宋天子，再杀他爹南公公，满朝文武都杀尽，保俺的国爹做朝廷啊，俺的国爹做朝廷，国娘你做政府，再放我母官当先行，当先行啊。
2: 替他来倒去，
0: 哎。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姑娘，忙不到哪里去？
1: 滑脚来了。
0: 哎，不是滑脚来了。

0: 快回去梳妆，花轿快来了。
1: 不，我要看看我的状元兄弟。弟弟，你真中。

0: 生气，你看我这不是盖上了吗？
1: 儿啊，
0: 娘啊，别哭了，过三天我就来看你。

送乡亲们纸瓶盖。

传经的不用说，就是那个他。

0: 文贵人，请如戏用酒。文贵人，
1: 少爷，
2: 小姐。

0: 兄弟，兄弟，
1: 哎呀，我的鸡，
0: 你的爸，
2: 哎呀，这像啥话？

0: 我起后花来了。
1: 这，
0: 哎，这个哪个了？姐姐又不是外人，有啥话你就对姐姐我。

0: 又说胡话了不是？我出轨碍你啥事儿了？
1: 哎，姐姐出轨是兄弟把情送，求夫见义女，好像情变容。

0: 啊。
1: 妈

0: 可巧了，俺府那个丫鬟咋也叫个王定云嘞？
1: 他是哪里人士？
0: 听说老家是宁云。
1: 哎呀，他二人相貌相同，名姓一样，又同是宁云人士。可是他
0: 怎么了？
1: 我那妻子他去世了。
0: 啊，他怎么死的？
1: 投河而死。
0: 这么说来，王定云他不是人，他是个鬼。
1: 哎，这青天白日哪里有鬼呀、啊、姐姐替我问个明白才是啊。
0: 你个人定亲事有啥证物无有？
1: 相当为证。
0: 拿出来叫姐姐看看。
1: 哎，姐姐你可别要我的呀。
0: 我当时啥稀罕东西嘞，这不是个香草布袋吗？你想要这个呀，姐姐一会儿能给你缝七八十来个。
1: 我不要你的。
0: 我知道你不要我嘞。兄弟放心，回家我就给你问。
1: 哦，哎呀，多谢姐姐。
0: 不用谢了。
1: 再谢姐姐。
0: 你白谢了。咦，贾元，贾元。

0: 少夫人，你叫我。
1: 嗯，丙云姑娘，进来
0: 坐
1: 下。丙云，你是想家了吧？
0: 小女子父母下世已经没有家了。
1: 你是哪里人士啊？
0: 宁云县人士。
1: 宁云县有个兵部府，离你家远不远呢？
0: 不远。
1: 我想着也不远。丁云，我这里拾了一样东西，不知道是不是你的。你

0: 想呢？不，不，不是我的，
1: 不是你的。哼，算了，丁运，兵部府有个大公子叫张志成，你听说没有？
0: 他不是，
1: 不是什么？
0: 小女子不知道。
1: 也还这才是当事人不急跑腿的急。等会儿我也叫你记记。你不知道我知道，张志成是俺义弟，大别回是中了头名状元，只可惜啊，
0: 可惜什么？
1: 那天国府送亲，也不知道看见哪个死丫头了。回家就病了
0: 啊？有病就快请先生才是啊。
1: 真病好治，心病难医。我那兄弟的病啊，是越吃越病越重，如今也是人事不行，只怕活不到

0: 说姐姐呀，兄弟的命苦，如今是快要入土的人了，要能再见丁云一面，说上一句话，我死也甘心了。我的苦命的兄弟呀，这话去完了，就见不成了啊！我苦俺兄弟嘞，那你苦谁嘞？
1: 少夫人，我就是你要找的王定云那、
0: 大龟，大龟，哎呀，你不要动。
1: 不，
0: 我知道你死了去，你可不要吓唬我。
1: 少夫人，
0: 我可是啥都不怕。哎呀，你不要动，
1: 我没有死。被人打救了。
0: 被谁？谁打救了？
1: 啊，被邱大人上任的管川打救，收留我做了丫头。
0: 那好，你站那儿别动，让我摸一摸。我常听人家说，那死人身上是凉的，那活人身上是热的。
1: 好，我不动。
0: 我告诉你，大姑娘，我可不是省油灯。哎呀，你别动，别动！你要动一动，我都要蹦三蹦呢。
1: 你也太胆小了。
0: 说是我胆小，在娘家是两个丫鬟缠着我，我都敢看死黑了吗？哎，别动别动啊！我就知道你没死。

0: 你得审时问情，我那兄弟的病啊，说情就情啊。丁云，你二人既是夫妻，却为何落到这个地步啊？
1: 不怕少夫人见笑，俺二人是私定终身，被爹爹知道，恼羞成怒，逼得我逃出家门。
0: 哎，你那狠心的爹呀！丁云，既然你心里有他，他心里有你，就应该想办法早日团聚呀。
1: 如今事过境迁，他是贵人，我是丫鬟，为了他的前程，小女子不愿高攀。
0: 哎，看你说嘞，俺那个兄弟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呐。
1: 他虽然有情有义，只怕你那二老双妻也不会应允啊。
0: 哎，俺那个老爹别了没啥毛病，就是好讲个门头高低。这件事是不好办啊。

0: 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件难过，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了。啊，
1: 多谢少夫人。
0: 哎，要称姐姐。
1: 多谢姐姐。
0: 再行再行，跪那磕个头不就算了？啊，
1: 姐姐，
0: 弟妹，你就等候嫁人吧。好，好啊。
2: 哦，娘子，你来了。
0: 不要脸了。别累坏了身子，回房歇歇去。
2: 娘子，这几日你车上来，马上去，忙的什么事？
0: 大事、好事、正经事。
2: 娘子，到底什么事啊？
0: 等我见过二老爹娘再说吧。
2: 娘子，见了二老爹娘，你可要放得稳重些。
0: 我知道，大姑娘啥不懂，还用你来教我？
2: 哎，
0: 哼。六个指头挠痒，躲你那一道。嗯，回房去吧。
2: 哼，好好好好好。哼，哎，
0: 你走不走？
2: 嗯，哎，
0: 嗯，
2: 嗯，好好好好好。
0: 我要管得了你呀、啊，我就不是个好管家。给扇子。
2: 哎，
0: 扇扇。参见二老公婆。
3: 罢了，儿媳坐下。
0: 谢坐。
3: 儿媳，你那爹娘可好？
0: 我那二老爹娘安好，临来之时让我问候二老公婆来。啊，
3: 问贵人病体如何？
0: 已经痊愈了，多谢二老公。
3: 儿媳这次回府没有多住几日，急忙回来为了何事啊？
0: 二老入病，我家爹娘想为我那兄弟求娶我父定云为妻，不知二老公婆意下如何？
3: 娶定云为妻、啊、老爷你看呢？
4: 嗯，按照伦理纲常，理应门当户对。不过即使他儿老愿意，你我应允也就是了。
3: 姐，这门亲事我们从下了，快国府对你那二老言命，三日之后国府送亲。
0: 哎呀，好啊。儿媳我的娘啊，当媳妇儿真不如当闺女。哎呀，三天后国父送亲，俺爹娘要是不愿意，这件事可就热闹了。家人，家人，
5: 啥事儿？少夫人，
0: 回娘家，快，备马。
5: 是。

0: 哎呦，
1: 哎呀，去看你兄弟病了吗？
2: 去了。
0: 得的什么病啊？
2: 相思病。
1: 啊？
2: 相思病？他这病是从谁身上得的？还不是从我身上得的？
1: 耶！啊！
2: 嗯，俺还上来，人家还没说完呢。
0: 闺女，你慢慢说啊。
2: 女儿出轨时，我那兄弟前去送亲，在邱府见一女子，回府以后又死成病。恁二老想想，这病不是从我身上得的？娘啊
0: 啊！
2: 难道是从你身上得的？
0: 咦，这闺女，
2: 爹呀、
1: 啊，
2: 再不然是从你身上得的？
1: 嗯，你又胡说起来了。闺女，哪个女子是什么人？
0: 什么人？这事越说得清楚，麻烦越多。
2: 嗯，还是省点事吧。爹呀，
1: 啊，
2: 那个女子叫王定云。
1: 哦、
2: 人品端正，温柔贤惠。
1: 嗯，
2: 你们想想，他要是不好，俺那兄弟能想

0: 说的也有道理，既然他人情出众，派人国府提媒说亲也就是了。
1: 爹，你说话可倒算话。
0: 我说句话掉在地上能砸个坑，还有不算话的道理
1: 呀？你听见了吗？
2: 听见了。
1: 那好，我替妹说亲戚。
0: 回来，回来。他既是舅父小姐，为啥姓王啊？
1: 谁说他是小姐？他是丫鬟。
2: 啊，丫鬟
0: 啊，那不能去。
1: 爹，刚才你说嘞，
0: 刚才我说嘞，叫大风刮跑了。呵呵，想哄我嘞？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面都多。
1: 娘，你看看爹。
2: 不能怨恁爹，是你没有说清楚。
1: 嗯，爹呀，只要人好就行，管他丫鬟不丫鬟嘞。
0: 闺女，别说傻话了，恁兄弟是个状元，不说赵驸马，这周城的大家闺秀，还不是碎咱条进咱间，砸着也不能找个丫鬟。
1: 强扭的瓜不甜，
0: 你就是把钱说赚，咱也不能娶个羊。

0: 娘啊，俺爹嫌你是个丫鬟，你看咋办？
1: 恁爹说的对，咋着也不能娶个丫鬟。
0: 嗯，那你嘞？
1: 我咋了？
0: 你是啥出身呢？
1: 俺娘家的门头可高着嘞。
0: 咋高啊？
1: 俺爹一出门先哐哐哐敲三把二十四声全锣，他威风啊可大着嘞。
0: 是啥官呀？
1: 你
0: 啥官呀？
1: 吹糖人嘞。
0: 看看俺爹虽然是个大官，也娶了你这个吹糖人的闺女。
1: 咦，这啥大官？他是磨官。
0: 啥？
1: 也
0: 磨官。
1: 咦，你可不能说磨官，恁爹真是磨面的出身，提起磨官他就恼火。
0: 娘啊，咱家都不是名门出身，可不能嫌弃人家呀。娘，你帮我去说说俺爹。娘，
1: 好，走。
0: 爹，你想通了没有？
2: 想通了，晚两天再给他兄弟选个好媳妇。
0: 你代表俺兄弟想想啊。
2: 他也得为我想想啊。咱这种人家办事不能让人家笑话，我虽说学问不大，可既有家有功，好歹也是个四品官。
0: 你是个啥四品官？你是个磨官。还要说你当兵之前不读诗书不上学，手来无

0: 任他念啊，你某话就别说，不该出主意接我的老底儿，我不就这么的端出吗？哎，
1: 这算啥端出？前朝吕蒙正讨饭，王玉成送面，这磨面丢啥人呐？是啊，谁能不吃面呐？爹呀，你好好想想，门第再高，俺兄弟不喜欢，恁二老也是白费心。再说恁二老就这么一颗单根独苗，只怕俺那兄弟一时想不开，有个三长两短，俺爹也没儿，俺娘也没孩儿，俺也没兄弟了，可叫他一家人咋过来？我也想啊，越难过我也想啊，越不好受。百年后谁与俺爹衰老盆呐？老头子，这门亲事你就应允了吧？啊？
0: 怎么，这门亲事你看着也重？
1: 中中
0: 中中中，你说中咱就中。哎，道理我也说不清。冯奶奶，给你兄弟提门说亲去吧。
1: 这闺女，我跟俺兄弟透信去。

0: 众位爱卿，那家有本早走，无本眷恋三朝。
1: 臣有读御史海瑞，有本奏上。
2: 老臣徐彦昭也有一本。
0: 快快呈上，待朕一官。
2: 燕，
0: 哦，燕爱卿，令郎燕世蕃，身为工部侍郎，为何好久不来上朝？
3: 启奏万岁。只因犬子身患眼疾，不能上朝，现在老家休养，望万岁体谅。
0: 原来如此，江南八府贪官横行，惊腾天地，盘剥黎民，百姓叫苦连天，遍地取死冤乎。哎呀呀呀，江南如此混乱，成何体统？
1: 臣启万岁，依臣之见，速派钦差赶赴江南，惩治贪官污吏，拯救黎民。
2: 万岁。今日万岁就该火速差役清官，去至江南捉拿贪官，拯救百姓，还我大命。请便。
0: 二位爱卿说言极是，真正有此意，但不知派何人才能胜任你。
2: 老臣举荐一人，定能担此重任。
0: 爱卿举荐何人？快快进来。
2: 老臣举荐那尚未离京的唐城。
3: 与千岁此言差异，他那一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岂能担此重任？
2: 像那唐城官职虽小，清正廉洁，刚正不阿，是个难得的人才。他能身得了一品诰命，难道说还身不了这江南八府的官员吗？
3: 我大明人才济济，高官如云，可千岁偏偏要举荐于他，这岂不是荒唐可笑？这
2: 老臣举荐唐城，是因他无私无为，心系百姓，伸张正义，甘身甘我命。
0: 爱卿举荐唐城，正乎正义，宣唐城上殿。
2: 遵旨。万岁有旨，唐

0: 哎呀，
1: 万岁传旨把我召，堂上行礼。
0: 哎呀，这法帽啊，
1: 我说书童啊，
2: 太爷，
1: 万岁传我上殿，你猜一猜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2: 我猜是好事，你伸张正义，为民除害，一定是万岁爷要嘉奖你了。
1: 哎呀，你拉倒吧你！我斩了严嵩他的妹妹，他岂能与我善罢甘休？说不定在皇上面前惨落一本，要我这个二进半呐。
2: 那你还是别去了。
1: 不去能行，不去就是抗旨，还是要我这个二进半。
2: 那你说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呀？
1: 去，我堂堂堂堂正正做官，公公正正断案，嘿，我怕个啥？书童，
2: 在，
1: 你就在这等我的好消息吧。
2: 是，
3: 堂堂上殿。
1: 哎，来了来了啊。请愿县令堂臣叩见罗皇万岁，万万岁！
4: 堂臣平身，
1: 谢万岁。哎，万岁，把堂臣悬上殿了，有何吩咐啊？
4: 堂臣，江南一带贪官无理横行，黎民百姓遭殃，朕命你取之江南，惩之贪官，拯救黎民。
1: 哎呀，万岁，下官才疏学浅，官小未必，这个买卖我可是干不了啊。
4: 哎，实在定国公海大人一去举荐于你，朕看你一定能够担此重任。堂臣请旨，
1: 万岁。
4: 待朕取之江南，惩之贪官，拯救黎民，并赐予你尚方宝剑，官胜物品，若有违抗之，先斩后奏。
1: 谢万岁。
4: 慢，城国回朝，再行奉上。
1: 啊，哎呀，我还是个芝麻官啊。
4: 朕还有一职，当面不宣，私下细看。
1: 哦，哎呀，这还是个绝密文件啊。
4: 好，上任去吧。
1: 谢万岁。严大人，这江南八府可是那老人家的地盘啊，有什么吩咐和交代没有啊？
5: 小小芝麻官不知地，后天高，
1: 官大官小为老百姓办事就好
5: 啊。
1: 嘿嘿
5: 啊
1: 嘿嘿
5: 啊
1: 啊

0: 奉了燕太师之命，买通黑山首领，将唐城碎尸万段。弟兄们，
1: 好，
0: 埋伏完了。

暗中包汤臣，暗动神前，是俺奉了定国公徐老千岁之命，暗中保护汤臣江南办案，就是马上加

0: 哎呀，差点把给老爷摔两三楼、哎、啊、哎哎！李小福、哎，你这是咋回事啊？
1: 太爷，我把脚给崴住了。
0: 什么？脚给崴住了？哎呦，这还了得慢点、哎！让老爷给你揉一揉
1: 啊！太爷，这可使不得呀！
0: 哎呀，啥使不得呀？来来来！哎怎么样？
2: 好多了。
0: 哎，好。
3: 哎，太爷，这是啥呀？
0: 好玄乎啊，差一点把米子给弄丢了、啊、
3: 太爷，这是啥呀？
0: 这样，哎，这是那二姨给我写的情书啊。
3: 你还叫我也看看吧。哎，
0: 少儿不宜啊。嗯，哎，我说伙计们呐，咱们喝口水喘喘气儿，歇歇脚攒攒劲儿，咱们下江南办大事，原地休息一会儿。
4: 是。
0: 这道谜纸我得打开看看写的是啥。嗯，果然是道谜纸啊，这可是下江南的护身符啊，我得把它放好喽。李家福，
2: 太爷，
0: 来来来，老弟，你穿上我的官服，让我穿上你的轿服，让老爷下几层锻炼锻炼。你穿上我的官服，坐在轿里边，体验一下县太爷啥滋味，怎么样啊？哎、
2: 太爷。这可是使不得呀！
0: 啥使不得呀？脚都崴住了！来来来，换换换换换换！

0: 我这伙计们呢？
1: 有，
0: 你们看看他像不像啊？
2: 不像，
3: 不像，
0: 不像，脚崴住了也得坐坐脚。再看看我像不像抬轿呢？
1: 你啊，像个当官的，
0: 当官的。当官的更应该为群众抬抬轿啊！来，起轿，起轿。

0: 我这书童啊，
1: 太爷，
0: 这个地方是啥地方啊？
1: 太爷，此地名叫黑山，咱们走的是近道，比走大路少百十里地呢。
0: 黑山，不好，我听说这个地方经常有飞刀贼寇出没，伙计们，抄起家伙发

0: 十万加入，
1: 三十万加三，
0: 要想从此过，
1: 留下
0: 卖肉钱。
2: 大胆的歹徒，光天化日，朗朗强魂，尔等竟敢行凶杀人，伙计们，好家伙，
1: 好，
2: 去你的吧！
1: 打他！

0: 土将军，您来的可是真是时候啊，老弟。
1: 大人，是俺奉了帝英国公徐老千岁之命，暗中保护大人江南巡查，是俺迟了一步，只是伤了人命。大人你受惊了。
0: 哎呀，
1: 大人，先拿住这口一命，请大人审问。
0: 大大的歹徒，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尔等竟敢行凶杀人，望你通命报信，免得动用大权。
2: 禀大人，小人名叫胡总。
0: 胡总，为啥要行凶杀人呢？
2: 这
0: 不说是不是？大清赐告。
2: 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
0: 那就说吧。
2: 小人奉了严嵩之命，一路跟踪大人，买通黑山贼匪，想要大人性命。
0: 哎呦，严嵩啊，严嵩！你这老家伙是吃蝎子就辣椒，有毒有辣呀！啊，把胡总打入囚车压下去。
3: 好。
4: 太爷，为啥不杀了他？
0: 杀了他就没有人证了，让他再多活两天，到阎王爷那里报道去吧。

0: 小子们，
1: 哎呀，
0: 明天是大爷我的生日，多找几个美色女子，让大爷我好欣赏欣赏啊！赶快去找，
2: 是。
0: 啊！

0: 汤汤汤汤。
1: 有香，有甜，有沙，有面，好吃！来，给我拿一斤。
0: 这块红薯好吃，就白送给那老人家了。哎，给乡亲们都送一块，都尝尝，都尝尝。
1: 谢谢了。
0: 哎，老人家，我给你打听个人，你知道不知道啊？
1: 那他叫个啥呀？
0: 他叫严世蕃。
1: 严世蕃，他就是扒了皮，我也认识他的骨头。
2: 那严世蕃为了修改宫殿，把我们老百姓的钱财都搜刮干了呀！
3: 这江南四府的土地都被他霸占完了，我们可是没法活了。
4: 是啊，没法。

0: 娘行行好，给俺点吃的吧，俺闺女三天都没有吃东西了。
1: 哎，这位大嫂，来来来，我这里有现烤的热红薯，让孩子先吃一口吧。啊，
0: 快，娘，快
1: 哎，这位大嫂，为啥让闺女出来讨药啊？
0: 为了给他爹看病买药，为了……
1: 哦，大哥得的是什么病啊？

0: 哎呀，好可怜的人家呀！
1: 嗨，仙人闪开，我家大爷过来了，
0: 赶快走开！卖红薯嘞！找事儿跟着我说。
2: 小朋友，小朋友，
3: 大爷，你看看这个咋样？

0: 乡村夜华，小家碧玉，熟悉熟悉，打扮打扮，倒有几分姿色。小子们，
1: 有
0: 带回回去。
2: 好，
3: 站住，站住，站住！
4: 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们不能抢人呐！
0: 不能抢人，
4: 不能抢人！你干什么？
0: 抢人！你
4: 干什么？哎。
0: 不能抢人，不能抢人！
4: 你这货来真的了，我说，
5: 哎呀，我与你拼了！哎呀，
0: 我来吧，你们！
4: 好，打死人了！
0: 打死人了！
4: 打死人了！
0: 打死人
6: 了！打死人了！
0: 大爷打死个人，是童年是个蚂蚁，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汇报，
7: 到。
4: 光天化日，尔等竟敢行凶杀人，真乃是无法无天！
0: 天！在这袁州府分县，大爷我就是天！
4: 去你这帮
0: 你滚！滚！
4: 你滚！
5: 哎呦！
8: 快
9: 跑！
8: 哎呀！
9: 哎呀！
10: 我们没事。
1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3: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我看看。诸位大哥，你们这是给谁送礼的呀？
1: 你管给谁送的？
2: 反正不是你送的。
0: 不瞒众位大哥说呀，我也是来送礼的呀。
1: 哦，那你是给谁送的？
0: 你们给谁送，我也是给谁送啊。
1: 哦，都是那烟是咱送的。
0: 彼此彼此。
1: 哎呀，你呀你呀，
0: 这都是谁出的礼物啊？
1: 这是江西知府送的礼，
2: 这是南昌知府送的礼，
3: 这是兰州知府送的礼。
0: 让我看看咋样啊？
1: 哎，好。
0: 哎呀，金元宝、银元宝、翡翠玉石和玛瑙，这么贵重的宝贝呀！你们家大人从哪弄这么多的礼物啊？
1: 哎呀，
2: 不就是普通的老百姓吗？
0: 好啊，行贿受贿都是犯罪，啊，礼物统统没收，上交国库。杜将军，看来严嵩老贼在江南一带权力没落，盘根错节，要想除掉严世蕃可是不易呀。
4: 是啊，
0: 索纳米之前去调兵。
4: 遵命。
0: 书童
5: 在，
0: 通知这四个知府今天上午到汾阴县衙大堂。
5: 是。
0: 衙嫂们
1: 有。
0: 直奔县衙大

0: 即巡安大人。
1: 哎，罢了罢了，
0: 谢大人。
1: 刘知县
0: 大人，
1: 本官奉旨江南查访，怀望贵县多多配合，行个方便呐。
0: 一定配合，一定配合。
1: 好，今天中午我要在你这里招待各州的州府县官，你给我准备一下。
0: 是。啊，巡安大人，但不知是什么样的规格，什么样的标准，几菜几汤，何盐何酒啊？
1: 你听好了，今天中午咱们吃烤红薯和胡辣汤。
0: 巡安大人，您可真会说笑，烤红薯、胡辣汤都是老百姓吃的东西。大人，
1: 你赶快准备去吧。
0: 是，
1: 快去。
0: 是。
2: 禀老爷，江南四位知府求见。
1: 有请。
2: 是，有请诸位大人。

0: 福，
1: 南昌之福，
2: 安州之福，
3: 见过宣安大人。
1: 罢了罢了，各位大人请坐。
3: 谢大人。
1: 各位大人，你们辛苦了。
3: 大人辛苦，大人辛苦。
1: 各位大人，今天中午我要请客呀。
3: 大人，但不知请我们吃什么好啊？
1: 各位大人，本官奉旨江南茶坊万岁特别交代，眼见不当浪费，更不能用公款大吃而喝，那只好请你们吃烤红薯和胡辣汤，咋样啊？
3: 大人，我们吃惯了山珍海味，今日肉大

0: 干什么烤红薯？
1: 哎，各位大人，烤红薯又甜又面，不但好吃，还能治病啊！啊！
2: 大人，
0: 能治啥病啊？
1: 治的病可多啦，我得忽悠他们两句。各位大人，你们听好了。
3: 我说中啊，我。

只冬梅樱花，喝偏瘫，高血压，脑血栓，神经衰弱，肩周炎，还能治浑身没劲出虚汗，手脚麻木，脖子酸。

0: 各位大人，你们说吃烤红薯好不好啊？
1: 好好好。
0: 各位大人，有件事想请教你们呢。
1: 大人有话请讲。
0: 这里是当朝首富严大人的老家，妻子工部侍郎严世蕃就在家中，听说他明天过生日，我想给他送点礼表表心意，但不知送什么为好呢？
1: 送金银财宝，
2: 送绫罗绸缎，
1: 送绝色美女，
2: 送玉器古玩，
0: 送多少为好呢？
1: 当然是越多越好啊。
0: 送礼这个学问呐，本官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啊。
1: 那送不就通了？
0: 哦，请问各位大人，你们给严府送过多少礼呀？我严正警告你们，你们说送的礼物已被我截获，上交了国库，本官这次查访就是要严惩贪官滥腐百姓，今天老实交代你们的罪行，若有半句隐瞒，立即割掉你们的乌纱，态度恶劣的立即斩首，绝不留情。好，你们下边先吃饭去吧，不准离开一步，随叫随到，唯令这等。
3: 哎

0: 刑案大人，按照您老的吩咐，一切都安排好了。
1: 好，刘志贤
0: 大人，
1: 今天中午我要在你这里开庭审案，还要请你多多配合，行个方便呢。
0: 一定配合，一定配合。
1: 好，从现在起，官兵都要听我调遣。
0: 好，
1: 赶快布防去吧。
0: 是啦，
1: 快去。书童。去把严世蕃请过来，就说老太师给他带来了家中一封，还要请他来赴宴。
2: 是，
1: 快去快去。

0: 是凡道。
1: 有请。
0: 是，有请燕大人。
2: 巡安大人，请我赴宴，手里此去已成习惯。我看巡安大人哪里？我看巡安大人哪里？好像是大街上卖红薯那货呀。
1: 不错，我就是在大街上卖红薯那货呀。你杀人抢人我可是看得清清楚楚的。
2: 休得胡言，快唤巡安大人前来见我。
1: 你把眼睛睁开看看，我就是巡安大人唐城啊。
2: 你就是江南八府巡安唐城？
1: 对，就是唐城。
2: 唐城。巡安大人，家属哪来？饭吗？不吃了。
1: 哎，饭不吃重啊，可是官司你不能不吃。

0: 见了本官为何不跪？
1: 凭什么与你下跪？
0: 我乃代天子行令，上有上方宝剑，你敢不遵吗？
1: 哼，少拿上方宝剑来压我。在分县这个地方，打野我就是皇上都得给我下跪。
0: 你目无当今圣上，真乃是徒子大惨，无法无天哪、啊、你
1: 法就是我，我就是人。
0: 你太狂妄，你太嚣张，你哪有那么你大喝一声严世蕃，你目无圣上罪滔天，今天把你来审判，要严惩你这个大贪官。
1: 可称我父在朝一品官，权威势力大如山，哪个敢把我审判，我即可把他的两眼
0: 好啊，你听

0: 管他呢！你三老鸡，你三老鸡，你敢是我？好，今天我就坐在这里让你审。哎呦，
1: 你哪行这样？我啥？那好，我来问你，那四个知府给你送过礼没有？
0: 送过，怎样？
1: 你不知道受礼行贿是犯法吗？
0: 我就犯法了，你奈我何？
1: 你真是个无赖呀！我再来问你，你打死了多少人没？
0: 哼，大爷打死个人，如同碾死个蚂蚁，记不清了。
1: 好啊，我再来问你，你糟蹋过多少良家妇女、小兰姑娘？你把她给怎么样了啊？
0: 老子前天去其实爷爷拜堂。
1: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严世蕃呀呀呸！严世蕃。

0: 兵将叛。
1: 赶快叫人呐、
2: 哎、呀是啦，我给你叫人，你给我过去吧你。

0: 刘广是我的人，这里的官兵你一个也调不动，都听我的。
1: 呸！
0: 把堂城押回燕府，打入

石涛啊！石涛不公，邪气上升，好人遭难，坏人横行。别看我是燕府的老头，却恨透了燕世蕃。他倚仗权势，欺男霸女，坏透了。

0: 叫烂，吃不像饭。我就是受当今圣上派来的宣干大人，因上了高官的当，才被燕贼抓进来的呀。
1: 原来叔叔是钦差大人，叔叔你要与小兰做主，与小兰报仇啊！
0: 小兰，快快起来，咱们省快掏出燕符，好与乡亲们报仇啊！
2: 报仇？堂堂，你说什么？报仇？报？怎么不报了？
0: 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一到，我一定要报。
2: 好了好了，堂堂，我看你也是个人才，只要你顺从于我，为我办事，等我在江南坐上皇上，我就封你为首辅。
0: 呸！你休得妄想。
2: 死到临头还是这样的刚强。
0: 我看那该死了是你。
2: 我现在就叫你死。你斩了我姑妈，一平诰命夫人，今天我要斩了你的肾，挖了你的心，下酒。
1: 大叔大爷，
3: 大爷，官兵打进府来了。
4: 哈，人传哪里走？
0: 杜香春朝燕府。
5: 乡亲们听着，钦差大人已将燕世蕃捉拿归案，今日就要公审，大家有仇报仇，有冤的伸冤了。

Thank you.

0: 我来他一个一万端。
1: 这么多人县衙大堂可是装不下呀。我这书童啊，
2: 太爷，
1: 咱们今天来个街头办案，增加办案的透明度，你看看怎么样啊？
2: 好啊，
1: 上堂。把那四个贪官带上来。
3: 好。
1: 我来问你们，你们给严府送过多少礼呀？
4: 这、啊、
1: 不说是不是？那好，一边凉快去吧，带刘光。
3: 好。
1: 大胆的刘光，你罪恶重大，难逃法网，把刘光拉下去砍了。
5: 好。

0: 怎么一会儿可害怕了？疏通，
1: 在，
0: 让他们到下边招工去吧。
1: 是，走。
0: 小兰，把壮士呈上，大叔为你伸冤做主，待言吃饭。
2: 走。

0: 见是反，罪责。
1: 去你的吧！
2: 大胆的见是反！你枪占了老百姓多少田地？
1: 记不清了。
2: 你收手了多少地皮？
1: 记不清了。
2: 你打死了多少人民？
1: 记不清了。
2: 你霸占了多少良家妇女？
1: 记不清了。
2: 记不清了，哈哈，真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啊你！
1: 砍砍！你头脑要清醒，不要枪逞能。我父知道了，你也活不成。
2: 呸！当官为百姓，何惧你老严嵩？杀了你严世蕃，我不怕丢性命。我说乡亲们呐，严世蕃他。

0: 你不交代，
1: 你们说咋办呢？
2: 老人家，老人家，
1: 我找，我找，我找。
0: 一会儿你害怕了，让他化工。
3: 是，
4: 走。
5: 林大人，这是搜查艳妇清单，大人过目，
0: 转来我看。好啊，你收收了这么多的礼物啊，真乃是江南的第一摊呐、啊！拉下去真成。
4: 好，
6: 我乃工部侍郎，一无是姓，需要皇上恩准。
0: 什么？皇上？嘿嘿嘿，皇上早都给你准备好了，你看看吧。
6: 严嵩之子严世蕃在其家下一圈张氏杀人害命，若查。

人情。

0: 哎呦，哎呦，
1: 哎呀，
0: 乖乖，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花钱？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点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啊，但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成形，偏儿花正花带几朵，冰脚去那么斜插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尖嘴了，叮铃铃的。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来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他的话题，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俺是一个女孩。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吃官样，受俺司老禅十大将你受。

招呼吗？我流落在红

岂知为国把忠心，再看看

岂不烦？他要。

儿子呀。

双银

条螺丝

做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运棒槌拉铁骨，我那金汤鹰来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浓。

0: 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还没换头，叫什么呢？娘，那脚你催催催。

0: 家，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1: 洛家中医由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0: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1: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0: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1: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0: 杏林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1: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0: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1: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0: 洛家中医
1: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胀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4: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胀通脉，守护光明。
3: 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
2: 胡老师您看哈，咱们的疗效验证活动已经结束了，在活动期间呢，打进热线参加活动的朋友们很多人都说过类似的话，让我是非常感动哈。大家都表示说呀，即使经济上一时艰难一点，也必须参加上活动，因为除胀通脉整体疗法是出路，是希望，治好眼睛之后啊，苦难的日子就结束了，未来呢一定会越来越好。
4: 是的，这几天啊，全国各地的推广中心负责人啊都和我反映说，活动结束之后，全国将面临全面断货。可以说呀，参加上活动啊，就是幸运的。毕竟啊，在这么关键的时间段，患有危重眼病的朋友们，如果能用上，就能避免突发暴盲和失明的危机呀。希望大家呀，都能得到有效治疗。这就是我的初心和使命啊。因为在我小时候啊，看着爷爷父亲行医施药，济世救人，让我觉得做医生很神圣。等我有缘成为玉露斯老人的学生，开始接触维吾尔民族医学， 得到了他老人家的真传，和老人家一起为人民群众治疗眼病，让我真切地感受到眼病患者的痛苦和康复眼病之后的喜悦，让我觉得一剂良药对于眼病患者真的是太重要了，用上良心药、放心药、有效药的意义太重大了。那通过家族的传承，通过玉农司老人的栽培和提携，让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更加的强烈了。特别是在我眼科临床这30多年，经历了太多的眼病患者的悲欢离合，有的呢甚至因为啊眼病家庭破碎，妻离子散啊。那导致这么多悲剧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啊，有些眼病患者走的弯路太多，花的冤枉钱太多，到了最后无药可治，彻底失明了。咱们说呀，久病床前无孝子，失明的患者孤独终老的还少吗？面对失明的情况，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夫妻还少吗？眼病朋友们大多都是中老年朋友，大家呀都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咱们回想一下，我说的这些是不是就发生在大家的身边呢？
2: 是啊，这样的现象太多了哈。但是呢，值得一提的是，参加上活动的朋友们都知道自己的眼病康复有了新希望，都特别的高兴。因为之前啊，基本上靠的都是顶药哈，治疗效果差。这一旦眼病严重了，遇到急症、重症眼病，去医院治疗的话，有没有钱还在其次，能不能保住眼睛、留住光明，都是未可知的呀。
4: 我在临床一线工作30多年，现在虽然退休了，可是我还是希望啊为眼病患者服务。有时间的话呢，还会接受一些眼科医院的邀请，也在做一些学术交流。包括我的很多学生在各地的眼科医院工作，他们有什么疑难问题呢，都会找我咨询，和我反映最多的还是眼病患者和家属的问题。比如到医院去看病，都是先充卡，充完钱呢才能挂号，有的专家号呢可能要等1个月、2个月，甚至1年半载。如果是病情严重的眼病患者，可能呢在这么长的等待过程当中呢，已经出现意外了。终于呀、排上的时候，患者很可能早就失明了。
2: 确实是这样哈，重症眼病患者真的是拖不起啊。
4: 前些天呢，我就看到一段视频，一个年轻人因为家里老人得病，到医院挂了专家号，排了很久，老人的病情啊已经很重了，结果呢，专家看病只用3-5分钟，直接就开药，然后呢，示意病人和家属离开。老人的儿子呀，直接就发火了，大闹诊室，说医生并没怎么看，直接就开药是不负责任的。这也就造成了现在呀、医患关系啊比较紧张，一些医患之间大打出手，甚至造成刑事案件的新闻也经常的出现。
2: 这类的报道可以说是屡见不鲜呀。
4: 其实啊，医生和患者目标啊都是一致的，患者想治病，医生呢想给患者啊治好病，相互之间呢彼此信任，相互配合，才能更好的进行治疗。面对医患矛盾，咱们去怪医生那是不公平的。医生啊，只是一个职业，他也是医院的一名员工，也有七情六欲，也需要挣钱养家，并且呢，他决定不了医院的规则和流程。当然呢，我们也不能去怪患者，患者去医院去看病，本来呢就处于弱势，身体上的病痛、心理上的压力、经济上的负担，可以说是遭受了多重的折磨，也特别的不容易。那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就是医院的各个环节是流程化的，各个环节呀都按照自己的职责办事儿，这就造成了个性化和人性化都变淡了。当然呢，对于目前的情况，大家都意识到了，小到个人，大到国家，都在为完善医疗环境而努力。咱们也盼望着能越来越好，医患同心，战胜病魔。
2: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您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

0: 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胡老师，虽然目前的情况不尽人意，但是能给患者解除痛苦的，主要还是要靠医生啊。
1: 是啊，我很小的时候接受爷爷父亲的教育，他们都经常和我说，想成为一名医生，就一定要时时刻刻想着患者的疾苦，要知道替患者考虑问题。后来呢，在医学院学习的时候，接受的是为人民服务，做医疗战线的排头兵这样的教育。那当我成为维吾尔族医学推广人的时候，我的老师也教育我，面对患者就要像父母面对自己的孩子，一定要真心、细心、耐心地给患者治疗眼病。对待患者的眼睛就像对待自己的眼睛一样。
0: 是的，医生被称作白衣天使，是治病救人的。
1: 我继承了维吾尔族医学除障通脉疗法之后，我就开始和维吾尔族医药研究院的几位老师组成了科研小组。当时除障泽海府方原方决定进行研发升级，通过三年的院内实验，升级成功的除障泽海府方就在几家自治区的三甲医院做临床验证，因为临床数据非常好，就逐渐有了影响力，全国多家眼病医疗机构就争相引进除障泽海府方，用于慢性疑难眼病的治疗。
0: 只要是疗效好的眼病用药，医院肯定是乐于去引进的哈。
1: 是啊，都是为了提高眼病的康复率，无论任何一家医院也都需要良好的口碑啊。在2006年，那是除障通脉整体疗法的核心药物除障泽海府方取得了国家新药证书的第二年，也是发现了少量西域摩尼珠矿脉的第一年，自治区维吾尔民族医院就接到了一个很特别的病例。当时患者啊病情比较重，也很复杂，刚好呢我的大学同学在那儿呢担任啊副院长，他知道除障泽海府方是我带队研发的，就和医院领导极力申请让我去参与会诊。就这样我来到了他们医院，那天给那位病情复杂的眼病患者做了会诊之后，时间已经很晚了，当时呢我有点累，想回到医院招待所啊休息一下。当我经过医院门诊部的大门口时，我看到了一个维吾尔族小伙子，年龄啊在20岁左右，蜷缩在大门口候诊的长椅上，已经睡着了，还发出了轻轻的鼾声。
0: 这肯定是病人的家属吧？
1: 是啊，当时小伙子啊身上只盖了一件绿色的军大衣，看着啊挺让人心疼的。当时是3月份，天气还挺冷的，还刚刚下过大雪，这么睡的话肯定是要冻生病的。我就走过去叫醒了他。小伙子啊当时对我说，啊不好意思啊大夫，我实在是太困了就睡着了，我是来陪护病人的。还拿出自己的士兵证，其实啊我能猜到是陪护病人的。当时医院住院部的病号特别多，走廊里啊都加了床位，很多陪护的家属因为经济条件不好，就找个地方啊随便凑合一下。所以说啊，一人生病啊，全家人啊都跟着遭罪啊。我对年轻人说，孩子呀，我是怕你啊这么睡着明天会生病，你哪怕睡在住院部的走廊里也比在这儿好啊。这个孩子呀眼里满怀感激地看着我，说了声谢谢，就走进了住院部的大楼。第二天呢，在住院部走廊里啊又碰到了这个小伙子，正伏在长椅上哭呢，泣不成声。20出头的小伙子，血气方刚，还是个军人，不是遇到难处了不会这么哭啊。我走过去啊问他怎么了，他说呀自己的母亲病重，作为男子汉无能为力，感觉呀自己很没用，非常自责，非常无助，所以啊就伤心的哭了。我就问他，你母亲叫什么名字呀，得的是什么病啊，看看我能不能帮上忙啊。事情啊往往就这么巧，他说起了母亲的名字， 就是我这次啊会诊的那个疑难病号，名叫阿纳尔古利。
0: 胡老师，阿纳尔古利得了什么病，让他的孩子这样犯愁呢？
1: 说起啊，阿纳尔古利呀、啊，也是一个命运很苦的人。很小的时候啊，父母就去世了，吃过不少苦。他年轻的时候有着一双迷人的大眼睛，在当地啊是出了名的美人。后来呢，和部队里的一位军官恋爱结婚了，成为一名随军的家属。他的爱人呢，后来呢调到边防部队，他也就随着部队来到了条件恶劣的边境地区。在他们孩子只有3岁的时候，阿纳尔古利的丈夫啊因为意外牺牲了。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啊，他伤心欲绝，就不想活了。可是只有3岁的孩子谁管呀？一方面孩子啊是他活下去的动力，另一方面丈夫的牺牲啊让他伤心欲绝，每天以泪洗面。
0: 胡老师，他的眼睛就是因为长期的哭泣出问题的吧？
1: 是呀，阿纳尔古利失去丈夫之后，他得到了一些抚恤金，可是那些钱不足以让他和孩子生活下去。阿纳尔古利啊就带着孩子回到了娘家，暂时安顿下来。他心灵手巧，有做朵帕的手艺。朵帕呢就是新疆花帽的维吾尔族叫法。阿纳尔古利的朵帕呀做得非常的精美，特别的好看。但凡是到新疆旅游的人们都喜欢买一顶啊留个纪念。就这样，阿纳尔古利啊靠着自己做朵帕呢，买了自己的房子，也把自己的孩子慢慢养大了。后来呢，他儿子继承了父亲的遗志，17岁的时候入伍参军，也成了一名解放军战士。
0: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如果您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看来呀、啊，这母子俩的苦日子快熬出头了。
1: 自从啊儿子参军之后，阿纳尔古利啊忙的时候呢还好，一闲下来啊就会想起牺牲的丈夫和去当兵的孩子。每当想到这儿啊，阿纳尔古利啊就会泪流满面，常常啊茶饭不思，一个人默默的发呆。慢慢啊，他的眼睛啊就变得干涩发痒，哭的时候眼泪啊都不再流出来了。在做朵帕的时候啊，就感觉眼睛开始发花，看东西啊也是模模糊糊的，眼前呢还有黑影晃动。直到有一天，他突然眼前一黑，摔倒在地上。好心人啊把他送到附近的医院，一检查才发现眼病已经很严重了，白内障、黄斑病变、眼底出血，随时有失明的危险啊。
0: 您遇到的那位年轻的军人就是阿纳尔古利的孩子，也是因为他的病才从部队回来的吧？
1: 是呀，我在医院遇见的军人就是阿纳尔古利的儿子，名叫艾尔肯。因为母亲的病情已经很严重，却闹着要出院，还说不治了，这才把艾尔肯啊难为的哭了。通过深入的了解，我得知阿纳尔古利啊这些年为了治眼病没少花钱，大小医院啊几乎都走遍了，药也吃了不少。但是啊，从干眼症发展到白内障、眼底黄斑病变、眼底出血，眼睛不好影响他做朵帕的手艺，经常会出现一些问题。再加上做朵帕是细心的活，在灯下一针一线的缝制，非常的劳神费力，对眼睛的伤害也比较大。再加上经常以泪洗面，眼睛就越来越差了。另外呢，为了治眼病，他把家里的钱啊都花光了，亲朋好友啊能借的也都借过了。他不想让孩子知道，因为他知道孩子当兵啊那点津贴太少了，别让孩子啊跟着自己为难。会诊期间，我给阿纳尔古利看诊之后，我心里啊就已经有底儿了。他用除障通脉整体疗法完全是可以治疗的。如果啊他就这样回家呢， 那就是等于呀，彻底的失明了。我非常同情他们母子，就和这母子俩说，先治病，别操心钱的事儿。
0: 遇到您这样的好医生啊，这母子俩是幸运的。
1: 我肯定啊，不能视而不见啊。我给安尔古利亚用上了除瘴泽海复方和叶基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外用熊胆滴眼液和熊胆视力眼贴，我还给他找来一颗西域摩尼珠，手把手的教给他按摩眼部经络穴位的方法。这期间呢，我还经常开导安纳尔古利，人死不能复生，咱们要看未来，至少啊，你还有埃尔肯啊，你为了孩子呀，也要把眼病治好啊，将来呢还要看埃尔肯娶媳妇儿啊，你还要带孙子呢。过了一段时间，安纳尔古利啊，他的心情啊慢慢的平和了，开始配合治疗。随着干眼通道的打通，黑胆值、胆液值恢复正常，身体里和眼睛里的垃圾毒素慢慢的排出来了。安纳尔古利亚眼底出血啊就彻底的被吸收了。一个月之后，他的晶状体就变得干净了，眼前的白雾、黑影、飞蚊逐渐减轻了。治疗了一个周期之后，安纳尔古利亚已经可以拿起针和线，又能缝制波板了。100天之后，是阿纳尔古利出院的日子。埃尔肯啊，在母亲要出院的头一天，跑到医院的诊室里，扑通就给我跪下来磕头。我赶紧啊扶他起来，我说：“男儿膝下有黄金，快起来吧。”埃尔肯说：“不行啊，胡大夫啊，是您救了我的母亲，是我们的恩人，我以后有能力一定要报答您。”就这样，十多年过去了，阿纳尔古利的眼睛还很好。我也和他呀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0: 胡老师，您对患者的鼓励让他们短期见效，重塑信心，这对重症眼病患者来说太重要了。
1: 治眼病先要治心啊，而且啊，自古唯一善治眼病也是有着千年验证的，因为这个方法是解决眼病根本问题的好方法。人得了眼部疾病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干眼通道的堵塞，让眼睛啊得不到血氧供应，慢慢的眼部的组织细胞就会凋亡坏死，视力自然越来越差。其次呢，就是黑胆值、胆液值的异常，这个问题不能解决，我们身体的垃圾毒素就会越来越多，就会加速干眼通道的堵塞，同时呢还会加速眼部的组织细胞的凋亡和坏死。还有一个呢，就是眼部组织细胞和视神经，一般的药物无法穿透眼部的三重血眼屏障，无法修复眼部的损伤，这也是眼病难治的根本原因了。而除瘴通脉整体疗法的核心药物除瘴泽海复方就能解决这三大问题，打通干眼通道，恢复黑胆值、胆液值正常分泌，穿越三重血眼屏障，直达病灶，修复受损的眼部细胞和视神经，这才是解决眼病问题的真正根源呀。那除瘴泽海复方原方经过我的研发临床，终于把它完善了，既保留了民族医学治病求本的优势，又有了现代医学慢病快治的特点，这就是除瘴泽海复方治疗眼病的特色。很多眼病患者病了几十年的眼病还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很多的眼病患者用西药不治本，用传统的中药见效慢，拖来拖去眼病越来越重，遭的罪就越来越让人难以忍受，时间和金钱白白的流失。除瘴泽海复方一经问世，就成为了重症疑难眼病患者的最佳治疗方案，因为啊，它能做到安全、高效、迅速，让眼病康复之后不复发、不反弹，配合上天然野生熊胆粉、叶基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包括熊胆滴眼液、熊胆视力眼贴、西域摩尼珠，形成了内服加外用、治养结合、排补兼施的三维立体整体治疗方案，给那些走了弯路、花了冤枉钱、多年以来求医无门的眼病患者打开了一扇光明之窗。 这也是我退休之后走进直播间，在全国各地推广这套疗法的原因。希望这套方法能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远离失明危机，享受光明人生。
0: 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那通过今天的节目，让我们进一步了解了胡老师的医者仁心，也深入了解了除障通脉整体疗法为什么对于眼病有那么明显的治疗优势。那如果您有类似的眼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好的，接下来呢，让我们听一段片花，片花过后继续有请胡老师为大家来答疑解惑。
2: 它是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是从古至今人们苦苦追寻的复明秘诀，更是众多眼病患者追寻光明的新希望。它就是维族除障奇方西域光明散，一个恢复健康视力的神奇方药。
3: 目得血而能视，眼细胞代谢正常，眼道通畅，是保持视力正常的关键。维族除障奇方里珍贵的道底药材斯卡摩尼亚枝、西红花等，能够有效的除障通脉，打通干眼通道，快速恢复眼细胞代谢，让眼病真正实现逆转。
2: 维族除障奇方除障通脉疗法改变了传统一药一病的眼病治疗方式，从调整眼部代谢入手，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液屏障，从根源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眼病问题。
3: 维族除障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康复眼疾，守护光明，守护爱。
0: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治疗眼病我们是专业的。如果您有相关眼病问题想和胡老师交流沟通，都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首先呢，我们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我叫李长春，服用除障泽海府胶囊一个周期了，效果良好，现在自愿做效果推广，我在这里特此声明一下。胡老师在吗？
5: 哎，你好。
4: 这个疗效验证活动都结束了，后面什么时候才有药啊？现在有没有给我一个准确的时间啊？
5: 是啊，咱们现在啊只能一步一步来啊，先确保大家呀能先用上药，后面呢我再尽量帮大家想办法。
4: 在此我是本来想多订几个周期的，那个钱我都借好了，结果只让订六盒。
5: 这次疗效验证活动啊您参加上了是吧？
4: 对的，我参加上了，除障泽、海府方还有那个熊胆滴眼液都拿到了。
5: 那我就放心了啊。咱们这一次啊验证活动的目的不是让大家多订药，相反呢药量很紧缺，一个人多订，其他重症眼病的患者啊就会得不到药，得不到药呢就会错过恢复光明的最好时机。希望您能理解，有药的话呢就先用着啊。先说说您的这个眼病情况吧。
4: 好的，胡老师啊，我这个眼病去了不少医院嘛，然后都说让我换角膜，只要我准备好钱有合适的配型就通知我嘛，但是我用了一个周期的西月之眼奇方之后呢，这个感觉眼睛变化很大，所以手术我是打算不做了嘛，我想继续用你推广的这个药治下去嘛。
5: 这是巨大的收获，角膜置换的话啊，配型是一个，手术费也是非常昂贵的，有时候普通家庭即使掏空了家底儿，还不一定啊能够做手术的。更严重的呢，手术后如果有排异反应的话，钱也花了，罪也遭了，视力也没有了，所以啊 能保守治疗就不考虑手术。
4: 对对对，你说的是太对了嘛。我这一次试电的话太有价值了。我那个眼睛就是2007年的时候打农药嘛，不小心弄到眼里了。
5: 嗯，
4: 就赶紧找水洗了洗，当时的时候眼睛虽然比较红，但是没有感觉到不舒服的。但是那个过了半个月的话，那个眼睛是越来越红，开始流泪怕光。
5: 这个半个月没去医院看看吗？
4: 对对对，就是想着没多大事儿嘛，就没有去啊。
5: 哎呦，真是麻痹大意了啊。农药进入眼睛，用水冲洗是对的，冲洗过后呀，一定要马上去医院，采取正确的治疗方式，不留尾巴，否则呀，就容易留下病根啊。
4: 对对对，后来就是看什么都模糊了嘛，还比较疼，没办法，我才去了医院，一查说是角膜混浊，有炎症了嘛。
5: 嗯，
4: 一治就是那个几十年，但是年年用药，年年治。眼病也没控制住，我都怀疑我这些年到底治了些什么。开始只是右眼严重嘛，到2016年的时候，右眼全部让角膜给挡住了嘛。
5: 哦，
4: 黑眼珠就看不到什么了。那时候大夫就让我角膜移植，因为拿不到什么钱，我就一直拖着。
5: 嗯，
4: 今年左眼也只有0.2的视力了，而且那个白内障是越来越严重嘛，角膜溃疡犯了就用抗生素，但是效果也不好。
5: 嗯，
4: 原来那个黑眼球前面有一个跟小米粒大小的那个白点，现在发展到4个白点了。我用西岳治眼奇方前咨询了我们当地的服务中心的老师，场外老师告诉我说左眼肯定是有希望治好的，但是右眼的话已经角膜白斑了，效果不能保证。我听了心里感觉挺舒服的，觉得你们说话对患者是特别负责，有一说一嘛。
5: 嗯，其实啊，医生啊就应该是这样，对于患者疾病的治疗，如果说能治80%，可能呢最多说成60%啊，因为真正负责任的医生态度必须是很严谨的。
4: 对对对，不像我以前买药嘛，说这也能治那也能治，到最后什么都是白花钱嘛。
5: 那您现在眼睛用药之后有什么变化了吗？
4: 变化还是挺大的。
5: 嗯，
4: 我是用4-5天的时候这个眼泪就多了嘛，直到老师告诉我说这属于正常的排毒反应，说明我吃药起作用了嘛。
5: 嗯，
4: 用了半个月之后呢，这个眼睛越来越清爽，眼睛疼从原来不能忍慢慢的忍住了嘛，现在已经不疼了。我就特别感谢傅老师。
5: 我是专治眼睛的大夫啊，大家用西岳治眼奇方能恢复光明，收获一双好眼睛，就是对我最好的感谢，我也很开心的。
4: 对对对，原来是不能见光嘛，一见光那个眼睛就睁不开，现在大太阳出门都没问题了，那个左眼那个小白点现在只剩2个了嘛。
5: 您的这些白斑啊，其实就是溃疡的斑痕阻滞。西岳治眼奇方啊，您用的很及时，在及时的治疗下，首先呢清除了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打通了干眼通道，给你的角膜细胞补充了 DNA 细胞离子激活酶，可以靶向修复斑痕阻滞。斑痕阻滞被吸收修复了，小白点少了，就能见光了。
4: 对，我是根本没有想到视力会恢复得这么好，左眼提高到0.3，才1个周期就高了0.1嘛。还有我右眼原来感觉到有一点光，别的什么也看不到，最近我发现这个光感变得强烈了嘛。
5: 嗯，
4: 有时候还能看到个大黑影，看来我这个右眼有希望了嘛。傅老师啊，就是进来的光多了嘛，是不是这个白斑变薄了？
5: 嗯，对呀、白斑啊是角膜的斑痕阻滞。我们现在呀、通过西岳治眼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把营养输送进去，垃圾呢清理出来，让眼内环境恢复正常， 及时的止住眼病发展进程。您现在用了一个周期啊，就已经感觉透光了，后期呢继续用的话，后期手术都可以省了。
4: 那是这个效果这么好了，我肯定是要继续用的呀。
5: 嗯，
4: 所以我想多点点药嘛，心里踏实一些。胡老师啊，后续能给大家争取到足量的药吗？
5: 眼下呀，进口药材稀少，但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帮大家想想办法。大家放心好了。
4: 哦，感谢胡老师啊，有你在话我就放心了嘛。
5: 完全健康之后啊，来给我报个喜儿。那么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0: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如果您想深入了解这个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让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6: 哎，胡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6: 哎，胡老师啊，这个除瘴泽海复方呢，和这个熊胆滴眼液呢，我已经拿到手了。
5: 啊、
6: 哦。您举办的这次这个疗效验证活动啊，真是太好了啊！六盒啊，花不了多少钱，又能啊亲自啊试一试效果到底怎么样。这话说回来了，又能啊让这个患者呀、啊、亲自见证。肯定是这个虚据制言方还有100%的把握才这么做的，你说是不是啊？
5: 对呀、啊。对于虚据制言其方的作用功效呢，我就像了解我的孩子一样，我想让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用上虚据制言其方，拥有一双好眼睛。您能第一时间就拿到药了，真是很幸运啊，说明啊您的行动的速度也很快呀、
6: 啊。哎，活动第一天我就报上名了，我想 请这个胡老师啊给我指导一下啊。我呢，这个青光眼做手术已经20多年了，当时啊做的时候呢，这个冠状视野呀，哎呦，这么多年了，一直啊还能看见一点儿。3年前呢，这左眼呢又到了这个0.2了，后来呢被这个钩子啊刮了一下，角膜啊被这个刮伤了，双眼呀都看不到了，只剩下余光了。
5: 有眼底出血吗？
6: 没有出血，但是呢还有啊白内障。流泪有眼屎，右眼呢现在呢可以看见的这个灯发亮，左眼呀有时候啊恍恍惚惚的呀能看见发红。吴老师，我这个情况啊还能不能再治了？
5: 首先一点啊，肯定是能治的，只要有光感，用上虚域制眼其方啊就有复明的希望。当然呢，提高视力的效果每个患者的病情不一样，结果就不同了。但是终极目标是视力至少提高5-6行以上啊！您现在眼压怎么样了？
6: 眼压还有些高，我就是啊滴的这个进口的这个眼药水，我也记不住这名字了，多少呢控制点。
5: 这个眼药水啊，只能暂时的降低眼压，您一停眼压就上来了。为什么上来呀？因为异常的黑胆汁、胆液质没有清除，毒素还累积在眼底。防水循环通道就会出现堵塞。我们点眼药水啊，是减少防水的生成啊，临时降压，但是通道没有打开，所以眼压还会反反复复。如果防水循环通道被堵死的话啊，眼睛下一步就是失明了。青光眼是失明最快的眼病，是致盲率最高的眼病。
6: 我不想失明啊，不想我的后半辈子啊生活在这黑暗当中吧。
5: 是啊，谁都不会啊坐等失明的。像您的眼睛啊，不但要降眼压，关键要打通干眼通道，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所以啊，用虚域制眼其方是非常对症的。虚域制眼其方呢有两大独特之处。第一呢，它的药力强大，可以突破3重血眼屏障，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排出垃圾毒素。第二呢，它可以快速打通干眼通道，持续为眼睛提供养分，让损伤的眼细胞修复再生。这两大作用是中西药都无法做到的，只有这样呢治眼病才能治病除根，不复发不反弹。
6: 哎呀，怪不得我之前用了那么多方法呢都没用，原来呀没治到这个病根上。这次呢遇到这个虚域制眼其方呢，我的眼睛就有希望了。
5: 像您的这个情况啊，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不再积累，毒素不再伤害眼睛，强大药效的除瘴泽海复方打通了眼睛循环通道，眼压降下来了，又能调节睫状体产生高质量营养的防水来营养眼球，这样的眼球才不会继续萎缩。您现在视神经萎缩的特别严重，需要 基于这眼奇方中的有效成分，比如说这个斯卡摩尼

0: 份够不够用啊？
1: 六合除瘴泽海府方用完啊，您视力肯定比现在要好得多啊。但是啊，您这个情况六合肯定是不够用的。如果想让视力进一步好转的话呢，接着用到两个周期啊，应该就可以了。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0: 我是河北邯郸的，我叫这个李东河。
1: 啊、哦，您当初是听别人介绍的，还是自己听节目的？
0: 我是自己啊，听到节目，一听这个节目吧，被吸引住了。我想着您说的这个 V1 V2 啊，自古以来呢都是这个治眼病的奇方嘛，我就想赌一把、
1: 嗯、
0: 正好啊赶到你们这个疗效验证的活动也适合我嘛。
1: 嗯，只要赌啊，西域治眼奇方的没有赌输的，都会收获满满，因为它是维吾尔族几千年来口传深受下来的治眼奇方，被当地人啊称为光明的使者，视力的保护神。所用的药材啊都是自然生长，大自然孕育而成的，强大的治眼功效是人工药材所不能比的。用上西域治眼奇方啊，您就和好眼睛结缘了，不用担心失明了。
0: 哦，只要能看见啊，能出门我就高兴了，天天在家里待着也没意思。哎呦，我就想着呀、啊、能早一天出门出去看看吧。
1: 嗯，走出门是第一步啊，还有后面第二步第三步呢，只要配合周期治疗就可以。指导老师指导过您的用量了吗？
0: 说是一天一次，一次五粒，胸单滴眼液呢是一天3到5次，一次啊滴1到3滴。
1: 嗯，可以啊，按照指导老师的指导去做，用足一周以后啊再调整用量，我们都会全程的跟踪指导您。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嗯、再见啊。
2: 它是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是从古至今人们苦苦追寻的复明秘诀，更是众多眼病患者追寻光明的新希望。它就是维族除瘴奇方西域光明散，一个恢复健康视力的神奇方药。
3: 目得血而能视，眼细胞代谢正常，眼道通畅，是保持视力正常的关键。维族除瘴奇方里珍贵的道地药材斯卡摩尼亚枝、西红花等，能够有效的除瘴通脉，打通干眼通道，快速恢复眼细胞代谢，让眼病真正实现逆转。
2: 维族除瘴奇方除瘴通脉疗法改变了传统一药一病的眼病治疗方式，从调整眼部代谢入手，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眼病问题。
3: 维族除瘴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康复眼疾，守护光明，守护爱。
4: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不治百病，只治眼病。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要和胡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来进行预约报名。电话号码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 400-996-9819。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
1: 哎，你好。
5: 哎，我没赶上疗效验证活动哎，但我的药哦它快用完了，你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哦，别让我断了药啊。
1: 哎呦，您提的这个问题啊也是我现在最头疼的问题了。疗效验证活动结束后啊，我们面临的情况是一药难求。我知道现在还有很多眼病患者，哎呀都在急等着用药呢。哎呀，但和咱们实在是药源有限啊，您现在想买药只能是先提前报名了。
5: 是这样的老师，我已经啊登记好我的名字了，但是那个他说不确定什么时候能拿到药、嗯、我没办法，就是打个电话再麻烦你帮我想想办法呗。因为我现在啊用的那个药那个情况效果挺好的，实在不想中途断了药啊、
1: 嗯、哎呀，我也是一直在想办法呢。您呢先把您的情况说一下。
5: 哎好，胡老师，我首先要感谢你，两个周期的那个西域治眼奇方啊、
1: 嗯、
5: 把我这眼睛给救了。实话啊，能遇到你哦这是我的福气也是我的运气。
1: 您别那么说啊，维吾尔族人啊用西域治眼奇方治疗眼病几千年了，它的奇特

0: 效果呀是毋庸置疑的，几千年的传承和改良使西域之眼奇方，治疗眼病的范围越来越广，药效呢也是越来越强。哎，可以说呀，只要有光感，哎，就有治疗的希望。
1: 嗯，对，是特别好。我那是青光眼，还有那个视神经萎缩，眼底动脉硬化。
0: 哦嗯、
1: 老师，我跟你说啊，不夸张的说啊、
0: 嗯，
1: 我家都快成了药店了，什么眼药水啊、眼贴呀、中药啊、西药啊、保健品啊。
0: 嗯，
1: 一堆堆的药虽然是多，但是没有一个能真正的是管事儿的。实话看得我都闹心。
0: 哎呀，都不管用哈，为什么呢？本来呀、钱花了应该管点用的，但是啊治疗不对路，白白费功夫。眼睛的病根啊就是因为生成了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干眼通道不通，毒素啊上攻眼睛，造成眼病横生啊。
1: 哦，对，是。我就是想把这个眼病哦彻彻底底给治疗，因为这眼睛不好啊，等着你失眠了，你说怎么办啊？所以我呢就是着急啊，那时候是四处求医问药，但凡是说能治我这眼病的药，我都想办法，我都要给他试试。
0: 哎呀，这就是叫做服药一千，愈药愈丸。普通药力药效啊，哎，和咱们西域之眼奇方啊真是没法比啊。
1: 对对，那倒是，真的是。胡老师，我是用了一个周期的西域治眼奇方啊、我现在这眼睛啊青光眼啊真的彻彻底底好了，而且是没做手术，这个眼压一整个人就轻松下来了。
0: 嗯，是。现在眼压多少了呀？
1: 现在眼压有14-15那个样子。
0: 哎，非常好啊，是最佳状态了啊。
1: 对对，现在眼睛要是特别舒服，就是再也没有胀痛的感觉了，眼底动脉硬化也好了、现在看东西啊，那个视野也宽了，看树啊，看远的东西我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了、而且那个视力原来不是只有 0.15 了吗？现在是 0.4 了。
0: 嗯，非常好啊，哎，大幅度提高了。西域之眼奇方啊，可以疏通防水循环，调节睫状体产生干净的防水，多高的眼压，哎，咱都不用怕，降到10-15啊，中间是最佳状态了。青光眼啊是失眠比较快的一种眼病啊，但是您用了西域之眼奇方以后呢，不仅呢能保住视力，眼睛恢复的也快，关键呢是 DNA 修复酶，修复眼底受损细胞，眼底的感官成像系统啊建立了。传导光学能力也恢复了，眼底呢也有萎缩的状态，逐渐的丰满充盈起来了，视神经也不萎缩了，能传导光信号了，视野开阔，视力呢就会大幅的提高。另外呢，眼底动脉硬化的问题逐渐也得到了解除，因为啊干眼通道打通以后呢，眼底的毒素清除了，血脉呢它就真正的畅通了，不再堵塞了，营养啊能量供应啊就充足了，哎，没有啊再坏下去的理由了。
1: 嗯，是啊，你看我当时我真的眼前的世界就是一片灰蒙蒙的，模糊不清，啥都看不见，我就是看不清，我心里那会儿着急啊，我就担心哪一天要看不见了怎么办。现在啊我和这种人一样了，干什么都不耽误了。哎呀，这回有这个钱真的是没白花呀，
0: 花对地方了啊。
1: 对对，是，这就是我们眼病患者的梦寐以求的好药。
0: 嗯，是啊，我经常说啊，穷人失去光明就等于雪上加霜，富人失去光明等于一生白忙了，老人失去光明啊，幸福就成空想了。但是现在呢，我们一切的一切啊都可以收获回来了。为什么通过西域之眼奇方就可以成功呢？因为自古啊唯药善治眼病，唯我族医药的先祖们啊开创的治眼奇方啊，对无数的眼病患者来说都是天大的福音。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不清除，用什么药都是不行的。但是除障泽海普方里面七种唯药的独特配伍，正好啊可以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打通干眼通道，排出毒素。哎，眼病患者啊最重要的就是这条治眼通路了。
1: 对，就是啊，老师啊，我是发自内心的感谢你啊，现在就是。

0: 是不用担心哟，就看不见啊，失明啊啥的啊，也不用东奔西走的去找那些治病的治眼病的药了。而且哦，家里人哦对我现在是也很放心了。幸亏哟碰见了西医治眼齐方，要不然啊，我这眼睛就麻烦了。你说是不是？
1: 嗯、是啊，如果呢咱们再早点用上西医治眼齐方，就不用花那么多钱买那么多药了。嗯、哎呀，钱呢不都白扔了吗？所以啊。眼病患者能够早点治呢，咱们就早点治。您现在用上还不算晚。
0: 哎，老师啊，我跟你说，根据我的情况啊，你帮我劝不劝吧？我还需要再用多少药啊？
1: 嗯，您的情况呢，我建议您再用一个周期巩固一下就完全可以了。后续呢，坚持用外用的熊胆视力眼贴巩固巩固就行了。
0: 顾老师，我听您的，谢谢啊。嗯，那你尽快帮大家再多争取一点药啊。
1: 嗯，您放心啊，大家的心声啊，我都在记在心里了啊。而且呢，一定会尽快的帮大家想办法，让大家呢尽快的都能够按照周期用上药。平时呢，哎，注意关注咱们的节目，有好消息呢，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的。好吧，
0: 哎，好好好，行，节目呢我是一天不落的听，我等你的好消息啊，老师。
1: 嗯，好的好的，再见啊。
0: 哎，谢谢啊，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自古唯一善治眼病，如果您也想通过西域治眼奇方早日康复眼疾，重见光明，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九八幺九，好的，我们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
3: 侯老师，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侯老师啊。
4: 嗯。
3: 我听您的节目挺感兴趣的啊。
4: 啊。
3: 因为我父亲眼睛不好。
4: 嗯。
3: 想用您的这个西医治眼启发，但是怎么买，适不适合用，想跟您咨询一下。
4: 嗯，好啊，先说说您父亲的情况，他今年多大年龄了？
3: 嗯，我父亲呢，今年76岁了。
4: 啊，
3: 他这个左眼呢已经是看不见东西了，只剩下了光感了哈。
4: 嗯，
3: 现在主要是他看看他这个右眼呢怎么能保住。
4: 嗯，
3: 那右眼呢是10年前呢眼底出过血，也是倒数治啊，激光也做过，药也是吃了，视力还是逐年的下降，现在呀他就更严重了。前段时间我们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是眼底有这个黄斑病变，眼底出血。
4: 嗯
3: 嗯，3年前这个医学院这个大夫说啊，这个白内障也有了。大夫说我父亲这个情况啊，如果手术了呢，视力可以好点。大夫既然是这么说了啊，那就做吧。但是做完之后呢，不像他们说那回事，也没有太大的改善啊，这个眼神更差。我估计现在他这个右眼的视力啊，也就0.1左右，什么也看不清了。
4: 哎呦，视力已经是很差了。他现在生活能自理吗？
3: 那平时吃喝啊都是递到手里哈，生活自理就困难了。
4: 嗯，
3: 反正也是花了很多钱，也想了很多办法，医院开的药啊，听广播买的药啊，还有别人介绍的药啊，谁说哪儿的药好我们就给他买。
4: 嗯，
3: 哎，就是不想让他彻底失明，结果没少治疗啊，还是不好。3年前那个视力倒还是可以的，治来治去反倒不好了。
4: 嗯，3年前的视力有多少啊？
3: 视力差不多是0.3、0.5这个样子。
4: 哦，那个时候生活自理还是没问题的啊。
3: 是啊，直到这几年反倒不好了，越治越差。为这个事儿吧，全家啊都发愁，我那个父亲呢也发脾气，那个脾气是越来越差。这两天他了解到你的讲课啊，他很感兴趣，跟我说啊，您是专门治这个眼病的，推广这个新维医的新维药的。我感觉我父亲的眼病呢也在这个治疗范围。我就想给他试试这个治眼奇方。
4: 嗯，
3: 我想问一问能不能行，药用的得用多少，麻烦您给我指导指导。
4: 嗯，以往治疗啊也是走了很多的弯路了，眼病情况啊也是比较复杂。那您父亲其他方面像比如血压血糖怎么样，检查过没有？
3: 嗯，查过了啊，住院的时候呢都检查过了啊。
4: 嗯，
3: 他的血糖不高，血压有点高。每天呢我们就是喝那个50毫克那个贝塔洛克啊，血压能控制在正常范围。
4: 嗯，一定要把这个血压控制好，否则呢对眼睛影响太大了。您父亲的眼病啊比较复杂，一是有白内障，二是玻璃体混浊，还有黄斑变性，还有眼底出血，另外呢视网膜也有病变。我跟您讲啊，如果您父亲啊这个视神经不好的话， 白内障、患晶体也。

0: 该换。玻璃体的切割手术做了也该做，视力是提高不了的。我经常讲啊，要想看得清楚，晶体得透明，玻璃体也得透明，视网膜还要好，这三点啊缺一不可。就跟啊照相机似的啊，变焦镜头非常好，但是底片坏了，你变焦镜头换了有什么意义呢？对吧？现在啊右眼有 0.1， 那左眼是什么情况？
1: 左眼十几年前那就不好了哈，手在他眼前晃哈，他都看不清手指的，所以现在我们主要是指望他这个右眼。
0: 也就是说呢，左眼呢就剩光感了，右眼只剩 0.1 的视力了。现在呀，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啊，通过蜥蜴之眼提方，咱把右眼给它提高到 0.4 0.5 左右就可以了，达到这个程度生活自理是没有问题的，左眼呢将来达到 0.1 或者是 0.2 这个程度呢就可以了。它过去的治疗啊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就是干眼通道不通，血眼屏障突破不了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什么药啊都进不去，所以说呀眼病反反复复治不好。那蜥蜴之眼提方清除异常的黑胆汁胆液质，这是内除眼障，扫除障碍，把晶体玻璃体眼底出血的血块把它代谢掉，然后呢外通眼脉， DNA 修复酶直接把受损伤的黄斑区修复好，以后再也不出血了，晶体透明了，玻璃体透明了，黄斑区也修复好了，能排毒，能修复，能营养，营养物质啊能营养视神经了，视神经萎缩也好，视野缺损也好就没有了。但是啊你也知道啊，一是年龄的问题，再一个呢这种眼病不好治，以前呢咱们手术也做了，各种药也用了，都没有什么效果，咱们就实事求是。哎，我们不像其他人那么夸张啊，治一个好一个，没有失手过。眼病患者要的不是夸张，是实实在在的效果。咱们能够达到 0.5 左右 ,0.6 左右，能生活自理这就可以了。你说对不对呀？
1: 对对对。就像你说的啊，我们要求不高，毕竟他这个岁数大了啊，能自理就完全可以。我们本想着能用的话呢就用。我就是想他按这个周期用啊，但是打这个肠胃这个指导老师的电话哈，他说没有药了。什么时候有药了也不清楚。郭老师你看啊，我们想用药怎么办呢？
0: 现在呀全国都是一药难求，这是事实。这几天呢打进电话的朋友非常的多啊，都是关于货源的问题。现在呢唯一能让你父亲早日用上药的办法，就是早一点给你父亲先报上名。
1: 这个老师呢已经登记上了哈，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有药啊。
0: 那就安心等工作人员通知就行了。有药了，工作人员呢会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核对大家的电话地址，给大家邮寄的。
1: 好，那我们就耐心的等待通知了。
0: 好。另外呢，也嘱咐你父亲啊，平时要戒烟戒酒，多吃绿色的蔬菜瓜果啊，防止碰伤，防止眼底再出血。有情况呢，随时来电话，好吧？
1: 好好，知道了，胡老师，谢谢你啊。
0: 不谢啊，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眼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您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都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